0: 至于秦叔宝，看来确是个人才。丞相，你以为如何呀？
1: 启奏陛下，既然秦叔宝是个人才，若能被朝廷所用，乃我江山社稷之大幸。人既已死，臣弟之死乃是咎由自取，臣亦不愿再提。望陛下应如靠山王所奏，召叔宝上殿，御封为十三太保，再加封为骁骑大将军，以表叔宝刚直不阿，忠心为国。
0: 好，丞相果然宽宏大量，朕非常之欣赏。就依靠山王所奏，召秦叔宝进京受封。
2: 接旨。
3: 爹为何要上奏加封秦叔宝？难道真的要放过他？
1: 秦叔宝若能进京面圣，圣上必然能够认出他就是当年在铜山打伤他救下李渊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他还能活命吗？
4: 杨林一定会护着他的。
1: 我们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杀了杨林，天下兵权俱已归我，我得天下之妻不远矣。要紧呐，我出去洗菜，你帮我看紧了火，别煮焦了饭
4: 啊。

0: 小心！你现在还想抵赖吗？哎，今天来了几个新士兵，我想多加点米而已啊！
1: 你不要装疯卖傻了，我们全都看见了。
0: 我早就怀疑，为何军中粮食吃的这么快？原来是你小子偷吃！我上一次说过，谁再敢在军中偷窃，不单只是坐牢，还要扣军饷一年。
2: 来人呐！我出去帮忙叫人呐！别动！别动！别动！哇，两勺米而已呀，这么壮观干嘛？
3: 来人呐，抓住他！是。
0: 说了，给我饭吃就没事了，这又何苦呢？嗯。

0: 娘亲，娘亲，你醒醒啊！娘亲，醒醒啊！
1: 要紧的，半夜三更干什么呀？
0: 我们要收拾东西，咱们快跑吧！
1: 跑？跑哪儿去啊？
2: 我又闯祸了！
3: 啊！闯祸了，杀人了！
2: 没杀人，我打了营长。
3: 啊？打得好。打得怎么样？
2: 不知道啊，就知道我们不走，就要砍头了。
3: 砍头？快！嘿！
0: 娘，我的混世魔王哪去了？
3: 混世魔王？那个小泥人吧？
0: 哦，是啊。
3: 在墙根那个地方。哦，快！

0: 呐，咱们家这么好，离开了真可惜呀、啊。
1: 娘，赶头啊！啊，
0: 走走走走走。咱们往哪儿跑啊？
1: 不知道，跑到哪儿算哪儿啊！哎
0: 呀，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还不得饿死咱们呀！
1: 我们去投奔尤俊达。
0: 哦，好。哎，对了，咱们家那头猪呢？
1: 哎呀，不要啊！它比我还肥，跑不动啊！娘，走啊！
0: 太可怜了。
1: 走。那边啊？
0: 这边。咱们往这边走吧。
1: 那边，
0: 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您慢点，没事吧？二位是找我们家老爷吧？他在里面睡觉呢，我去通报一声。
1: 哎呀，金，你看，人家多阔气呀，一看就是有钱的。哎呀，你看这桌布啊，天哪，你看这料子，哎，木料多结实啊，天哪，哎呀，这椅子背儿，你看还雕花呢。
2: 哎呀，真舒服！哎，咬金，你过来坐坐。就知道吃，你看也不给我留点儿。我省了多浪费呀！
3: 哇，早知道这个尤俊达这么有钱，我就不去当兵，早就跟他合作了。
1: 哎呦，我说他这么有钱，怎么同意跟你做生意呢？
2: 喂，你都不同意，我又没来过他家，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3: 哎呦，那你为什么不早来？你这脑子总是缺根弦儿。
2: 你都不让我来，你不让我来，我怎么知道？
1: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3: 啊！ 原来是咬金兄弟，前两天我还想到搬去镇去看你来着，没想到你就来了。这位老夫人是？
2: 这位是我娘亲。
1: 原来是伯母，快受小侄一拜。
3: 谢谢谢谢。
2: 来，快去备茶。
1: 是。
2: 伯母，请坐。哎，咬金兄弟，快去准备酒菜，招待贵客。
3: 是。
2: 来，喂了我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
3: 来，好好好，来，伯母。
2: 不是光看而已吗？

0: 那讨账做什么？讨账的话，就是等在这里看家，他们回来你问他们结了多少钱，所以就叫讨账。好，今天是我讨账，你官封。啊，
1: 不是吧？那下回你做官封，我讨账。
0: 好，你准备带几个人去啊？
1: 哎，一个够了，最重要是认路。
0: 一个够吗？
1: 够了，人多还麻烦呢。啊，对了，不过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1: 我要把斧头打架用的。
0: 哼，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
1: 哦，豪福，好头，那我走了。
0: 嗯，哎，等等，嗯，出去打劫不能用真实姓名，你要想个外号啊。
1: 起个外号啊？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啊，啊，不如你帮我起一个了。
0: 这样啊，
1: 我看你又黑又胖，不如就叫肥黑吧。
0: 哇，那么难听的名字啊，有没有好点的？
1: 嗯，那就叫黑胖。
0: 哎，这个好多了，嘿嘿嘿，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吧。我走了。
1: 好，
0: 嗯，兄弟，小心点儿。
2: 哦，
0: 肥魔王，黑魔王，就是魔王，混世魔王，。
3: 喂喂喂，你不要睡了！
4: 我们都等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你还让我睡会儿吧？喂喂，
3: 起床起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快！哼，
4: 嗯，
3: 什么人？
4: 这个山是我的，这个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
3: 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我就是。 混世魔王，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连我们也敢打劫？哼，告诉你，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劫我们？
5: 杨林，
4: 哪个杨林？
5: 快走！
4: 哦，真是好兄弟！喂，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来到我这里我就要抢。
3: 大胆毛贼，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4: 啊！快走！啊！你，大哥没事吧？
3: 二弟，这小子太厉害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走。
4: 哼，混世魔王这外号果然好，一出马就赢。
3: 哇，好重啊！要是金子就好了。哇！发财了！哇！哎呀，发财了！这回我们发大财了！哇！喂，发财了你还愁眉苦脸的？
4: 闯大祸了，兄弟们！
3: 这些黄金是靠山王杨林送给皇上的贡礼，
4: 怕什么怕呀？杨林是谁啊？那怎么办呢？杨林就是靠山王，掌管天下兵马大权。我们哪里惹得起呀？哦，原来是他管的兵，就是他扣我的粮啊！好，抢得好！好什么好？得罪了杨林，我们这次闯大祸了。兄弟们，留下十个人把这东西挑到我家去，其他的兄弟赶快躲起来。
6: 是。
4: 嗯，我们走。
3: 快快快！
4: 你真的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3: 哎呀，我都说没有了，我只告诉他我叫混世魔王，这样行了吧？
4: 李辉，
7: 是老大，请几个和尚回来，顺便买些做法事的用品。我要做法事。
4: 是。
3: 你家里死人了吗？为什么要做法事啊？
8: 我这叫先死而后生。
4: 什么叫先死后生啊？王爷
0: 圣旨召我进京受封，传我的令，把秦叔宝召回济南，与我会合，我们一同进京受封。
1: 遵命，恭喜王爷，属下一定把事办好。
0: 去吧，去吧。
1: 是。
2: 义父，
3: 义父，
2: 义父，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不是叫你们俩入京城给皇上送贡金吗？
3: 这，贡金被强盗劫走了。
0: 什么？
3: 义父，
2: 孩儿没用，请义父。

0: 不治罪，什么人干的？你们可知道强盗的来历？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大黑胖子。
1: 他拿一只大号的砍柴斧头，十分厉害。哦，对了，他说他叫什么混世魔王？砍柴斧混世魔王？奇怪啊，如此厉害的人物，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们没告诉他抢的是我的东西吗？说了。奇怪，这更奇怪了。黑道上的人听到我的名字，他们都闻风丧胆。这个人是谁？混世魔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传我的令。
2: 全省所有的衙门，给我缉拿抢匪，30天之内查出结果，否则，所有衙门无论大小官员，统统受罚。遵命。王爷，现在贡金被劫了，咱们拿什么上供啊？
1: 库房里还有银子吗？
2: 没有了，可军饷也不能再扣了，再扣连饭都没得吃了。
3: 现如今呢，只能向百姓借银子了。啊，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清楚。
4: 遵命。哎呀，唐大人，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3: 不瞒你说，前几天，有人在大树林里劫走了靠山王进京纳贡的黄金。 靠山王要我30天之内一定要破此案，可是直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呀，真要是不能够破此案，恐怕我这乌纱帽也难保了。
4: 唐大人，此事我也听说了，就是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连靠山王的贡金也敢抢。敢劫靠山王之人。
3: 唐大人，你有没有什么线索？不如叔宝来帮大人打听吧。
5: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你在江湖上人面广，或许能帮我查到是什么人干的。现在只知道，强盗外号叫做混世魔王，是一把大斧头。哎，来看看，这里有一张画像。你来看，你可曾见过此人呢？
6: 刘俊达光棍一个，没听说他家里有什么亲人同住，这是谁过世了？其中定有蹊跷。您找谁呀？
7: 啊，我叫秦叔宝，找你们家主人有事，请稍等，我给您通报一声。
6: 完了完了，官差已经查上门来了，还拿着你的画像。
7: 哎，画像画的像不像我啊？
8: 你还有闲心挂画的像不像？你在这房里给我藏好了，千万不许露面。我先出去把官差打发走。
7: 喂，这样躲来躲去的总不是办法。
9: 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先把他们应付掉。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准备逃吧。
10: 什么？又要逃啊？
7: 我先去应付一下啊。
10: 嗯，
7: 哎，
10: 你做了什么坏事了？怎么又要逃啊？
7: 嗯，没有啊，尤大哥他喜欢开玩笑，开玩笑的嘛，嘿。
10: 玩儿？你骗谁呀？嗯，我刚明白，你整天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嗯，不跟我说，不打死你。
7: 别打，别打，不关我的事啊。
6: 秦兄，这边请。
7: 请。
6: 尤兄，你可知道贡金被劫之事？家中办白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怪不得如此，
7: 贡金是杨林送往京城的。
6: 被劫的地方正好是尤兄的地盘，大树林。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劫杨林的东西，还在我的地盘上劫？ 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这不是明摆着陷害我吗？这不是。
0: 此人号称混世魔王，

0: 持一把斧头。刘兄，这是他的画像，你看一下。
1: 没见过，没见过。
0: 刘兄，好好看看吧。
1: 哎，这不是三国里的张飞、张翼德吗？
0: 刘兄，你要见过此人的话，就告诉我。我只想追回共心，你放心，我不会追究其他责任的。
1: 我真的没见过，不骗你。
2: 哎呀，
3: 我打死你！哎呦，我跟你说，
1: 对不住，
3: 你过来。哎呀，你说说啊，哪有这样的傻瓜呀？放当兵他不当，寻人做强盗。哎，你把程家的脸都丢尽了，你给我过来，过来，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我非打死他！
2: 不打，
3: 不打你成你，这孩子不争气，我打死他！哎呀，这孩子，你把人气死了，气死我了！这孩子，
0: 程大娘，你还认识我吗？哦，
4: 你是谁啊？不认识。
0: 我是叔宝啊。
4: 小叔宝。哦，
0: 程大娘，
4: 叔宝，
0: 这些年为了我，你们受苦了。
4: 哎呀，叔宝，
0: 叔宝，你真的是叔宝？你是咬金？
5: 是啊。
4: 叔宝，你娘怎么样？我想死她了。
0: 我娘挺好的，她老是念叨你，跟我回历城吧。再过两天就是我娘的寿辰了，到时候我们好好乐呵乐呵。
5: 好啊，我们可以回家了。
4: 对了，她在历城犯了事，回去能安全吗？哎
0: 呀，大娘您放心吧，咬金的事情早就没事了。
1: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
5: 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叔宝啊。
0: 哦，刘兄啊，
4: 叔宝，他怎么那么老高？
0: 我娘的寿辰，你一定要去。
5: 比我高啊！
0: 还有，就是把这些丧事陈设赶紧撤了吧，不吉利。哎，
1: 好，
5: 料子不错。
6: 大娘，您看，这么画就年轻多了。
7: 还能年轻什么呀？都50岁的人了。
6: 不像啊，怎么看也是刚过40的样子。哎，
7: 算起来呀，上次化妆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6: 您要是喜欢呀，以后我天天给您画。
7: 喜欢喜欢，还是有个闺女好。
0: 娘，您看，谁给您拜寿来了？
7: 谁来了？这么神神秘秘的。
0: 您出来不就明白了吗？
8: 再见不到你了。
7: 我也是啊，没想到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还能够重逢啊。
8: 是啊，
7: 这是咬金吧？哎呀，一点都没变呢。
8: 咬金，还不快给你二娘磕头。哦，
5: 二娘，
7: 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都这么大了，真有出息。
8: 有什么出息啊？最没出息的就是他了。哎，好妹妹，我看你是20年就没变，还是那么漂亮，
7: 头发都白了。哎，
5: 二娘，安叔呢？
7: 他已经去世了。哦，叔宝啊，过两天带咬金去拜祭一下你安叔。哎，你们怎么和叔宝在一起的？哎呀，
8: 是叔宝他找到我们的。说来话长啊，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7: 好，
8: 你看看叔宝多好啊，都当官了，现在往后我们咬金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这回我们到这儿就不走了。哦，好。哎呦，这姑娘长得跟一朵花似的，这么水灵啊。我猜猜看，她呀，一定就是我们叔宝的媳妇儿了。臭小子，你瞧瞧，人家都成家了，就是你，快点叫弟妹。
5: 弟妹，啊，
0: 大娘，您误会了。啊？她姓李，叫蓉蓉，是我娘的义女，就住在原来您的房子里，是过来陪我娘的。蓉蓉，这就是我娘常提起的我们家的大恩人程大娘跟她的儿子程咬金。
6: 程大娘，程大哥，不好意思，这段日子一直占用你们的房间，过两天我就搬出去。
8: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住嘛。哎，
9: 李姑娘，我们想回来看一下以前的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方不方便？
6: 当然方便了。程大娘，程大哥，你们以后叫我蓉蓉就行了，不要客气。
0: 蓉蓉啊，要不你现在就带程大娘和咬金过去看一看吧。
6: 好，你们跟我来吧。
8: 那我们先过去了。
7: 好，姐先过去啊。

0: 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

0: 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滋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滋养堂灵芝菌粉啊，我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滋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现在有个。

0: 我们这次出去，可以利用敌人的手。站长，南京夹击密电，
1: 余都行杀气会马强，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0: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2: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监任务。
3: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 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表哥，表弟，表哥，表弟，你怎么会来的？哎呀，娘，这就是表弟罗成。
1: 娘，孩儿罗成叩见舅母。
2: 好孩子，快起来。
0: 表弟啊，姑姑和姑父怎么没有来啊？哦，
1: 我爹娘有事情，不能亲自来给舅母拜寿了，只能派孩儿前来代为拜寿。
2: 成儿，快进屋。
3: 哎，咦，叔宝岂是有个表弟的？
2: 哎呀，走吧，
4: 跟我来吧。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4: 大娘，您看没怎么变吧？
2: 没变，没变，一点都没变。哎呀，你看这桌子，咬金。咱俩在这儿吃过饭呢，你不知道他可能吃了，他吃一顿饭呢，够叔宝吃一天的。
3: 哦，我的碗呢？哦，
2: 你看，你看，
3: 这个碗呢，够我吃五碗饭的。哎呀，我的斧头，嘿，我那时整天拿着这个斧头跟叔宝比武，然后我再将他的剪打断。
2: 蓉蓉姑娘，真要感谢你啊！这些东西你都留了下来，
4: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况且每件东西都有它的故事，像这么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怎么能扔呢？
3: 好高深呐、啊，听都听不明白。哎，蓉蓉姑娘，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斧头跟这个碗送给我呢？
2: 真没出息。蓉蓉姑娘，我看你这么知书达理，不知道姑娘可曾许配过人家？
4: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啊，
2: 那这么说，姑娘还没有心上人？
3: 喂，娘，你别乱问嘛！
2: 什么乱问啦？哎，把他许配个叔宝，怎么样？
3: 哎，好啊，好啊！哎
5: 哎、帮主，就是这儿了。
6: 好，我们进去吧。
5: 走。
0: 二哥，叔宝，伯达，
5: 叔宝，
0: 你们都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3: 哎，刘大哥，
7: 我们怕耽误伯母寿辰，所以一路快马赶过来。
0: 谢谢谢谢，咬金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七省绿林会头领单雄心单二哥，这是我的好兄弟，程咬金。
7: 程兄弟你好，
3: 单帮主你好，好气派哦。
8: 来，干杯。
9: 我觉得这昏君杀父夺位之事十有八九是真的。我听说这李子通已经上书责骂杨广，他们全家被杨林新收的十三太保给拉走了，前几天才被

0: 杨林全家抄斩，这肯定是杀一儆百，让天下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1: 实在惭愧，不瞒大家，我就是那个十三太保。
0: 我在途中听说那个人也姓秦，也是使用双锏，当时我们就怀疑上了你。秦兄弟，你怎么会做出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在长安街杀宇文至极的气魄跑到哪里去了？
2: 叔宝，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可你怎么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助纣为虐，失去大义呢？
1: 二哥，我之所以投靠杨林，是想找个机会杀了他，为父报仇。家父是北齐大将军秦仪，当年冀州失陷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被杨林所杀，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杀了杨林，为家父报仇。可惜我现在跟他的武功相差甚远，想光明磊落地为家父报仇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待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再动手。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够杀了他。如今我擒获李子通有功，他还要上奏为我请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留在他的身边，我不知道还要为他杀多少人。可是我要拒绝领功的话，可能报复仇就没有希望了。
2: 叔宝，我知道你身负深仇大恨，心里很矛盾，但是二哥还要提醒你一句，私欲不能凌驾于大义之上，好男儿应该把天下苍生为己任。如果被报仇之事冲昏头脑，就会被奸人所利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叔宝，用不着灰心，武功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你日后定能胜杨林。
0: 秦兄弟，其实你没有必要在背后伤人，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
3: 叔宝，你放心，你要报仇，我一定帮你。
1: 我明白，
4: 秦兄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大家就不要逼他了。来，为秦兄喝了这碗。
1: 多谢各位兄弟。
5: 哎呀，樊虎，你又迟到了。来，罚你三杯。来来来，
6: 还要罚呀？刚才在衙门给打了十个大板，站都站不稳了。
5: 哎呀，快坐下。
4: 为什么要罚你呢？
6: 还不是为了大树林劫贡金的事情。限期将至，官府里所有的官员都要受罚。卢知府发脾气了，就拿我们来出气。劫了贡金又不敢拿出来使，哼，真没出息。
3: 你说谁没有出息啊？我告诉你，劫杨林的那个就是我。我不会连累叔宝兄弟的，我现在就跟你回去交差。
7: 哼，程兄弟是我的人，谁敢动他，我就跟他拼了。
1: 等等，姚金是我的好兄弟，这官不做也罢。
2: 好，秦叔宝从今天开始就不给这个昏庸无道的朝廷卖命了。
6: 痛快，把我算上，我也不干了。
4: 好，难得大家如此意气相投，我们不如就在此地歃血为盟，从此以后生死与共，生死相依，大家意下如何呀？
8: 好主意。
4: 大隋炀帝二年2月19日，我徐茂公，
9: 我山西杨林，
4: 与山东历城贾家与众位英雄聚首，大家意气相投，肝胆相照，愿就地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从此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9: 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1: 明天我表弟也会参加家母的寿辰，到时候我介绍他给你认识，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血性男儿，保证你见到他以后啊，一定会喜欢他。
2: 好，不知他是谁啊？
1: 他是靖边侯罗毅的儿子，叫罗成。啊，
10: 靖边侯的儿子
2: 罗成。
1: 蓉蓉，
11: 秦大哥是你啊？

0: 看你这儿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坐。啊。我正在赶着给大娘绣寿礼呢。哎，你看看。嗯。蓉蓉。
1: 嗯。
0: 我是过来谢谢你的。你告诉我不要为了私怨而出卖良知，是对的。善儿哥一帮兄弟。

0: 娘她老人家。
1: 秦大哥，我看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叫你逃避，你天生一副侠义心肠，难道天下那么多不平的事你可以坐视不理吗？再说现在天下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你的才能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事情，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不要多想了，明天是大娘的寿辰，你是主人一定会很忙，还是早点休息吧，其他的事等过了明天再说吧。
0: 那我走了。
1: 嗯。小小心意，祝您青春常驻，寿比南山。
2: 小乖女起来吧。
3: 舅母，这是父母的一些心意，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谢谢了，谢谢各位啊，霍大兄，谢谢啊，谢谢了，多谢啊，感谢各位兄弟来给家母贺寿，家母就在里面。
5: 老夫人，小侄知道你一心向佛，这是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2: 千日叔宝受善庄主照顾，老身再次多谢了。
6: 这是我党的一点
2: 妙计。买贺礼了没有啊？
7: 你没告诉我买啊？
2: 哎呦，你这傻瓜！你看人家贺寿都送贺礼，咱们俩没送贺礼，脸往哪搁呀？
7: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哎，买什么礼物啊？买便宜的娘又嫌没面子。你是谁啊？
8: 你管我呢？
7: 走啊。既然这样，尤大哥家后院不是埋着金元宝吗？对呀，去挖。
3: 各位，先干为敬。
5: 小侯爷，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看你还是到关老爷那桌去敬酒，这才合你的身份嘛。
3: 失陪。
9: 唐大人，锦叔宝，多谢唐大人前来参加家母寿宴。唐大人，请。
3: 好。
0: 帮主，要不要戒备一下？
5: 不用，今天是老夫人大寿，相信他们不会乱来的。
9: 啊，唐大人，我给您介绍，
10: 不必。
9: 这位，
10: 在座的都是黑道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是当今宇文丞相的眼中钉，不知道吗？
5: 不敢当，我们兄弟不才，没有资格做宇文老贼的走狗。
0: 哼。
9: 唐大人，叔宝，我劝你交朋友一定要慎重，和这群人打交道会毁了你的前程。唐大人，叔宝教友只在乎交心，而从不在乎对方的背景，而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唐大人，请。好。唐大人，这位就是家母。母亲，这位就是山东节度使唐碧唐大人。
2: 唐大人你好。
10: 小小心意，见笑见笑。
9: 你看那边又有人来给伯母祝寿了。
2: 唐大人请这边就坐。
9: 好。唐兄，你怎么会来了？
11: 叔宝，我奉义父之命特向老夫人祝寿来了。义父有事在身，不能亲自来。
9: 唐兄太客气了，义父现在在什么地方？
11: 义父在长安路上，他老人家让我通知你，如果你回心转意，待伯母寿宴之后去济南与他会合，一起进京受封。
9: 唐兄啊，我先带你见过家母。
11: 好，
9: 请。
11: 请。
12: 见，来来来来来。
9: 唐兄啊，我给你介绍这位。

0: 用了，白衣神剑王伯朗，我跟他还有账没算呢。哼！哎，好，等我喝完寿酒之后，就好好跟你算一算吧。来，哎，
1: 哦，堂兄啊，这里请。
0: 叔宝，叔宝，把朋友们给我介绍介绍啊。
1: 哦，走走走，我们过去啊。
0: 这些小伙子真是火气大呀！
2: 来来来，
0: 陈大娘啊，陈大哥呢？哦，他办事儿去了，没管他。好。嗯。哎，你看蓉蓉跟叔宝多像一对小两口，真有夫妻相啊！叔宝啊，人都到齐了吧？上菜呀！
2: 啊，哎，老贾，上菜吧。
3: 恐怕那边已经开饭了，我回去晚上没得吃了，得快点。

0: 送上门，这么巧啊。好。嗯嗯，这个山呢是我的，这些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身上的钱都是我的。
1: 又是你？
0: 当然是我，怎么了？害怕了？
2: 他什么人呢？竟敢拦截本王？
1: 就是他，义父，他自称混世魔王，上次抢劫贡金的就是他。
2: 好啊，小子，胆子够大的，居然敢抢本王的贡金。
0: 是又如何呀？我现在还想多拿你一次呢。现在本少爷刚好没有银子用啊，你又刚好走这条路，嘿嘿，你刚好不走运呐，留下点银子，我放一条生路啊。
2: 钱倒是有，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
0: 本事？上次他们两个已经输过了，你没有听他们说吗？加上你这个老头子，我根本不害怕。
2: 好啊，有没有本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来，这样，

0: 能接我三招的没有几个。嗯，你好样的。
1: 天罡三十六斧，你怎么只得了三斧啊？其他的呢？指出来呀。
0: 我不喜欢教你，你走吧。
1: 说得这么容易，老实说，上次劫的贡金藏在哪儿？还有什么同党？说出来，本王可以饶你不死。
0: 哼，你饶我，我不理你呀！我走。
1: 回来。哼，学艺不精，我再教你一招。好，绕，铺天盖地。来人，把他绑起来，押回济南府。
2: 是。
3: 诸位，感谢大家前来为我家母祝寿，叔宝在此，谢过大家了。
4: 报，唐大人，靠山王已经抓到了抢劫贡金的强盗，命全体官员速回济南府。
5: 真的？贼人是谁？什么时候抓到的？
4: 刚刚抓到的，我只知道是个大胖子，现在正在济南府审问。
5: 好，老夫人，我有要事，先告辞了。
6: 大人慢走。
5: 好，
3: 唐大人告辞了。
5: 告辞。齐夫人，我也先告辞了。
6: 慢走。
7: 哎呦，
3: 程大娘，姚军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啊，我让他去买贺礼，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8: 哎，程大娘，您别急，是不是程大哥还不一定呢？我们先等一等，秦大哥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7: 叔宝，你要帮帮我，你要救他，我们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9: 叔宝啊，程家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你要想办法把咬金救出来。
10: 咬金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兄弟们，去济南。
11: 走。
5: 等一等，
10: 我又没叫你去，你要是怕死的话，回你的冀州当好小侯爷。
5: 我不是怕死，咬金也是我兄弟，我也想把他救出来。

0: 可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济南兵马少说也有3000，再加上杨林、唐璧这些猛将，我们可以占到便宜吗？我只怕到时候人救不了，还要把弟兄们的性命给搭上了。嗯，
1: 罗兄弟讲的有道理，我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0: 各位兄弟，我认为必须要了解清楚以后再说。沙二哥，你带大家去老蒋那儿，我和樊虎去打探情况。
2: 有了情况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0: 好，方虎，走。
2: 走。
0: 走。哎，说招还是不招？呸！你别再嘴硬了。只要你招出共金藏在哪里，还有你同党有多少人，王爷可饶你不死。嗯？我招你个屁呀！你。
3: 好了，不必再审了，拉下去斩了。
0: 是，走，慢着。义父，我回来了。
3: 好，你终于肯答应义父，跟义父一起进京受封了。
0: 为了我的未来，我不能不回来。
3: 这才是我的好义子，才是好十三太保。谢谢
0: 义父。嗯，义父，是不是这个狗贼抢了义父的公斤？
3: 就是他，嘴还特别硬，任凭怎么打就是不着。我正要把他拖出去斩了。
0: 是不是你劫走的公斤？哼！
3: 来呀，
0: 把他给我押起来！
3: 走，说呀！你把我义父的公斤藏哪儿去了？说，别打，别打了！我明天想起来再告诉你啊。义父，我曾经做过捕快，知道这些盗贼的性格，只要严刑拷打，不怕他们不招。等我们上京回来以后，我保证他把藏共金的地方说出来。也好，那就先把他收押起来。
0: 回来再审，
3: 螳臂。在。我把此人就交给你了，如若有任何闪失，我为你试问。
4: 遵命。
0: 把他带走。
4: 走。
0: 走。
3: 义父，还来的匆忙，盔甲兵器还在家中，我回家去取，也好跟家母道别。好，快去快回，我们先行，在途中等你。是。
5: 大家听我说，咬金现在在济南城大狱，我想他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我去引杨林离开济南，3天以后你们去劫狱，等救出咬金之后，就派樊虎来通知我。之后我和你们在大树林会合。嗯，
6: 现在少了杨林这个劲敌，但唐璧不会太棘手，咬金又是多了一些被救的机会了。
5: 徐道长，你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3: 劫狱并不是大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不造反就不行了。这是一条不归路，我不想强迫大家参与。如果有人担心家里人受此牵连的话，可以先回家安顿好，等候我们的消息。
5: 各位兄弟，人生在世，视为知己者生，视为知己者死。
0: 金银财宝没了就没了，那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一旦要失去了兄弟，那可一辈子也找不回来。至于有些人贪念功名的话，那就随他自己去吧。
4: 你敢我就敢，若是要反的话，我第一个敢。有什么后果，我自己负责。
0: 表弟，表哥，你不用劝我，我不想被那些自称是英雄豪杰的人看扁了。
3: 好，
0: 罗兄弟，有志气。
3: 这可是你们两个自己说的，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0: 可不要怪别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即使妻离子散，伸手一触也无怨言。好，
0: 来，我们把这杯酒干了。好，干。啊，大家请坐。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一切就听徐道长安排。樊虎。
4: 救出咬金以后，立即来通知我。
7: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一定快马相告。
0: 好，那你们好好商量，我先走了。时间长了，杨林会怀疑我的。

0: 叔宝，你要当心。表哥，保重。
1: 表弟，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连累姑父姑母。
2: 我会的。好，我先告辞了。
3: 保重。
4: 大姐，你先别难过，叔宝他们正在想办法，一定能把咬金救出来。
5: 大娘，您别难过。
6: 我可怜的儿子还没成家，他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7: 两位老夫人。
6: 我们已经决定两天之后进济南劫狱，把咬金救出来。
8: 劫狱？
6: 这可是杀头之罪啊！你们想清楚了没有？
9: 为了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不是朋友，是兄弟。
8: 各位英雄，你们为了我们家这个没出息的大饭桶这样去拼命，我真是无以报答。
10: 等来世吧，我当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们。
11: 程老夫人，我们和咬金是结拜兄弟，救他是我们的责任，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6: 你们，
11: 只是这样一来，两位老夫人就要随我们亡命天涯了。哦，
6: 当年咬金为救叔宝，大嫂已经为我们家人沦落天涯一次了，这一趟就算为程家报恩吧。嗯，
11: 还有一事要请宁夫人帮帮我们。
6: 有什么事用到我老太婆的，尽管吩咐，能办的我一定办到。
11: 咬金是杨林的重犯，现在济南城内。 一定会对各种进出人物严加盘查，防止有人劫狱。宁夫人可在两天之后借大寿为由，对济南城牢中的囚犯布施斋饭拜谢。我们就趁机把兵器藏在窖中，偷运进城。此事危险，如果一旦被人发现，不但救不了咬金，而且还会连累宁夫人您的安全。
9: 咬金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什么危险我也不怕。我去，大娘，我和您一起去。
8: 蓉蓉，你不要去，我们就要终日逃亡。你还年轻，我不能误了你的前程。
9: 蓉蓉自先父死后本无偷生之念，幸得秦大哥鼓励和大娘您的照顾，才有幸活到今天。如今借此机会，让我有幸报答秦大哥之恩。 成全秦大哥的救命之举。更何况蓉蓉不想离开大娘，愿意在大娘身边照顾您。
11: 姑娘，如果你跟我们在一起，就成了朝廷的钦犯，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
9: 我早已经是戴罪之身，再过亡命天涯的日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人生在世，能做一次轰轰烈烈之事，小女子理应当仁不让。
12: 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巾帼不让须眉啊！
6: 成儿，你爹可是朝廷命官，你若参与此事，会牵连全家的，你不怕吗？
13: 对呀。
12: 舅母，你不用担心，徐道长自有安排。只不过，成儿生在官宦之家，不能参与这种英雄大事，真是毕生的遗憾。
6: 好了，你们商量吧，我去准备后天的斋饭。
13: 好。
1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真的去参加了一次寿宴。
11: 是吗？啊，
1: 我打开，站住，
2: 没什么，鸡蛋。
3: 这里面是什么？我们要检查。
4: 这位兄弟，这里面是斋菜和酒水，你们要检查呢也是应该的。以后秦将军要问起来，你们也好有个交代啊。
1: 说你呢，
11: 这样。
3: 打开，算了，过去吧。
4: 谢谢大哥，走吧。
3: 走。好，
5: 谢谢
6: 伯爷。我也要，
7: 找
8: 我一口吧。
7: 哎呦，
0: 小心点。
7: 哎呦，
4: 等一下，会有人来劫狱，你小心点，见机行事。

0: 娘，您没事吧？
1: 没事，咱们走。
2: 哎，快点！
3: 义父，恕孩儿迎接来迟，请快快进城吧。
4: 不急，文通啊，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新收下的义子秦叔宝，就是我们的十三太保啊。
3: 早就听说义父收了一个英雄了得的义子，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4: 啊，叔宝啊，这是你的四哥魏文通。他可是当朝我军当中的中流砥柱啊，有他镇守临潼关，万无一失啊。
5: 就闻魏将军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4: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我的好义子，英雄相见，心心相惜，就不必多礼了。
5: 义父，我可能前日在寿宴上喝多了酒，肚子一直不是很舒服，能不能今天晚上暂住一宿，明早再赶路呢？
4: 也好，虽然进攻期限将至，但也不在这一晚。既然你不舒服嘛，那今晚我们就在此留宿一宿。
3: 是，
5: 多谢义父。四哥，那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吧，正好我有好多问题想讨教您呢。
3: 多谢十三弟的盛情，可是我重命在身，没有命令，不能擅自离关口啊。
5: 四哥忠于职守，佩服。那我以后再向四哥讨教吧。
6: 区区一个响马，有什么好怕的？济南城守得跟个铁桶似的，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辛苦我们小的，是不是啊？你说？
7: 没错，你说的对。哎，来，再喝，
6: 别管他，来喝，喝。
8: 客官您别急，马上就到。哈
6: 哈，好酒，好酒。
9: 兄弟，咱们等会儿再喝。
6: 没问题，只要你高兴嘛。
9: 什么时候再喝呢？
6: 不要吵！
9: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6: 马上把这个门打开！
9: 好，
6: 快点！
9: 大哥，一世人一世兄弟呀，别害了别人啊！哎呀，好。
5: 嘿，樊虎，
6: 程大哥，
5: 谢谢呀。
6: 不用。
10: 干什么呢？
11: 什么？
12: 站住！干什么？
5: 没事吧？没事，这里的人全都是无辜的。
13: 唐大人，唐大人，唐大人不好了！唐大人，唐大人，唐大人，
1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3: 不得了了，有人劫狱了。
14: 劫走的是什么人呢？
13: 是靠山王的人。
15: 嘿，
14: 要紧，没事吧？
13: 哎呀，那几个早就被我摆平了。
5: 怎么会着火呢？
6: 是徐道长的主意，为了救你，道长想出了这个办法。
14: 别说了，赶紧走。

钱。

Wow.

0: 二位都没事吧？多谢各位英雄将就，不是客套的时候，汤面马上就会来，我们快走吧。
1: 等等。

0: 我们已经大功告成，让他速到大树林会合。好，走，走，我们走，走。
1: 放枪去了，点击兵马，快追！遵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

0: 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卫视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2: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

0: 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我们赶紧回去吧，
1: 快！
2: 就说，劫匪让战友信和王国党他们给劫走了，快！再派所有的人马全力搜捕。啊，
3: 是。
4: 娘，
2: 狗蛋，你怎么样？没事吧？
4: 我没事，让您担心，我真是没用。
2: 哎，耀金，快谢谢大家吧，他们为了你啊，担了不少风险，都犯下了杀头罪呀。
4: 各位兄弟，我程咬金一世都不会忘记大家，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5: 咬金，你起来，大家都是兄弟，用不着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安全，天一亮，唐璧一定会派军队搜查我们。现在大家躲进树林各处，我们人少不能和他们硬拼。国成，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两位老夫人和李姑娘。
6: 我明白。梁师徒、丁庆、黄天虎、盛岩师，
7: 在。
8: 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命令你们回去安顿家小，等候消息。
9: 是。
8: 尉迟兄弟，
10: 在。
8: 你们立刻回湖北，到寨中把兄弟集合起来，一个月之后没有我的消息，马上解散。
9: 是。
8: 保重。
11: 刘军长，
12: 在。
13: 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快带大家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14: 是。
15: 大家随我来。
16: 走。
17: 走走走，快走快走。
18: 哎，耀金。
19: 快快走。
14: 哎。
2: 程大哥，看什么呢？
13: 我担心叔宝，不知他现在怎样。
20: 哎呀，快走吧，走吧，啊。

0: 快开城门！快开城门！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历城捕头，济南城中有变，我来给寇山王报信的。好，开门！驾！给我仔细的搜！
0: 快，那边！
1: 看看那边，这，快搜，搜仔细点儿，
0: 那边。

0: 我手下有士兵报靠山王，开门！炸！
1: 又来一个，没那么多急事吧？奇怪，叔宝怎么还没出来？卢芳啊，去看看他。是。
2: 报告靠山王，唐大人有急报，济南城有变，劫共军的犯人被劫走。单雄信、王伯党率众劫狱。单雄信跟王伯党，义父，这二人跟十三弟交情很不一般，前日还参加了寿宴了。
3: 义父，找不到叔宝，连行李和兵器都不在房间。 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穿捕快衣服的人往关口去了。义父，我看叔宝和劫狱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不然他怎么会不辞而别呢？他一定是做贼心虚。
1: 他没有公文和令牌，魏文统不会放他过关的。我们接上他，问明白不就是了吗？
3: 这样一来，我怕耽误了我们上京的时间。
1: 你跟挑夫走，你跟我走。是。
4: 十三弟，有急事吗？
3: 啊，济南城出事了，义父要我前去探查。
4: 待出关的公文了吗？
3: 事出突然，义父还没有发，他与八哥、九哥就在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先放我出城吧。
4: 可是，你没有带出关的公文，我这个大门可万万不能打开呀。
3: 四哥，难道你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4: 义父没有理由随便收个太保的。放他出去吧。好吧，你先走，我去迎接义父。
1: 多谢四哥后会有期。驾，开城门。多谢四哥了。十三弟，小心点儿。驾，驾，驾，驾。义父，你不守城门，跑这儿来干什么？
5: 是十三弟让我来的，
1: 他已经去了济南城那边了。
5: 你这个猪脑！
3: 没有公文就擅自开城门了，
5: 这么轻而易举让秦叔宝跑了，撕开城门该当何罪？他说济南城有动乱，义父让他去看一下。
3: 四哥，你上当了，秦叔宝正是济南作乱的匪首。
1: 什么？他走多久了？
3: 2炷香左右。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义父，他已出关，我怕追下去耽误上京的时间，错过封赏的吉日。 皇上怪罪下来不好办，
1: 义父啊，既然是我失职放走了那个叛徒。

0: 捉他回来的责任，就交给我了。他武功不及你，又一夜未眠，旅途劳顿。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以后就不要做杨家的太保。记住，我要活的。
1: 孩儿遵命。
0: 哼，好你个秦叔宝啊，狗胆骗我！
1: 捉你回来，打你个屁开狗斩！
2: 还不快追！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金大哥，
2: 这，
0: 魏将军，你好啊！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对吧？借兄弟之情来骗我！
2: 魏将军，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你大人有大量，放我秦某一把吧。
0: 魏将军，你是一个人来的？
2: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
0: 还不快快下马受绑，跟我一块去见义父？
2: 说秦某难以从命，
0: 废话少说。
2: 今天我就亲手将你拿下，好将功赎罪。
0: 那秦某就得罪了。
2: 这样。

0: 谁？
1: 江湖上都叫我白衣神剑。
2: 博大兄，秦兄，走啊！
0: 我不杀了你们两个，誓不为人。
3: 好，秦大哥，
4: 没事吧？怎么样？
3: 没事没事，挺好的。魏文通号称是滴水不漏，这一次你可以从他手中逃脱，一定可以威震天下。
2: 对，
1: 其实啊，多亏博党兄的神剑呢。
3: 秦兄，你太过客气了。
5: 关内计算老杨林，关外力拒魏文通。明天这件事情传扬出去，江湖上你就是十大英雄啊！
6: 杜宝，你做得太好了，
1: 多谢兄弟们夸奖了。
5: 哪儿的话？
6: 哪里的话？
1: 娘，孩儿不孝，要连累你从此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7: 孩子，你能够为朋友之意放弃私怨，并且还能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大事，做娘的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怪你呢？

0: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1: 嗯，叔宝，这回你为了救这混小子把官都弄丢了，你让我们怎么谢你啊？哎，小金，快跪下，好好谢谢叔宝。
2: 不不不不不，小金不能跪。大娘，我和小金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他有难我能不帮他吗？再说了，这种助纣为虐的官我不做也就罢了。
3: 嘿，我跟叔宝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惯这些官兵，小时候我已经杀了一个了。嘿，看来我们要一起跟朝廷作对了。嗯，
2: 嘿嘿嘿。哎呦，怎么了？哎呦，你没事吧？
3: 没事，都是怪你啊，打得那么认真，害得我现在全身都疼啊。
2: 我不认真打怎么能骗得过杨林呢？骗不过杨林，我们怎么把你救出来呢？是不是？
4: 表哥，现在程大哥是救出来了，可是大家都成了朝廷钦犯，尤其是表哥单庄主樊虎还有王兄，

0: 好。
1: 好。
2: 哎，不想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就得了？
3: 没错。
4: 对呀，我们各回各的山寨，继续做我们的寨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就是了？
5: 万万不可，我们这次这么一闹，不要说单庄主，我怕整个七省绿林都会上了黑名单，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4: 贾兄的话说得有道理，不如我们就到漠北去，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6: 哎，不行不行，我等怎么说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做缩头乌龟躲起来呢？不行不行，
7: 那不如这样了，我们把尤兄家后院的金子挖出来分了他，然后大家改个名转个行不就行了？
3: 名字改得了，你样子改得了吗？不行，这根本不行。
8: 哎呦，那怎么办呢？
9: 各位英雄，可否听小女子一点意见？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将济南城弄得天翻地覆，大家都已成为朝廷侵犯，已无回头之路了。既然如此，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呢？
5: 李姑娘，你的意思是举旗起义反暴政？
10: 哦，这怎么可能？
11: 这就是造反了，
9: 有何不可呢？天下百姓在杨广的暴政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待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群起而应之，成立义军推翻暴政。
5: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怎么和朝廷百万大军相比啊？
9: 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是何等的庞大，而刘皇叔呢，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但他的义举乃民心所向，自然一呼百应。如今以单庄主在绿林中的威望，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以各位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召集义兵应该不是难事，只要是正义之师，何愁大事不成？
12: 可是姑娘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那会怎么办？
9: 大不了就是一死。
13: 对，李姑娘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不是常说只要有人造反你们就会拼死追随吗？我们与其等待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带头揭竿起义。
4: 好。
14: 好，
4: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大树林起义。
9: 万万不可，我们绝对不能躲躲闪闪，一定做得惊天动地。我主张先攻陷一个城池，一来可以招兵买马作为根据地，二来可以公告天下以增声势。
5: 李姑娘虽是一介女流，却胸怀大志，心思缜密，我王不党自愧不如，深感佩服。
9: 王大哥过奖了。
13: 我要把话说清楚，此事事关重大，性命攸关，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此事不成功便成仁，我不以帮主之位强迫各位参加，不参加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请参加的各位站起来。
15: 好，我参加。
16: 算我一个。
17: 算我一个。
12: 哎，罗兄弟你呢？
3: 人家可是小侯爷，怎么会和我们一起打仗啊？我看到时候不打我们已经不错了。
5: 谁说我不敢？
2: 哎，表弟，你出身不同，我不想连累姑父姑母，等我们大事有所成以后，你再劝服姑父来投奔义军。
18: 哎，这能行
9: 吗？啊，大家不要为难罗大哥了，他有他的难处，只要他有心支持我们就足够了。
13: 既然该站的都站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攻打哪里？怎么个打法？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出来。
7: 那就先打济南了，反正我们以前打过了。
2: 哎，济南人多不好打，还是先打宁江县吧。
7: 对对对，
19: 还是打济南吧。
7: 先打济南吧。
5: 大家静一下，听我讲。行军打仗不同一般的江湖争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才行。徐道长足智多谋，我建议由他来做我们的军师和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7: 哎，就像诸葛亮一样。
13: 徐道长外号小诸葛，我看军师之位非他莫属，对不对？
14: 对。
20: 多谢大家对我委以重任，我们现在势单力孤，不宜做远攻强攻。依我所知，距此西北三里有一金滴关，守将不过三五百，最宜作为我们第一击的目标。
5: 可是我们就十几个人，如何攻陷一个城高墙厚而又有守将跟三百守兵把守的城池呢？
20: 所以只能智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座的只有秦兄。
5: 一切听从军师吩咐。
20: 好，秦兄背离杨林只是今日之事，相信还未传到金堤，而金堤的守军对杨家的太保不会存有戒备。秦兄，你就以杨家太保的身份到访金堤关，骗守将打开城门。单庄主，你带领众家兄弟在城下一

0: 草木掩饰，准备攻城。能够说服守将投降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速战速决杀入城门，绝对不可以让城门关闭。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城。一旦我们的行踪暴露，朝廷大军杀至，我们大家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降兵降将不杀，这才是一支仁义之师。大家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好，人的警惕性在黎明一刻是最松懈的，我们就趁机行事。秦兄，
2: 在，
0: 你负责单人独进，引守将打开城门。
2: 是。
0: 单庄主，你带领程咬金、史家兄弟南北双煞在城外埋伏，负责抢关。王兄，用你的神剑掩护大家，若有人想关城门，格杀勿论。我负责在此保护家小。贾富顺，
3: 在，
0: 你负责传递消息。
1: 遵命。
2: 哎，那我干嘛？军师，
4: 表弟，你在这里多留无益，你还是尽快赶回冀州吧，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
2: 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
4: 嗯，好。
0: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大家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出发。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1: 好，
5: 别这样了。
6: 是。
7: 军师，此战凶吉如何？
0: 地形阴沉不定，有东去之势，七煞破军已走中宫，主兵凶杀戮，来日中原必然是多灾多难。连阵右臂征辉，吉星飞逐我方，今日之战吉凶难料。王兄，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7: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寒暑，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亦无悔此生。
0: 王兄，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想向王兄请教。
7: 军师请讲。
0: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实成何处？
7: 军师为何有此问？
0: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乃是北魏皇朝鲜卑拓跋家族一脉相传的绝技，绝不外传。而王兄才高八斗，见闻强薄，绝非一般草莽英雄可为，所以贫道对王兄的身世有好奇之感。
7: 军师怀疑我并非汉人？
0: 是，而且是鲜卑拓跋皇族一脉，对不对？

0: 拒王某于义军之外。
1: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何来种族之分呢？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我不想对王兄心存疑问，影响未来的决定，故而只想问个清楚。如果王兄有难

容得下我这个义族。实不相瞒，王某体内确实流着鲜卑皇族的血。可是以王兄的家庭和才智，怎么会甘心在绿林帮会做一个副帮主呢？我自小就得先父精心培养，希望我能出人头地。 我20岁就考到文状元武探花职位，只可惜，只因为我是异族，朝廷弃我不用，先父一气之下身亡，自此我就对朝廷的官僚制度深恶痛绝。既然官场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之后我就一名王伯党，投入二贤庄。 希望一身的才学得以发挥。善儿哥他也对我另眼相看，把帮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我来管理。

0: 大事有成，给我机会证明。多年寒窗，并未白读。
1: 放心，你的治国之才，终有一天会被人赏识的。
0: 多谢军师安慰，

0: 请问王兄的真实姓名是？
1: 拓跋望。军师，你满意了吧？
0: 拓跋望，反过来的意义就是王伯党。拓跋望，王伯党。
2: 娘，
3: 孩子，你穿上这雁翎甲，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此次攻打金地关，定要获全胜而归。
2: 娘，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会在金地关等您。

0: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叔宝，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1: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0: 华将军，你披甲知否出城相迎？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1: 末将不敢，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负责镇守金堤，不容有失。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0: 华将军，不用了。实不相瞒，叔宝此来是想借金地一用，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明，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1: 什么？你想造反？
0: 华将军，想那杨广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我劝你还不如
1: 关城门，有人造反。
2: 是。
0: 你们的将军已死，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都投降吧。姚金啊，你的斧头不是被杨林给毁了吗？你看看，这是华公义的宣花斧，是斧中之霸，有碎石断金之力，看看合不合手。
1: 好斧，好头！
3: 军师，军师，军师，我们成功拿下金堤了！
4: 太好了！
5: 我已点算过，连尤俊达带来的兄弟，我们现在有742人，黄金12万两，白银7000，米粮300担，制石器2座，战马80，硬弓300，箭矢4000。
6: 好。我们趁此机会打正旗号，公告天下，我们对抗朝廷暴政。
7: 嗯，对，好，好，好，好，好，
8: 哎，弟兄们，现在还不可以。
6: 嗯，为什么不行啊？
8: 金堤易攻难守，我们军力不足，储粮不够，所以金堤只是一个暂居地。我们必须攻下一个储粮足、有地力的城池，作为长期根据地。
0: 那军师有何打算呢？
8: 离此西南20里有一朝廷粮仓，三面环山，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如果我们攻下，一定能让天下震动。到时候我们高举义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9: 军师，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8: 对。
10: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8: 最迟半月，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9: 攻其不备已经不能奏效了，所以我们要夺取瓦岗寨，只有强攻一条路。
11: 强攻就强攻，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都可以以一挡十，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10: 大呆，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我们还是听听军师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军师，请。
8: 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

0: 来发号施令。平时都是你想计策，不如就你做了。<笑>
1: 我只能纸上谈兵，行军打仗我不成。
2: 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而且还有领导才能，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3: 哎，我提议啊，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4: 对，
3: 这次攻下金滴关，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2: 就是呀。
3: 不，各位兄弟，我秦叔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倒是单二哥，你凭着多年统领七省绿林会的经验，无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都要强过我秦叔宝百倍啊！我觉得还是单二哥是合适人选。
2: 此次拿下金滴关，你是功不可没。
3: 对呀，再说我们七省绿林只能干些蓝图简进之事，说行军打仗哪能比上你呀？
5: 是，
3: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全都是穿着盔甲的，你穿着盔甲，你一定是大将军。
2: 对，
3: 你就来干吧。好了，
2: 将军们
3: 定了，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2: 参拜元帅。
3: 那叔宝，恭敬不如从命，但是。
6: 我先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等我们拿下瓦岗以后，还得另选贤能才是啊。
7: 嗯，那是我们所选的，便是一国之君了。<笑><笑>
3: 好，各位兄弟，我秦叔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还得让军师来筹谋，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7: 遵命。
2: 好，
7: 听军师的。来。
2: 军
7: 令第一条，凡我军者不可扰民，违令者杀无赦。
8: 好，
7: 王部党，
9: 在。
7: 你负责撰写公文，告知城中百姓我们起义的目的，安定民心。
2: 是。
7: 蒋福顺，
10: 在。
7: 你速发绿林令，召集附近帮中兄弟速来金滴会合。
2: 遵令。
7: 程咬金、方虎，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打造盔甲、弓箭、兵器，加做长梯，10日内完成。
2: 遵命。
7: 刘俊达，
11: 在。
7: 你负责打探瓦岗消息，5日内回报。
2: 我必不负军师所托。
7: 石大义、石大奈，
12: 在。
7: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是。
3: 南燕平北燕道，
12: 在。
3: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维护治安。
12: 遵命。
7: 元帅，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3: 我希望把单二哥带来的人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尽快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的精兵。
2: 好主意，元帅。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对于行军布阵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操练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笑><笑>
3: 好啊，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八队，由各位兄弟来统领。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2: 嗯，好，好，好，好啊！
12: 攻打瓦岗。
2: 嗯，
12: 好，好，好啊！
2: 攻打瓦岗。
3: 单雄信是谁啊？嗯，王伯党又是谁啊？不知天高地厚，大闹济南，连抢镇共金的人都劫走了，还有没有王法？来人，
12: 在，
3: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满门抄斩。
2: 是。
3: 哎，慢着。
13: 近朱九族，以警天下。启禀皇上，据臣所知，那单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二贤庄就是他的巢穴，王伯党是他的手下，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早已恶名远扬，实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3: 废话！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
14: 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我养你们有何用？你还不派人去抓他们？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15: 皇上息怒，微臣无能，请皇上开恩呐！
16: 皇上，
14: 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把单雄信全家缉拿，将功赎罪。
16: 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妥。 这里离冀州路途遥。

0: 遥远，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贼兵早已逃之夭夭。兵贵神速，臣以为可命罗毅带兵去办，保准一个不留。可臣只是担心。
1: 担心什么？
0: 那单雄信在罗毅的管辖境内为非作歹，无人管制，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任意妄为，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无奈罗毅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就是臣当年当兵部尚书的时候。
1: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我就是要看看罗毅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还是听朕的话。传令下去，削去罗毅一切兵权，贬为庶民。
2: 皇上，靖边侯镇守边关多年，功不可没，如今无证无据，贸然将他贬为庶民，我怕军心不服啊。
0: 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可先命罗毅带兵剿灭二贤庄，待他大功告成之时，再将他的兵权削掉。至于爵位们，可先于保留，以显示皇上的宽宏大量。
1: 好办法，为了表示朕关注于此事，丞相就由宇文成都陪同前去宣旨。如果罗毅有失职之处或者胆敢抗旨的话，你们看着办。
0: 臣遵旨。
3: 臣遵旨。
4: 爹，为何不让孩儿去抄单雄信的家？他多年为盗，家中财富定有不少，为何将这等美差让给罗毅呢？
0: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但他把劫来的钱财都赈济给了那些灾民，只落得个好名声。
3: 爹，这也应该给大哥先立功的机会啊。
0: 这你就有所不知，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4: 一石二鸟？
0: 罗毅素来和我不和，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知所为，而单雄信的七省绿林会与他为敌，他兵权一消，即身败名裂，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万一他故存名节而抗旨的话，成都便可将他铲除，那个时候燕冀之地便落入我们的手中。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 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

0: 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现在有个出圈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5: 站长，南京家机密电。
6: 于都醒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7: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8: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圈任务。
9: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0: 好。
11: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3: 好接力啊！
14: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5: 往前看，
16: 是手腕动。
17: 这位是少年人。
16: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地去传承发扬。
18: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

0: 康二十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无言，无等发生，
8: 无等发生。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

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蜜熏盖，纳蜜氨基酸螯合钙，蜜熏盖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爹，我倒是希望他抗旨，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燕云十八旗的威力。

0: 报告，小兄弟，在下有急事赶路，马匹不知在路上暴毙，能否借一匹马给我？
1: 这可不行，我们的马也刚好够用，不如这样，我们载你一程到城里去，再买一匹马。
0: 来不及了，大哥，人命关天，求求你了。大哥。
1: 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价值连城。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和一些干粮和水。这可是周玉，你拿着它，可以买三四十匹千里名驹啊！
0: 我只求一匹，求求你了。我们是生意人，没理由有钱不赚。好，那就成交。
2: 三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在家都快闷死了，想到出车城逛一会儿，散散心嘛，很快就回来嘛。
2: 不成，二庄主吩咐过，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你出庄，要你照顾二夫人。
3: 哎呀，何伯，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再说二嫂她已经睡着了，你就让我去吧，何伯。
2: 真的不成，
3: 我保证啊，天黑以前一定回来。
2: 哎呀，那也不成。
3: 何伯，
2: 这万一你又在外面闯祸了，二庄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3: 能出什么事儿吗？
2: 哎呀，
4: 二哥你回来了。
0: 三小姐回来。
4: 何伯，我走了，再见。
2: 哎呀，
5: 鸡毛掸子便宜卖了。
6: 包围全庄，任何人不得出入。
2: 你们想干什么？
6: 单雄信率众在济南劫狱，图谋造反。我奉皇上之命，将庄上一干人等带回冀州，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2: 二庄主造反，
6: 把他抓起来。
7: 是。
2: 走，你们干什么？
7: 走，
2: 放开我！
6: 跟我进去，跑掉任何一个人，军法从事。
7: 是。
2: 二夫人，您慢。

0: 慢点，走，
1: 到里面去。来，慢点。二婶，
2: 怎么样？
1: 夫人快生了，得想想办法。
3: 禀侯爷，二仙庄一干人等全部押到。
1: 侯爷，
4: 快呀！
1: 侯爷，我婶婶快要生了，你就放过她吧。侯爷，
5: 全部带走。
6: 是，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1: 你说完了吗？
0: 哎哎哎呀！你不能回去。
1: 冰冰，你先听我说，上房主已经在金鸡关造反了。什么？二哥造反了？
0: 对，还有我表哥，他们叫我赶快过来通知你们快逃走。可惜我在路上出了意外，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走了。我看你不在里面，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1: 他们被什么人抓走的？往哪个方向走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他们往东北方向走了。哎，你要去哪儿？
2: 我要去救他们。不能去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去是白白送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先跟踪他们，打探清楚以后再从长计议。
1: 嗯，走吧。
3: 启禀将军，城外有一位随兵的将士前来求见秦元帅。
2: 好，且下去吧。是。
3: 秦大哥，王莽，秦大哥，哎呀，王莽，你怎么会来啊？
2: 我听说有人造反，还攻下金鸡关，我也打听啊，原来是你干的。这不，我把弟兄们呐都带来了。嗯，
3: 好，
2: 秦大哥，你可不够意思啊，要造反也不知会兄弟一声。
3: 军中啊，正少你这样的人才。哎，军中的职位随你挑。
2: 好，
3: 那咱们走吧。
2: 哎，走。
4: 走，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是，元帅，经过我和兄弟们过往几天在瓦岗寨外所取得的消息，我相信城内的守兵已经知道金地失守，也知道元帅你已经判决了杨林。
3: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肯定呢？
4: 据城中的百姓告诉我们，最近几天城内的防守突然变得异常严密。 所有的城内百姓都要靠身份证明才能出入。城门的守军则手拿一张人像，严密坚守过往行人。只有向附近的百姓套问一些消息。
2: 有什么收获吗？
4: 瓦岗寨三面被高山环绕，城墙高约五丈，城内有两兄弟马宗、马友、周防守，但守军却只有两千。
3: 他有天下第一寨之称，怎么可能只有两千守军呢？
4: 俊达，你不会搞错吧？
5: 开始我也有所怀疑。
3: 但经过我仔细调查，的确只有两千。
6: 两千也好，两万也罢，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正面强攻。王兄，你传令下去，云梯改造成六丈。
5: 好，如今历城屯加上二哥带来的弟兄们，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1300多人。而王猛一军久经训练，我想啊，由他们作为进攻的主力。
2: 山二哥。
3: 这几天你要加紧训练兄弟们用云梯抢城的战术。嗯，王兄，你去检查一下盔甲和弓箭的数量。
7: 好。
3: 如今瓦岗、历城都知道我造反了，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出7天就会传到京城。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10天以后，我们拿下瓦岗。
7: 快走！

0: 这不是去冀州的路吗？跟上，跟上！是。冀州是你爹的地盘，那么我的家人就有希望了，是不是啊？快点！
1: 等我们回去问清楚情况以后再说吧。
0: 是你爹，你说是不是你爹撞的他们？你说呀！
2: 哎呀，你先别激动，听我解释。
0: 我明白了，你骗我，根本就是你爹撞的他们。
3: 你还跟我装什么好人，说想办法？你根本就没想过帮我。哎，
0: 你听我解释，我要是不想帮你的话，我怎么会去给你报信呢？
3: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爹说，他们是无辜的，求他放了人呢。
0: 我回头会跟我爹说。
3: 好了，冰冰，等回到冀州以后，我一定找爹问清楚。
0: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这件事就看你的了。
3: 哎。
0: 冰冰，走了一整天，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我哪有心情吃了？你饿就自己去吃吧。我也不饿，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回趟家，问爹有什么情况。
3: 求你爹放了我的家人，我做牛做马报答他都可以。
0: 冰冰，别这样。来，你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4: 你快点回来！我等你。什么？笑我兵权？不可能！
5: 您还是自己看吧。
4: 为什么？当年我归降之时。 先帝曾许我三个条件，你也懂得，说是先帝。可是先帝已故，他答应你的条件也随他而去。你现在效忠的是当今皇上，君要臣死，臣还能活吗？还是把兵符交出来吧。罗毅呀。
5: 皇上对你已经特别开恩了，你勾结单雄信为非作歹，皇上只是废了你的兵权，还留下了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才对啊。我勾结单雄信，你有什么证据？
4: 罗毅，二贤庄在你的管辖之内多年，你不会对老夫说你对单雄信为非作歹一无所知吧？
5: 你为什么不降他？为什么等到单雄信起兵造反皇帝下令，你才行动？这不是勾结是什么？
4: 无证无据，我以什么罪名征剿他？肯定是朝中有某些谗臣要陷害我，我要上京面圣才行。
5: 随你的便，
4: 但是要等到你见斩了单雄信全家以后再启程吧。 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审判定罪。 再说，一个人造反，为什么牵连全家？
5: 你就认了吧。你不忍心下手，就是你和单雄信有关联的证据。
4: 废话，我是个军人，不是刽子手。我情愿弃官不做，也不会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要斩，你自己去斩。
5: 那好啊，老夫就替你监斩。哼。 不过现在你还是冀州的主事人，老夫会把主事人的位子留给你。你想和单雄信满门抄斩的事托关系，别想了。成都，我们走。
4: 哼，奸臣当道。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奸臣？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如果你不服，请亮出你的弯刀来。
5: 成都，你跟一只掉了牙的老虎较什么劲？他以后的日子

0: 我们还在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1: 心，纵容他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在济南劫狱。
0: 爹，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你如果跟单雄信有关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你难道还去二贤庄把他们全家老小的抓了回来吗？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怎么知道的？
0: 刚才我碰到朱副将，是他告诉我的。
2: 我问你，在舅母的寿宴上，你有没有见过单雄信？
0: 我见过。
1: 这个叔宝还这么执迷不悟，还和他们往来，这会害死他的。
2: 你舅母的寿宴是初三，济南被劫是初五。我问你，劫狱的事你知不知道？
0: 孩儿知道。
2: 有没有份儿？
0: 没有。
2: 那叔宝呢？
0: 表哥他
2: 说，
0: 表哥他没参加，他只是负责引开杨林。
2: 为什么你不劝他悬崖勒马，由他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犹如祖宗门庭的事？
0: 表哥只是为了朋友，他连杨家太保的官位都不要了，我觉得他只是义气所为。
2: 义气所为？他就是结识了单雄信这样的朋友，才误入歧途，一错再错。以后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1: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还好没有人知道你和秦家的关系，以后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0: 不划清界限也不行了，表哥已经攻下了金堤关，高举义旗造反了。
1: 什么？叔宝举旗造反？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参加？
0: 没有。表哥怕连累我们家里人，把我赶了回来。
2: 告诉你，如果让我知道你和谋反有关联，我一定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1: 成儿不会做那种不忠不义的事的。
0: 爹，你现在没了兵权，以后打算怎么办？
2: 皇上虽然削了我的兵权，但仍然保留我的爵位。暂时，燕冀两州的事务还是由我处理。我打算明天处决了单雄信一家之后。
0: 什么？你要斩单雄信全家？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受审，为什么你要先令他们死罪呢？再说了，单雄信一个人造反，跟他家里人有什么关系？一定不可以，爹！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单家老小是无辜的吗？但皇上下令要斩他们全家，而且派来宇文化及做监斩，我还能做什么？
0: 求求你，救救他们家里人！
1: 成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这么担心单家，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幼孺，你忍心吗？
2: 我不忍心，但这是圣旨，谁都知道违抗圣旨会有什么后果。
0: 爹，你要知道，现在燕冀两队的人马大都还听你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救下单家几十口人，然后你自立为王，对抗昏君暴政。
2: 为了单家，你居然叫你爹谋反？
0: 杨广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天下凡是有良知的侠义人士，谁不想反他？
2: 叛逆子，你这样做不但害死你爹，害死你娘，还会害死我们全家。
1: 成儿，快向你爹赔个不是。

0: 冰冰，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审啊？干嘛不说话呀？你说呀！他们明日午时斩首示众。
1: 你说什么？斩首？
0: 是圣旨。我不管，我要去劫狱。
1: 劫狱？你去哪劫狱去？刚才我假传军令，想把他们救出来。
0: 但是他们却被从京城来的钦差给秘密送走了。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无辜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惨死。二哥出门的时候，我还答应他照顾二嫂呢。你先别哭，一定有办法的。
0: 我们可以劫法场啊！
1: 劫法场？可我们就两个人。
0: 你去不去随你，我是一定要去的。
1: 冰冰，好。
2: 见的是我爹，旁边两个人，我没见过，应该是朝廷的钦差大人。
3: 我是宇文成都，这位是我爹，宇文化及大人，也就是当今的丞相。
2: 宇文化及，
0: 这个奸贼，
2: 我爹的兵权，就是让他给消掉的。我们是奉皇上之命，来冀州审问这些在济南作乱的反贼家人。
3: 二贤庄在冀州为祸作恶多年，靖边侯以安抚为主，稍作姑息，这帮反贼居然斗胆劫走朝廷重犯，侯爷忍无可忍，主动出兵围剿。昨天夜里将一干罪犯全数捕获，并与本相连夜审讯，证据确凿之下，单雄信反罪成立。
4: 并判满门抄斩。
5: 原来是你爹抓了他们，难怪你不去求他放了他们。
6: 不是，他是诬陷我爹的。
3: 单雄信侥幸逃脱，捉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家属。一人造反，祸及全家。以后谁要敢图谋不轨，这就是他的下场。
4: 罪犯家人，你们认不认罪？
3: 你们有什么话说，就大声说吧。哼，想让他们说话，哼，等来世吧。为什么？我爹最讨厌死囚犯临行前叽叽咕咕的，给了他们每人三碗红辣椒汤，这倒好。别说讲话，不出一个时辰，连吭声的气都没有了。
7: 成都，你太狠了。
3: 过奖了。
0: 不服的话，我倒想试试你的弯刀。别啰嗦了，时辰已到，侯爷执行吧。
8: 不行，我要去救他们。
9: 不可以，不要着急。七省陆林义士，给我上！
0: 所有士兵给我听好，放他们进来。看他们能不能过得了我宇文成都这一关。给我上！快走！宇文成都太厉害了，连我爹都不是他对手。
10: 王爷，你看小儿宇文成都的武功如何？听说令公子也是。

0: 实力一万人的高手。比起小儿成都，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卷儿哪有成都将军那么厉害？
0: 侯爷，我看可以继续行刑了吧。

0: 我倒想问问你，你觉得这事怎么样？哎，二哥，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发晕，可能是因为明天开战，太激动了。哎，
1: 不是不是，二哥，你一定是头疼。明天不要去了，让我来。叔宝，明天让我带头，让我表现一下我的36斧。<笑>好啊。
2: 那我们明天就要看你天罡三斧的威力喽。嗯，盔甲做好了没有？哦，你明天就见到了。那明天就要看你的表现喽。嗯，放心吧。军师，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由你来发号施令吧。大家听着，明日攻打瓦岗，是我们生死存亡一战，我们发兵1000。
3: 沈雄信，
4: 你为副元帅。
5: 是。
2: 程咬金，你为先锋副责叫阵。
6: 是。
2: 石大义、石大奈，
7: 在。
2: 你二人为左右一锋，遵命。方虎王蒙，
8: 在。
2: 你二人负责带领历城屯兵士用云梯抢登城楼。
9: 是。
2: 由俊达、王不挡，
10: 在。
2: 你二人用弓箭在后面掩护。
11: 是。
12: 贾抚顺，南延平北延道，在。
13: 你三人负责留守金堤，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12: 宠爱，嫂子，二哥，二哥。
14: 冰冰，
12: 我的家人呢？我的家人在哪儿？他们怎么样了？

0: 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仇。找谁报仇？你爹，宇文化及，
1: 你冷静点儿。宇文成都，连我都没把握胜他，何况是你？你不要去白白送死。把手拿开，你这个懦夫，打不过宇文成都，顶多就是个死。你就是怕见你爹，怕丢了你这个小侯爷的爵位，你就知道逃避。 你连金甲方人都不如，他们还知道奋起反抗，舍身取义。你呢？你简直就像一个缩头乌龟。你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
0: 我不怕死，只不过我不想你白白送死。
1: 你怕？给我让开！
0: 冰冰。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躲在这儿，继续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小侯爷。
1: 哼，你是为了单雄信家人的事吧？
0: 今天若是您。

0: 成儿，老爷，孩子不是这个意思。
1: 他是这个意思。我真后悔让你去你舅母的寿宴。如果不是你认识那帮反贼，怎么会学得连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都不顾了？
2: 不，我要感谢他们教我做人的道理。是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生存于世间，不但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你，你只关心我如何继承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可以为了功名为虎作伥，而我却不可以。
0: 哼，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你就算可怜娘亲，不要抛下爹和娘。
1: 不要劝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罗家没有这种不忠不孝不义的子孙。
2: 我要忠也不忠杨广这样的暴君，我要孝也不孝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名利的父亲。你要说不义，今天我见死不救，那才是大大的不义。我连那些舍身取义的江湖豪杰都不如。你打呀！
0: 老爷，不要！
2: 你打！反正从小到大，我就像你的士兵一样，错了你就打，不对了你就罚。这里是家呀，是家呀，不是你的军营。我是你儿子，我想有一个能够循循善诱教我做人道理的父亲，而不是一个统帅士兵的将军元帅。
1: 你是我只懂行军打仗，不懂得管家教子。如果你要走，我绝不留你。
0: 老爷，老爷，
1: 由他去吧。
0: 老爷，老爷，求你不要走，成儿。
2: 娘，对不起，成儿非走不可。成儿怕日后见到爹的时候，都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成儿这一生都会不安宁。娘，你多保重。
0: 成儿，
2: 以后有机会多劝劝爹。杨广昏君无道，残害百姓苍生，爹没有必要为他卖命，让他放弃这个徒有虚名的爵位。有机会的话，你跟爹可以到塞外去隐居。如果爹放弃了爵位，我还会回来。
0: 我会试试看的。
2: 我知道。
0: 将来你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要是可以的话，回来看看娘。
2: 我知道了，娘。
0: 成儿，
2: 成儿不孝，你跟爹要保重身体。

0: 并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3: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4: 现在有个出剑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5: 站长，南京加急密电，
6: 余都醒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7: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4: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剑任务。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

0: 闻，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我不懂得怎样做个父亲，可是我并不是如你所想，是一个顾念功名、贪生怕死之人。还好，今天你没有出手，要不然我想不造反都不行了。
1: 爹，
0: 我并不是不敢造反，我已做了大隋的降将，一直以来都觉得有亏于先主。 难道你想后人说我罗毅是个逢主必叛、不忠不义的人吗？
1: 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要走你自己的路，我不拦你。漂泊江湖，行侠仗义，我不反对。

有一天，我们父子对决沙场。拿去吧，有我这个令牌，所有的关口都可以通。

0: 快走吧，免得我会回心转意。
1: 爹，请再说孩儿一拜。

0: 你叫什么名字？干嘛穿成这样？唱戏啊？
1: 唱戏是业余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知趣的赶快投降，要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0: 什么混世魔王？我看你像个混账魔王还差不多，还来打什么仗？不用打了，给我笑都笑死了。
1: 笑什么？我现在问你们，投不投降？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准备攻城。
0: 混账魔王受死吧！
1: 烂泥扶不上墙啊！这，
2: 弟弟快走！啊，这，弟弟，
3: 大胆大王蒙，出马！
4: 战！

0: 去。
1: 不好，不要冲动，我们中计了。
2: 走啊，全部走啊，不要管我，赶快走啊。
1: 走，
3: 驾驾驾驾驾驾驾。
4: 启禀将军，杀害马将军的那个胖贼现在就躲在城门外，我们的箭根本就射不到那个位置，
5: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
4: 是，
5: 我看你怎么躲得过万箭穿心。
6: 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7: 我还没有点算，但估计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8: 连城墙都没碰，人都死光了。
7: 不知道咬金怎么样了，军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6: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他们硬拼，唯一的办法只能远攻。但是我们的制式机只能从300步外发起。我
8: 还有一个办法，军师，今晚夜色如何？
6: 今天初二月缺，你是想？
8: 对，偷袭。虽然有点风险，万一战败，死伤惨重不说，连咬金也可能。
6: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派谁当先锋呢？
8: 我建议让博党去，他轻功好，有这个能力。
7: 我也去吧，这样的话有个照应。
8: 嗯，博党，是时候让人看你的本事了。
4: 启禀将军，反贼他们正在做饭，可能暂时不会进攻。
5: 我先回家吃饭，一有异动你们就马上放箭。
4: 是。
9: 真想不到，我程咬金第一次做将军，竟然要饿死沙场。哎呦，叔宝啊，快来救我呀！我肚子好饿啊。

0: 是我，叔宝。知道你饿了，给你带了一个馒头。打完这仗以后啊，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1: 好兄弟，
0: 好兄弟不止我一个，你看。把门打开。

0: 将已经被我杀了，你们不必再跟我无谓的抵抗了，大家投降吧。
1: 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对抗暴政，起义吧。以后我们都是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2: 什么声音？
3: 走啊！
0: 住手！快住手！程咬金，你这是干什么？
2: 我帮那些兄弟报仇。
0: 你知不知道，瓦岗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寨，就是因为有这一套万箭穿心的牌弩。你如今把它毁了，以后敌人来犯，我们就少了一样防御的工具呀！你，哎，王兄，还有没有可能修好啊？
2: 咬金，你太鲁莽了！你可知道，这是一件鬼斧神工的杰作，费十年八载是完成不了的。如今你，
4: 我，哎，
0: 娘亲，柔柔，我们成功了。啊，
5: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的。哎，咬金，你怎么穿成这样？这衣服挺熟的，在哪里见过？哎，
6: 是啊。
2: 哦，就是这个混世魔王，我尤其喜欢他那套衣服，所以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盔甲给自己穿。最重要的是娘亲没有到，如果他见到我们哥哥打胜仗，一定要高兴哦。
5: 是
2: 啊。
6: 这就是天下第一寨瓦岗寨。
7: 是啊，等我们选出皇帝，定了国号以后，我们就昭告天下，好让天下有志之士一起来抵抗昏君，为民请命。
6: 谢谢你们，我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1: 各位兄弟，我们两战联结，士气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打济南，夺山东，直捣长安，把杨广那个昏君拉下来，咱们自己做皇帝，好不好？
8: 好。
7: 大哥，我不同意。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及瓦岗的地形，我们勉强可以防守，如果贸然出击的话，一败之下，我们连瓦岗金堤都守不住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立足于瓦岗，号令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大败昏君。
9: 对。
10: 哎呀，这么复杂，这么深奥的问题，干嘛不请教一下我们最聪明的那个人，徐军师？
7: 对呀，徐军师，你讲讲。
11: 我认为进攻只是一个急缓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瓦岗作为根据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选出一个皇帝自立为王，名正言顺地向天下公布我们起义的目的。
7: 对，

0: 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兄弟要有长幼之分。我提议，由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当皇帝。啊，
1: 伯达，
2: 那就应该是善儿哥。
3: 对，
1: 哎，各位，
4: 皇帝，
1: 我只是一介绿林大盗，怎么有能力当皇帝呢？其实我早已有了心中人选，我提议由秦叔宝当这个皇帝，好不好？
5: 好，
6: 不，大家听我说，大家都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元帅之位我只是暂代，等打下金地以后，我们要另选贤能，所以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做的。
4: 哎，秦大哥、尚二哥，在座的就你们两位最得人心了，你们不当谁当啊？我们就在他们中间二选一，咱们用举手的办法选一选，好不好？
7: 好，
8: 许大奶。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
9: 在我看，其实呢，我觉得王兄人品又好，文武双全，才高八斗。其实呢，王兄可以做皇帝啊！
0: 不，我王不挡，何德何能？怎么能和善儿哥和秦将军相提并论呢？
1: 哎，不挡。
9: 哎呀，其实呢，天下就是天下人的，谁做呢，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服他。
1: 徐道长，你有什么提议吗？
6: 哎，徐道长，你说。
2: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因缘分才能聚首一堂。既然是天意撮合我们做大事，我看这选君之事就由上天来安排吧。如今平静无风，帅气不扬，但我观天象，早晚必定风起。我们大家就由长到幼，择幼拜起。无论是谁拜时风起，使得帅气飘扬，大家就奉他为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由单庄主开始，请。

0: 报道。贾抚顺，来。
1: 王虎，
2: 你
1: 哦，哎，小心，
2: 去，哦，嗯，
1: 王猛，
3: 我又不要是我，
1: 小金，该你了。

0: 到我了。
1: 这
2: 帅气飘动啊！
3: 你看，
4: 妖精，
5: 妖精，
4: 妖精，各位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奉妖精为皇帝吧！
6: 皇帝，
7: 不算不算，我还没有办。
8: 这是天意，请皇上速定帝号。
7: 对，我叔宝，叔宝，你要帮帮我。
9: 好，我帮你。妖精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泥人叫什么名字？
7: 混世魔王。
9: 妖精，那你帝号就叫混世魔王。臣秦叔宝叩见混世魔王。
10: 叩见混世魔王。
7: 先说清楚啊，我做几个月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做了。
11: 娘亲，我有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呀。
12: 哎呀，吵什么，困死了。
11: 不是啊，娘亲，我做了皇帝了。
12: 哎呀，做什么梦啊，快睡吧。
11: 不是啊，娘亲，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
12: 你做皇帝好，你做皇帝多娶媳妇儿，给成家多生点孩子啊。哎呀，困死了。
11: 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呀。
9: 困了，那你慢慢睡哦。

0: 混世魔王真的做了皇帝呀？做皇帝是什么样啊？岂不是整天挣前挣后？哦，还有娶好多老婆，一百个两百个，好烦啊。还是护着娘亲好，娘亲最重要，让娘亲享福啊。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不识字，怎么办呢？
1: 啊，你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带我去哪儿？
1: 我们已经离开济州，正去金鸡关找你二哥。
2: 停车，停车，
1: 停车，师傅。冰冰，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驾！
1: 啊，冰冰，
2: 驾！
1: 驾！吁
2: 吁！哎，金鸡关怎么走？
1: 那边。
2: 我警告你。你回你爹那做你的小侯爷，我不用你送，也不想再看到你。我恨你，我很恨你。驾！驾！驾！
1: 冰冰！冰冰！驾！

0: 皇上，当心！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起来起来起来，一起来！皇上，因为时间仓促，臣未能按规格装潢大殿，请皇上见谅。嗯，建得挺好嘛。哎，哇，没有凳子。
1: 个个站在那里说话都不方便的，喂，王丞相，你去给大家找些凳子来坐啊。
2: 皇上，君臣有别，做臣子的还是站着吧。
0: 分什么别呀？大家都是好兄弟。哎，我说呢，马上去搬些凳子给大家坐。哦，去去。哦，
1: 皇上，这个
2: 好啦，
0: 我说就这样啦。
2: 臣遵旨。
0: 嗯。
2: 哦，我今天还要做什么？
0: 我们还要订帝号、订年号、订国徽，还要分封各位臣子。
2: 哇，好复杂呀！哎，军师啊，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
0: 臣领旨。
2: 哎，
0: 这
2: 哎，大家不用怕，哎，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笑>哎，没什么事做，那我先走了。
0: 哎，皇上，臣还有一份公告要昭告天下。
2: 哦，
0: 臣拿给皇上。
2: 哎。
0: 你不记得了，
2: 我不识字啊！你给我看也没用。
0: 臣念给你听。
2: 哎呀，不用了，嘿嘿，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交给你，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处理以后就公告天下，那不就完了？好不好？嘿嘿，真的没事了吧？啊，
0: 皇上圣明，臣等定遵从皇命。
2: 真的没事，我就回家吃饭了。
0: 哎，皇上，还有，臣已将元帅府改为宫殿，希望皇上跟皇太后以后就住在这里。
2: 那不是很闷？现在挺好的，各个兄弟住在一起啊。我闷的时候可以找叔宝喝酒，叔宝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你喝酒。你说多好啊！大家兄弟嘛，不要分开住。
0: 这怎么行呢？
2: 依我看啊，以后上殿也好，下朝也好，全部一切依旧，大家一切不用变，好不好？

0: 皇上圣明，
1: 臣等必遵从皇上的旨意。
2: 报告王大哥。
3: 放肆！皇上在这里说话，报什么报？
4: 喂，你别生气啊，看他很着急的样子，可能有要紧事啊。哎，你说
5: 什么事？说吧。
2: 孟哥，我
5: 啊，
3: 怎么了，王猛？
5: 哦，是这样，前两天我派人去盘点储粮，居然发现寨内的粮仓十室有九空，这我才知道，现如今我们寨内所剩的粮食，以我估计仅够半个月。
4: 半个月？
5: 是啊，
4: 我们还要僧兵，万一朝廷的军队打过来，那断了粮路，不用打就把我们饿死了。
6: 军师啊，不管怎样，你都要想想办法啊。
3: 皇上稍安勿躁，贾府顺，你马上赶到金堤调粮过来应急。
7: 遵命。
3: 樊虎、王猛，你二人马上到附近村镇收购粮食，务必在十天之内凑够一月之用的粮食。
7: 遵命。
4: 军师，这一个月的粮草够用吗？
3: 不够，最少要三个月。可眼下正值春耕，农民未及收获，这只是权宜之计。
8: 第一天登基，即刻叫我没有粮食吃，
4: 不过没关系，天意让我做皇帝，他就一定会保佑我。好，今晚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庆贺一下，好不好？
1: 好。
4: 好，既然没什么事，我们就退。哎哎哎哎
2: 哎
4: 哎，朝啊，
9: 这是咬金的，这是我的
4: 娘亲。
9: 啊，咬金。哎呀，哎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天哪，娘不是做梦吧？啊，
4: 不是啊。
9: 哎哎，你掐掐我。
4: 哦。
9: 啊，不是做梦。咬金，你当皇上了。
4: 嗯。
9: 哎，快跟你爹说说去。
4: 哦。
9: 来来来，快跪下。多谢程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子孙程咬金终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了。咬金他爹，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不止将儿子抚养成人，而且他长大了，当了皇上了。你九泉之下要帮助我，保佑他，让他多娶几个媳妇儿，多生几个胖小子。
6: 娘，娶一个就够了，娶多了好烦呐。
9: 你是皇上啊，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呢，万一有一个皇后生不出来，还有七十一个继续为你生呢。
6: 不是啊，我听人家说啊，只有那些坏皇帝才这样的，我要做一个好皇帝，最好一个都不娶。
9: 哎呀，你可以坏一点点吗？要有一个皇后吗？咬金呐，我以后不再骂你臭小子了，也不打你了，你现在是皇上了，我是皇太后了，那我应该叫你皇儿了吧？
6: 嗯，我听那些故事讲的是这样说的。娘亲，你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你就要享清福了。我请一帮女孩回来服侍你，帮助你洗衣服、煮饭、捶背，让你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9: 哎，孩子，娘这个人呐不会享福啊。我这个人要有人伺候我，我会觉得不习惯。你要真有这份孝心呢，给我找个小妹妹做个伴儿就行了。
6: 好。那我以后就帮你服侍你，你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是在这里呢养好身体，长命百岁，日日都陪着咬金。
9: 嗨，咬金，你要真想让娘高兴啊，很简单，你给我两年之内生三个孙子，让娘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膝盖再有一个，那娘啊整天都开心了。
6: 两年生三个会不会太多了？哎，我们不应该想得这么长远，我这个雾水皇帝都不知道会做多久的，万一随军杀到了，我马上就要逃跑的。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趁机会享受一下吧。
9: 哦，
10: 哼，一个秦叔宝，一个单雄信，一个王伯党，一个程咬金，再加上几十个乌合之众，就可以大闹济南，献金堤，夺瓦岗，还自立为王了。你们在这做些什么？大隋的军队去了哪里？瓦岗寨附近十五州之内的军饷一律给我减三分，拿来给朕建迷城。

0: 皇上息怒，这群反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只要大隋的精兵一到，还怕不手到擒来？
1: 难道我们大隋还有精兵吗？
2: 请皇上准臣征剿秦叔宝及瓦岗一干反贼。
0: 哦，对了，皇上，靠山王不就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吗？单看这个秦叔宝，就是靠山王精挑细选的人才，他们父子情深呐。皇上，由靠山王去对付秦叔宝是最合适的，请皇上降旨。
1: 等等，太皇叔，你养虎为患，当初居然叫我封秦叔宝为十三太保。
2: 皇上，老臣有眼无珠，误信反贼，犯下弥天大罪，真是罪该万死。但是请皇上给老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不踏平瓦岗取秦叔宝人头，誓不罢休。
0: 靠山王，你不是曾在先帝面前力保秦叔宝的性命，怎么今天出尔反尔？
2: 宇文大人，如今是国家兴亡大事之日，不是你我口舌之争之时，你不要以私人之心陷害忠臣，毁我大隋社稷。
0: 靠山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期望皇上宽恕你的罪行。
1: 宇文丞相，他是怎样安排事实的？朕真的很想知道。
2: 皇上，先帝于靖边侯降我大隋之时，曾特许过三项特权。多年来，靖边侯忠心耿耿，保卫边疆。皇上单就听宇文丞相之言，削其兵权，臣认为此举将会让天下人误认为我大隋言无可信，以后怎可兴国安邦，令邻国臣服呢？皇上，如今管辖燕翼的守卫之将，据老臣所知，依然是宇文丞相的心腹。
0: 靠山王，我问你一句，你效忠的是先帝还是当今圣上？
2: 我效忠的是大隋杨家。况且皇上子承父业，承父诺，理所当然。试问丞相，心中是否想皇上不应该继承先帝的一些责任呢？你，
1: 太皇叔所言有理，但君无戏言，朕已经撤去罗毅的兵权，朕赞成撤换，你有何好人选？
2: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现靖边侯擒获单雄信一家，足以将功补过。皇上可以以此为借口，暂时恢复他的部分兵权，此举足以可使天下臣民慑服，让靖边侯感受皇恩浩荡，誓死效忠我大隋。
1: 好，宇文丞相，传圣旨，立即恢复靖边侯在冀州的兵权。
2: 皇上，臣还望皇上分清黑白，莫受谗言，毁了您一世英名啊。
1: 多谢太皇叔指点，朕铭记于心。朕在这等候太皇叔剿平瓦岗反贼的佳音。
2: 皇上放心，有老臣在世一日，绝不让我大隋江山损失半分。老臣还要发兵，先行告退。
1: 太皇叔，宇文丞相，你私人安排心腹掌管兵权，你可知罪？
0: 皇上明鉴，微臣只是量才而用，绝不敢私用心腹。皇上切勿听信靠山王对微臣的重赏。
1: 姑念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宽恕你一次。下不为例，平身，快点向朕报告弥楼的建造进度，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闷死了。
0: 是皇上。
3: 哎，小姐，你的房间到了。
4: 哼。
5: 哎呦。
3: 哦，客官，你的房间在隔壁啊，来，请过来了，请。

0: 哇，哎呀，话也说回来了，吵吵架也是生活乐趣嘛，只是这个小姐的脾气也真够大的。哎，没办法，
1: 错不在她，是我的错。
0: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女人，你又何必非找她不可呢？嗯，
1: 你说什么？
0: 哦，对不起啊，我说错话了。来来来，进房间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尽管吩咐啊。啊，请吧。哎，不好意思啊。
2: 二嫂，何伯，冲儿，我对不起你们。
1: 我是个懦夫，我没用。
0: 哎哎，姑娘，要走了。
3: 我问你，金提官怎么走啊？
0: 什么？你要去金提官呐？
3: 怎么不能去吗？
0: 金提官已经造反了。
3: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不出我杀了你！
0: 往西南一直走就是了。哎呦！
3: 我说过，别再跟着我。嘿，要不然我杀了你。
1: 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0: 我们的粮食已经耗尽了，
1: 我们的粮食已经耗尽了，
2: 我们的粮食已经耗尽了。
3: 军师啊，你说怎么办？
1: 这样一来，
4: 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容易揉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鲜花洗白发，
6: 白发
7: 黑黑黑。
6: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油光泽，真的不一样。
8: 鲜花洗白发，
9: 白发
10: 黑黑黑。
11: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2: 鲜花洗白发，
13: 白发
14: 黑黑黑。
15: 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和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
0: 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大更放心。
1: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百花黑；
3: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百花黑。
4: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

0: 效果确实没得说。
1: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2: 健康黑发，我。

0: 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前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2: 竟没见了，
3: 哎呀，
1: 好久没见呐！太好了！
2: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4: 方老师啊，
1: 哎，
4: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0: 好嗨。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全国10大笑星之一，相声大师侯宝林嫡传弟子，参演了《咱们结婚吧》《岁月如金》等多部影视剧，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
1: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4: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4: 嘿，好好好
1: 啊，
4: 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2: 这费大了劲了。
4: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4: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4: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4: 是啊，
2: 啊，您看
4: 啊，
2: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4: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都是植物的，
4: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呢。
1: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4: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还真的是黑了。哎呀，
1: 二师兄啊，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

0: 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1: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2: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1: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运用超临界低温萃取技术，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国装特制，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完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洗完头的水，清清亮亮的。这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

0: 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1: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也不显老。
2: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3: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0: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4: 这年头啊，还得相信科学，洗出来的水都是清水，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5: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德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长期染发伤身体。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7: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8: 对呀，哎呀，
6: 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8: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6: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
0: 再看看，
2: 再看这水，
0: 对，
2: 还是清的。
1: 没错啊，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份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进城啊，人家看我的眼神啊，都是爱搭不理的，一脸的嫌弃，嫌俺老土呗。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呀、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

0: 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不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

0: 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星系，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无言，
5: 吾等发声。
1: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人数还不详，他们已在我这三里外扎营。
1: 再谈再报。
0: 是。
1: 都是我的八字生得不好，刚登基就碰上缺粮，这回杨林又来，各位兄弟，你们要原谅我。
0: 皇上，稍安勿躁，杨林大军前来攻打是迟早的事。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只要一天不交战，谁
3: 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呢。来，坐下。史大义、史大乃、王猛、尤俊达，
4: 在。
3: 你
0: 们召集守城兵士，日夜不防，以防敌军来袭。
2: 遵命。
0: 殿下、军师、二哥和我，再加上王兄，一起去城楼上看看如何？
5: 好。
3: 慢着，
6: 我也要去。
7: 参见皇上。

0: 不愧是靠山王，单看他营盘排列就知道他治军有方。对呀，我在他身边待过一段时间，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连你都佩服他，那这一仗岂不是很难打？
1: 是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和杨林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军师，你有什么好计谋？
2: 我们占尽地利，不宜贸然进攻，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
3: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缺粮，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4: 好，从今天开始，波大兄、二哥和我就住在楼下草棚，轮流当值，兵器盔甲切我离身，准备随时指挥应战。粮草就靠徐军士来安排了。
3: 好，那我负责什么？
4: 啊，皇上就负责振奋军心，鼓舞战士奋勇杀敌。
3: 好。 但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让我上战场和你们一起打仗，那就不算兄弟了。
4: 啊，你放心，总有机会给皇上御驾亲征。
3: 嗯嗯，
4: 好一个御驾亲征，好威风，好，我们就漂漂亮亮打一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好。
5: 好，
6: 拜见义父。
7: 起来，有什么情况吗？
6: 义父，有一个好消息。
7: 刚查到瓦岗寨内的储粮已经在失陷前三天全部被运走，现在寨内粮草仅够半月之用，
6: 那他们可以向附近的乡镇采购吗？不可能，周围三十里的春耕收成已被征往东征之用，以面临缺粮之危。
4: 好啊，此乃天助我也。
8: 传令三军，明日一见我的号令，就在离瓦岗寨百丈处设一字长蛇阵。
7: 义父，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瓦岗寨吗？何必费此周章？况且我军兵力远胜反贼，强攻数日还有不破之理吗？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这些年来的兵书白读了吗？
8: 孩儿谨听义父教诲。
7: 什么叫全国为上，祸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如今瓦岗缺粮，我军只需围困。 不出半月，他们必因缺粮而降。
8: 孩儿明白，
7: 明白什么？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一点：其一，如若我们强攻瓦岗的万箭穿心，就会将其属下大量牺牲，所以我们将其围困断其攻击，瓦岗便不攻自破。这才是军阀当中的最高境界，不战。 而屈人之兵，此乃善之善也。你们都清楚了吧？
4: 孩儿清楚。
7: 秦叔宝，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0: 秦叔宝，参见王爷。
1: 何必惺惺作态？秦叔宝，我问你，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0: 王爷，我从来没有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你我父子相称啊！我教你兵法，授你武艺，赠你宝甲，这是为了什么？
1: 多谢王爷传授我武艺和兵法，我获益匪浅，在此叔宝先行谢过。不过这套夜灵甲乃是我家传之物，所以只能是物归原主。你的家传之物，原来你是当年逃掉的秦怡的儿子。
0: 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

0: 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亲眼看着你杀死我爹的那个孩子，我投靠你，是想为我爹报仇。怪不得我每次见你都杀气逼人，原来你的目标是我。哈哈哈哈哈！枉我杨林一生阅人无数，历尽沧桑，居然是养虎为患。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继续在我身边潜伏，伺机报仇，而要兴兵造反呢？我就是被报仇两个字所蒙蔽，所以才害了李子通一家。幸好我能够悬崖勒马，为了天下百姓，我舍弃丝绸成全大义，就是为了推翻杨广这个暴君。
1: 住嘴！
0: 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贼！ 本王我在先帝面前保你一命，现在你居然反起我大隋杨家了，我杨家绝不容你。
1: 我忠于良心，忠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忠。
0: 你违背良心，听命于暴君，只能是愚忠。何谓不信？你叫我兵不厌诈。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我又何必听信于你呢？
1: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0: 你如果率瓦岗一众反贼投降，我可以向皇上求情，保你一个全尸；否则，我就踏平瓦岗。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此时此刻，我等你的答复。
1: 不用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1: 起阵！
2: 是。

0: 书包，阿哥，走，你看，他们干什么呢？
1: 这是干什么？好像断了我们的退路。
2: 这阵是我见过，在杨林兵法里有记录，叫做一字长蛇阵。
3: 不是，是北斗长蛇阵。
1: 参见皇上。
2: 礼免礼。
3: 他们为何不进攻呢？
2: 此阵的目的不在进攻，只在围堵。看来杨林。
1: 已经知道我们缺少粮草，他想将我们围至弹尽粮绝，独占而行。
2: 望将，我们可以冲出去。军师，你可有破阵之法？此阵一字排开，正能按天罡北斗排列，各阵各守一丈，阵里连阵。只要找到七寸，将其断绝，使其头尾不能相连，此阵即破。
1: 好，我们去破阵。
2: 可惜此阵未能发动，找不出七寸所在。
1: 那就让我来试阵吧。
2: 好，但是需要小心。
1: 一旦发现枢纽所在，
2: 我会发号令，你马上带兵回城。
1: 是，
4: 二哥，我看那些蛇夫的手下最弱，你攻那里吧。
1: 好，二哥，小心。

快下马！

0: 怎么样啊，皇上，没事吧？
1: 没事，他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了？
0: 可能是他们顾忌我们的万箭穿心。只可惜，我们的牌弩已经给皇上了。
2: 我等小心说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我们就占据了主公权，只要我们不攻的话，他们就只会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了。石大义、石大奶、尤俊达，
3: 在，
0: 你们好好守着城楼。如果一旦有变化，立即来通知。是。
3: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0: 好，
3: 走走走。义父，军粮三日后抵达。好，不出七日，瓦岗粮尽；不出半月，他们必定投降。
0: 义父，金堤发兵攻击我军后方，已被击退。
3: 金堤无大将，如何围魏救赵？想攻破我长蛇阵，休想！
0: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天饭稀了很多？我们已经被困七天了，寨内的粮草也快用光了，再过几天这饭就变为稀饭了。再下去，连稀饭都没有了，
4: 那怎么办？没饭吃，哪有力气打仗？哎，
5: 各位兄弟，
6: 二哥，
5: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去。
4: 啊，没事，坐吧。 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帮主，有事吗？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我想跟你们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奉咬金为皇上，我们就要一心一意的辅佐他，不要有任何外心。帮主，你怎么知道的？
5: 我知道大家都在想，咬金他的武功不如叔宝，智谋也不如徐道长，威望不如我，文采也不如伯党，为什么大家还要尊他为皇上？这是事实嘛。可是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大家都没有的，那就是他出身贫苦，他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懂得一般士兵的感受，他关心他们，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 这做一个好皇帝就足够了。至于他的不足之处，就由我们这帮兄弟来帮他吧。还有，尤其是伯党，你很有管制的才华，要尽量发挥你的才能，协助咬金管好瓦岗。
7: 二哥，你放心吧，这个我明白。
5: 好，现在我们都是在为咬金打天下了，七省绿林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单帮主。
8: 还是叫回我单二哥吧。
9: 好，
8: 二哥，二哥，
9: 哎，好，来吃吧。好。皇上，如今军中的粮草只够两日之用，我打算向全城百姓征集，进行配合每日一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多撑十天。
10: 那不行，我们打仗怎么可以榨取百姓？
9: 况且这个办法只可以撑十天，那十天之后怎么办？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姚金，杨林恨我入骨，我去向他投降，换大家一条生路。这不行，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明天御驾亲征。叔宝，你对付杨林，其余那些我们一人打一个。运气好的话，我们打赢回来。
11: 运气不好就战死沙场，怎么都好过在这里当缩头乌龟。
12: 皇上，这样不行，您是万金之躯啊！哎，
13: 什么皇上？我一文不值，这个是圣旨，谁说不的话我就斩。
9: 好，
13: 那我们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1: 驾！
12: 驾！
11: 驾！
12: 开城门，快开城门！
13: 姑娘，你找谁？
12: 我找我二哥，
13: 贾抚顺，是我，快开城门！罗兄弟，是你啊！快开城门，
14: 走。
13: 二位兄弟，
14: 罗
13: 兄弟，
14: 这位姑娘是单帮主的妹妹。
13: 哦。

0: 原来是善二哥的妹妹，
1: 快带我去找我二哥。
2: 可是善二哥不在这儿，半个月前我们打下瓦岗，他和秦大哥都在那里。
1: 舒宝哥也在，快，你们快带我去。
2: 现在去不了了。
1: 为什么？我见我二哥都不行吗？
0: 请别误会，如今瓦岗寨已被杨林大军围困，不要说我，连蚊子都飞不进去，我怎么带你去见他呢？
3: 杨林围了几天？
0: 现在有七天了，我估计他们的粮草已经用完了，恐怕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3: 贾副使，赶快备马，带我去看一下。
4: 是。
3: 法虎，把金军所有守将一起叫来。
5: 好。
3: 冰冰，你在金地等我，一有消息我通知你。
1: 懦夫，我不要你管。
3: 北斗长蛇阵，
0: 我们试过几次发兵攻打杨林后方，企图打开缺口把粮食运进去，可惜我们武功不济，每次都被他们打回来，而且还损失了不少兄弟。
1: 又是你爹，你爹就不是好人。
5: 姑娘，我们现在是来商量破阵救善二哥的事情的，你的小姐脾气，等救了善二哥再发吧。现在请你闭嘴。
3: 要破如此北斗长蛇阵，只有从蛇口打七寸蛇法，现在七寸天机由杨林把持，我也没把握可以完全胜他，只有想办法缠住杨林，让他左右不能顾及，然后由南延平北延道打开蛇尾缺口。法虎，你掩护贾府顺，把粮草运入瓦岗，以解断粮之围。
0: 你没有把握对付杨林，就算可以铲除他，我们把粮食运进去，然后你又怎么出阵呢？
3: 我没想过出阵，只要能够解瓦岗之围，证明我罗成不是一个懦夫，我便死而无憾。马上回去挑选500个不怕死的精兵，我们各领100，四更做饭，六更在教场集合。
4: 遵命。
3: 贾福顺，找一个武功不弱的兄弟看住单姑娘，不准他私自外出，倘若有一天我们破了杨林的阵法，将他亲手交给单庄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将他带离此地，越远越好。
1: 不成，我明天也要去闯关，我要见我二哥。
3: 不可以，你要留在金地。
1: 你凭什么管我？你没权利，我是一定要去的。
3: 贾福顺听令，
4: 在。
3: 好好看护单姑娘，若有遗漏军法处置。
4: 遵命。
6: 是谁？

0: 皇上，好在你及时赶到。皇上，粮草已由金地运入瓦岗。好，皇上，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嘿，走，
1: 走，
2: 皇上。
0: 部长，照顾好受伤的兄弟，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1: 是。
0: 老虎，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3: 遵命。
4: 皇上，我军兴盛，一定实施大锐，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
1: 谋定而后动，
5: 这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所以这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
3: 嗯。冰冰，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
6: 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没有二嫂，没有冲儿，二哥。
3: 你说什么？
6: 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毅抄斩了。二嫂、冲儿、阿伯他们，
3: 什么？
6: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
3: 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劫狱时，他也不敢。
7: 借发长时，又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丽都丧命了，他
6: 怕他爹怕得要死。罗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3: 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7: 二哥，二哥，你听我说，姑父他在执行命令啊，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3: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
7: 但是换做你们，绝不会眼睁睁地看我全家人被折杀。
3: 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
7: 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我会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
0: 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你说什么？我不再忍受爹的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
7: 各位，保重。
0: 表弟，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说。
8: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
9: 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
10: 卢芳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11: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18人，骑兵步兵共损失2000多人。
9: 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这是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 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12: 在。
9: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12: 是王爷。
9: 卢芳，
12: 在。
13: 你传令三军，重整军力，3日后强攻抢城。
14: 遵命。
13: 王爷，钦差大人到。
14: 快备香案，接旨。
12: 是。
1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以陷武城。 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
9: 杨林听命，
13: 王爷，皇上对。

0: 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1: 我明白。卢芳
2: 在，
1: 传我令，三更拔营，五更出发。
2: 遵命。
1: 主簿
3: 在，
1: 传杨家太保令，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枭首谢罪。
3: 遵命。
2: 欢迎罗成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4: 好，好，好，好，好，好。
5: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成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成加以赐封呢？
2: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罗兄弟啊，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保国大将军。嗯啊，哎，免礼免礼，
6: 谢主隆恩。
2: 嘿嘿，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
6: 启禀皇上，臣已就是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
2: 哦，快点说，快点说。
6: 我朝大魏，偏瓦岗一隅，城偏福泽，良田阡陌，然子民稀薄。
2: 哎呀，你光说前两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
6: 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可以自给自足，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
2: 嗯，好，好办法，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好办法，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真好，
6: 多谢皇上夸奖。
2: 哎，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喽。
7: 啊，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2: 嘿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嘿，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
6: 遵命。
8: 七。
9: 走。
8: 八。
9: 走。
10: 王将军。
11: 哟，
8: 九。
11: 单姑娘，单姑娘，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女孩子来的地方。
10: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来这里啊？我是来有事，又不是来玩。
11: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10: 嗯，我要打造一副盔甲。
11: 照什么尺寸？
10: 当然是照我的尺寸了。
11: 姑娘，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8: 十七。
11: 我们这里可没有打造女子盔甲的先例。
8: 十八。
9: 好。
8: 十九。
9: 好。
8: 停。
11: 真的，姑娘，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
10: 为什么呢？
11: 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
10: 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
11: 哦，罗将军，
6: 冰冰有事吗？
10: 哼，
6: 哎，冰冰。王将军，什么事啊？
11: 单姑娘跟我说，让我帮她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她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2: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想办法，想办。蓉蓉，哦，过来，过来，快过来。
12: 什么事啊，皇上？
2: 哎，有没有空啊？
12: 什么事啊？
2: 哎呀，先不要问，有没有空啊？哦，嘿嘿，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12: 嗯，好吧。
2: 哎，哎，你写什么字啊？
12: 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
2: 哦，好，可以啊。哇，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12: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

0: 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字，但是每一次我都写错了。哎，
1: 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0: 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哎，不如这样，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2: 嗯，
1: 好啊。
0: 那，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了。哦。
1: 原来这么好玩啊！嗯，
0: 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哎，是不是田字啊？
3: 嗯，对对对。哇，
0: 来，你看，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1: 哦，这样蛮好玩的。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
0: 哎呀。
1: 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子”了？我先问你们吃不吃饭啊？你们在干什么呢？你在教咬金写字啊？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
0: 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
2: 哦，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咦，
0: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
1: 嗯，
0: 哎，老师说的对啦。
1: 哎，蓉蓉，
2: 嗯，
1: 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到一块，咱们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好不好？
2: 太好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1: 不行，哎，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0: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那样很没面子的。
1: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2: 哦，这样好啊！<笑>
1: 好，蓉蓉，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0: 皇上英明，老师英明，是不是饭？哦，对了，哎，吃饭啊，我饿了，走啊走啊。
1: 好，李姑娘，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
2: 哦，
0: 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了。哎
0: 呀，辛苦什么呀？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嗯，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再
2: 要一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紫虎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0: 品。
1: 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

0: 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

0: 中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姿不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 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

0: 和硬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为什么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5: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6: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5: 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7: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6: 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5: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候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

0: 即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叔宝，
1: 娘，
0: 你找什么呢？
1: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捕快服？
0: 你现在又不是捕快，找捕快服干什么呀？
1: 有没有啊？就是胸口有补丁那件。
0: 我把它留在历城了，我看它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啊，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嗯，
3: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3: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了。
0: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如果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
3: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

0: 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0: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1: 哦，不好意思，谈到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1: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0: 先父成功离婚。
1: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陈公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大义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0: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1: 只可惜博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0: 怎么会呢？仅此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1: 谢谢你的夸奖。啊，对了，李姑娘，这个送给你。
0: 是我吗？
1: 啊，我刚才在学堂里画的，像吗？
0: 真看不出丞相画得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想到啊。
1: 喜欢吗？
0: 嗯。
1: 好，那就请收下，当作纪念吧。
0: 谢谢。

0: 谁呀？副帮主，是我大奈。
1: 什么事啊？
0: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1: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0: 哦，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罗兄弟，这么巧，你也过来了，来，大家一块坐嘛。
1: 不了不了，我买几瓶酒就走了。
0: 哎，干嘛走？大家的兴呢？
2: 又不是姑娘家，干嘛婆婆妈妈的？来，过来坐啊。
0: 就是嘛，
2: 来坐，啊坐
0: 坐，
3: 慢。你要不是懦夫，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2: 哎，沙二哥，坐下。
1: 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
0: 哎，罗兄弟，

0: 这是什么？
1: 柔柔，哎，秦大哥，进来呀！
0: 柔柔，物归原主。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
1: 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它，顺便就把它带回来了。
0: 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
1: 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笑>柔柔，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不用了，建甜藤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
0: 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真的看不出来，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哎，蓉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1: 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是啊，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
0: 嗯，挺像的。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嗯。
1: 哎，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教咬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
0: 嗯，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
2: 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娘，我回来了。叔宝啊，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了历城一趟。
2: 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
3: 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叔宝
2: 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一会儿好像很紧张。 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娘，没有啊。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
3: 你若是真喜欢他，就找些时间多关心他。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保不颠，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2: 娘，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嗯，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 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呐，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她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你好自为之吧。
0: 娘。
2: 他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他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他。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一下心思。你跟你爹一样，脾气太犟。 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哎呀，表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是表哥啊。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喝。
0: 嗯，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嗯，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有啊，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
0: 有。
1: 是不是冰冰啊？
0: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做妹妹来看待。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1: 我罗成就是喜欢单冰冰，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她还在怪我。啊，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
0: 表弟，怎么会呢？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
0: 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
1: 不对，哎，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跟朝廷作对，现在呢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
0: 表弟，表弟，哎，
1: 啊，我伟大，我伟大个屁呀！我懦弱，我看见宇文成都我就怕。我怕我爹。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他们都厌恶我，我真的很没出息，我罗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0: 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1: 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你？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
2: 秦叔宝，我不踏平瓦岗，我誓不为人。
3: 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
4: 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坐得太舒服了是吧？
5: 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4: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哎呀，
6: 报，魏文通大军至300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
5: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
6: 未知，
5: 再探。
6: 遵命。报，魏文通大军行至100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7: 分东西两路，
3: 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
7: 那去哪里？再探。
6: 遵命。
8: 都记着了啊，这样我怎么我也会说了。

0: 再见，
1: 一起的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你明天还来吗？
4: 明天我还来呀、啊，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3: 好，嗯，
1: 再见，
5: 再见。
4: 蓉姐姐啊，嗯，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5: 好啊，你明天就来吧。
4: 真的？嗯。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
5: 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4: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5: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啊，让他陪你。
4: 哎，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哎，蓉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5: 好啊，是什么秘密？
4: 蓉姐姐，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5: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4: 你先回答我嘛。
5: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5: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4: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5: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啊，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5: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喜、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4: 那倒没那么严重。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5: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4: 蓉姐姐啊，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5: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嘛。

0: 魏文通大军失去踪影，再探。
1: 是。
2: 到底去哪儿了呢？现在太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
3: 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
1: 不，魏文通是佣兵高手，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4: 为今之计。 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我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蓉蓉，秦大哥，有什么事吗？
1: 魏文通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谈一句清心梵音，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时候不早了，
0: 我想歇歇了。
1: 啊，那你睡吧。
0: 秦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报，军师后山有隋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让他们上来。

想号角。

0: 箭。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们围了万箭穿心，看你们还能熬多久。
1: 皇上，这里由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
0: 好。
1: 依我看，魏文他们只在用光我们的箭，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表弟，你坐前锋，我殿后。
2: 好，
1: 咱们走。
2: 走
3: 走，
2: 这儿
3: 围住他。

要杀了你，为全家报仇！围住他！

0: 你没事吧？
1: 二哥，怎么样了？
2: 才一箭，死不了。
1: 表弟，快赴二哥回去吧。怎么走？
3: 禀皇上，魏文通残余兵马于城外50里处分散藏匿。
1: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队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
4: 二哥，你别冲动，我们商量决定以后再行动。
1: 我们这次损失情况如何？
4: 禀皇上，有6个粮仓及数十间民房被烧毁，快点叫人帮百姓重建房屋，不得耽误。
5: 是。另外，速速从金堤调粮草过来，不得有误。
6: 是。还好这一次他只是偷袭派了清兵上阵，可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瓦岗没有了万箭穿心，所以他的中军后军到了以后必定是强攻瓦岗。我已经派人加做了弓箭，弥补上一战的损失。这次虽然能暂时击退敌兵，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违抗军令大开城门。如果魏文通
1: 令制伏兵的话，我们瓦岗军民就会遭殃，就会血流成河。末将之罪，甘愿受军法处置。
7: 擅离职守，则打军帐30；但是念在你奋不顾身，搭救同胞有功，减去20，则打10军帐。
1: 哎，有功还要罚，救人是对的。况且这次如果不是罗兄弟，我们又怎能够突围呢？我看这次军阀可以免了吧。
7: 皇上，军令如山，气同儿戏，怎能疏免旧免呢？
8: 皇上，罗成的确有罪，我情愿受罚，不打不足以服军心。
7: 皇上，罗将军违反军令，皆因我而起，不是他的错。
8: 你不听军令，擅自杀入敌阵，原因受罚。念在你身受重伤，暂且记下，日后再行处罚。军师，如果要罚，理应由我代替。
7: 如果不是罗将军相救，单某早已身首异处，我欠他一条命，应该我受罚。
9: 既然如此，你的衣食军帐也同时执行，各择衣食军帐。
1: 单将军，你身上还有伤，
10: 我没事。
7: 现在大敌当前，一切处罚留在我们退了敌军再说。
10: 皇上，
7: 这可是圣旨，不得违抗。
9: 皇上有旨，衣食军帐暂且记下，待退兵后再行处罚。
11: 谢皇上大恩，可惜呀，功败垂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想到我攀岩而上突袭呢？
12: 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11: 只要他们没了万箭穿心的防守，那我们就可以强攻了。对了，我们的中军还有后军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
13: 临潼、临江、河西三关进出还有20000。
11: 好。
14: 派兵10000包围瓦岗寨，令派押粮兵到洛仓调粮。瓦岗偏安一隅，只要断其粮草，两军对峙，哼，我看他还能撑多久？
1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孤念靖边侯姬卜反贼善雄信一家有功，现皇恩浩荡，准其以功抵罪，赐恢复冀州兵权。即日执行。
16: 钦此。
17: 罗毅接旨。
16: 皇上终于恢复你的兵权了。
17: 我罗毅多年来为大隋力保边疆，宇文化及，岂能凭3言2语就抹杀掉我往日的攻击？目前虽然只恢复了冀州的兵权，但只要证明了，我对皇上真是忠心不二的，假以时日。
16: 皇上一定会把燕州的兵权还给我。
18: 老爷，我去准备点酒水鲜果，祭拜一下祖先，顺便庆贺老爷沉冤得雪。
19: 夫人，也不用隆重其事。
18: 自从成儿走了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贺庆贺。
19: 成儿。
18: 他走了以后，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成儿也是一时冲动，他要知道你恢复兵权，没准会回来看你，恭贺你呢。到时候啊，咱们再好好劝劝他。
19: 但愿如此吧。
3: 老爷，靠山王的急信。
19: 哦，
0: 杨兄一定是恭贺我重获兵权的事了。什么？岂有此理！
1: 老爷，出什么事了？
0: 这个畜生！
1: 说什么？哪个畜生？
0: 你自己看吧。
1: 不会这样的，肯定是靠山王看错了。
0: 杨兄怎么会看错呢？若非那个畜生做贼心虚，他何须蒙面上阵呢？真是想不到，我罗毅之子竟然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罗家十几代的忠名都被他丢光了。
1: 老爷，你千万不要激动啊。
0: 我罗毅宁愿战死沙场，都不要被这些畜生连累。落得个朝廷判我个反叛之名，背上个不忠不义之罪。
1: 老爷，你要去哪里？
0: 我要带燕云一十八骑往瓦岗劝这个畜生投降。

0: 报告将军，
1: 什么事？
0: 回禀将军，在离瓦岗五里之处有不明马队驻扎。
1: 不明马队驻扎。

0: 披巾，印见双眼，全部紧身黑衣，外披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靴上插有匕首，腰间配同一色奇异弯刀，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18支。
1: 就是他，他来了。
2: 在呀
3: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3: 4980直接是5折。
5: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3: 嗯，没错，
5: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3: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再远 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

0: 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

0: 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 栏目仅售三千。

0: 仅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

0: 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有个出圈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2: 站长，南京加急密电，
3: 余都醒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4: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1: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圈任务。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7: 好。
8: 那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9: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0: 我要接力，
11: 我要。
12: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3: 往前看，
14: 是手腕洞。
15: 最美是少年人。
16: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哎
17: 呦，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20: 能货到

0: 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3: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燕云十八旗而已吗？紧张什么？
1: 皇上，你有所不知，这燕云十八旗纵横大漠数十载，未分一半，其实力绝非一般军队。用人数来衡量的，银枪弯刀，燕云十八旗是罗毅的著名杀招，尤其是后者，更是所向无敌，令辽人闻风丧胆。
2: 银枪弯刀我知道是罗毅的独门绝技，可是燕云十八旗历来只是个传说而已，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3: 见过的人都死掉了呀。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燕云十八旗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烈如火，每到

0: 一处寸草不留，
1: 强弓弯刀，善骑善胜，以一敌百，未尝一败。这些纸上谈兵的事，都是江湖传闻而已啊。绝对不是，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恐怖之处。那年我16岁，辽部察哈和台带领辽军10000人入侵雁门关抢掠，我爹带领燕云18旗暗中偷袭。
0: 一夜之间杀了他们3000多人，察哈和台带领余部逃回大漠，18旗穷追不舍，沿途再杀2000余人，一直追至察哈和台的家乡，一到那里见人就杀，连女人小孩都没有放过，20000余人一夜之间全族诛灭。自此以后，所有的辽人部落都远走戈壁。
1: 多年来都不敢越国界半步，那18人无一人战死，连受伤的都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马上都有36辽人的人头，而且都是蒙着面。我想，带着察哈和台人头的，便是我爹。我走上前，那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头旁边还有3个小孩的人头。
0: 但是18旗不是经常出动的，一出动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他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死。
2: 天下间竟有那么残忍的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不是人，他们全都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3: 他们为何来这里？
4: 会不会是靠山王特意派来这儿帮我们的？
0: 如果是的话，为何事先不通知我们？我说不是。靠山王曾警告过我，反贼里边有个会使罗家枪的，我怀疑就是罗毅的儿子。
5: 万一他真的是来帮他儿子的，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
6: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传我的命令，严密监视燕云18旗，如果有什么动静，立刻出击，绝不能让他们联手。
7: 是将军，
1: 表弟，那依你看，姑父这次来会是什么目的呢？燕云18旗从来未踏入过中土，他们这次突然而来，我想是爹受了杨林的嘱托，来剿灭瓦岗。
7: 他明知道你在这里的，为什么还要派这18个怪物来呢？
1: 难道他真的一点亲情都没有？爹对朝廷一向是忠心不二。
7: 他跟杨林有私交甚笃，他为了顾全大局，再说了，我跟我爹已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8: 表弟，别这么说，姑父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9: 如果18旗是来支援的话，
8: 那么我们就会左右受敌。如果按你所说。 这个18旗这么恐怖，要杀入城中，瓦岗的百姓那岂不要遭殃啊？罗兄弟，如果到时候是你爹亲自带队，我想我们都不会手下留情的。
4: 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和魏文通联上手。大家立刻备战，一有异动，先发制人，先灭18旗。
10: 那为什么不先灭魏文通呢？
4: 因为18旗活着，就是全城百姓最大的威胁。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0: 老爷，是时候了。老爷，你真的要去吗？
1: 演员，
2: 主公，叫老六、老七、老八跟我一起去。是。
3: 老六，
4: 对。
3: 老七，在。老八，
5: 在。
3: 听令。
6: 你等三人随主公出发，沿途好好保护主公，如有差错，提人头来见。
4: 是。
7: 撤！撤！撤！
8: 报告将军，不明马队有所行动。
9: 快报！
8: 马队首领率四人往瓦岗而去。只有五个人？
9: 是，
8: 其余人在原地列阵。
9: 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了，小心使他万年船。传令下去，电500兜扶手，500弓弩手，跟我到寨外埋伏，一有不测，先下手为强。
10: 是将军。
9: 禀皇上。
11: 大隋朝罗毅在城门口要见秦将军和罗将军。
9: 什么？十八旗来了？
11: 他们只来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啊，我娘也来了。
9: 表弟，既然姑姑来了，我看姑父应该不会有什么敌意。我们还是见见他老人家吧。
11: 嗯，好。
9: 你们就这样去，不带兵器吗？啊，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不用了。
11: 哎，你们两个真是要小心点。
9: 十八旗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啊，皇上您放心，我们走吧。
12: 嗯嗯

0: 孩子，你们要听话。如果你们不愿效忠随地，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漂泊天涯。娘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父子沙场对决。
1: 姑父姑母，请你们二老原谅，叔宝不能舍弃同甘共

0: 为娘真的为你高兴，可是你也为娘想想，你爹和你，我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呀。
1: 娘，孩儿不孝，让你为难了。爹，请你原谅成儿，成儿只能来生再报你的大恩大德了。
2: 好，成儿，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明日我们战场上一决胜负吧。
1: 爹，明天你老一定不要留情面。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姑父姑母，多谢你们二老的提拔之恩，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军中服刑。可是意志所在，请叔叔报，不能报答你们二老的恩情了。

0: 罗毅居然父子对决，
1: 你相信吗？虎毒不食子，罗毅今天面临家变，罗毅的心一定不会走远。
0: 将军他会怎么做？
1: 他一定会反。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你既然敢去防人不仁，先下手为强。给我来！是。老爷，这一仗非打不可吗？嗯。可是成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就，老爷，我求求你，只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不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
1: 我不管什么忠不忠，反不反的，我只要你和成儿都安然无事就好。老爷，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情况有变。
2: 出发！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照原来的计划，一时又降。
1: 好，命令士兵马上出发。
3: 是
4: 是，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0: 少爷，快快撤！
5: 炸！
0: 那个拼死相救的将军是谁啊？
7: 二千中的单雄信。
0: 单雄信，
7: 成儿，交给你了，不要再杀戮了。
1: 爹，姑父，跟我们回瓦岗，我们给你疗伤。
7: 不，我是大隋的靖边侯。绝不容反贼之兵，
1: 姑父，姑父，
7: 叔宝，
1: 姑父，
7: 成儿，还有些事儿要转告你，
1: 姑父，姑母，受叔宝一拜。

0: 上了五叔，
1: 跪下，
2: 老爷。

0: 你和叔宝一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爹都明白。当今皇上失德，但身为朝廷重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皇上有何不对的？ 我们可以上书，为什么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打动干戈、生灵涂炭？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想吗？
1: 爹，这儿没你说的那种伟大理想。我不过。 来这里是？什么？只是为了个情字。我不辞辛苦，背井离乡，只是想和冰冰在一起。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怎么做太自私。成
0: 儿，你爹我虽然愚忠。 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狭义心肠。拿出来。我知道。来。慢点。成儿，里面装的。 就是山兄信家人的骨灰，我将其家人的尸体火化了，你交给他们。还有，我自小长于大漠，我死后，你将我葬于大漠。
1: 爹，你不会有事的。
0: 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犹如衙门的事。要造反，都要造得有声有色。我知道，忠义两难全，忠义两难。爹。
2: 醒醒啊，老爷！
1: 成儿不孝，成儿不孝啊！

0: 燕云十八旗听令，将侯爷的尸首送往大漠安葬。吏部大隋金边侯罗公义之名讳，以为他老人家忠贞之愿。吏部以后你们就地解散，回家吧。
1: 遵命，主公。

0: 这个废物，白白损失了几十万的精兵，就算他不战死瓦岗寨，我一样会将他凌迟处死。传令下去，将魏文通一家卖身为奴。等等，年轻女子传召入宫。遵旨。哼，这个罗毅。 忘恩负义！朕刚刚恢复他的兵权，他就将一十八旗的精兵全部投靠瓦岗寨。传旨，诏令靠山王率领所有杨家太保，余文至极，率领所有大内骁骑精兵、全国的精英，铲平瓦岗寨。
1: 皇上息怒。
0: 臣以为命靠山王前去征剿瓦岗，必然是徒劳无益。成都又走不开，要保护京城。还有什么人选啊？
1: 裴世基有个儿子叫裴元庆，尚未封官，皇上可命他为先锋，让裴世基带子出征，定能剿平瓦岗。裴元庆，朕怎么没有听说过？裴元庆年岁不大。 可是力大无穷，武功盖世，有万夫莫挡之勇。在我大隋朝中，除了犬子宇文成都之外，他可谓天下第二大勇士。
0: 朕居然不知道大隋有着这样的人才。好，宣旨，任裴元庆为神勇大将军及大隋第二勇士，命裴世基为统帅，裴元庆为先锋。
2: 臣宇文成龙有事要奏。
0: 讲。臣自就位以来，尚未为皇上立功，今愿挂帅征讨瓦岗寨，请皇上恩准。<笑>好，丞相一家人果然对朕忠心耿耿，难得你主动请缨，朕就改封你做元帅。
2: 统领裴世基父子，铲平瓦岗寨。谢皇上。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如此贪功，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
3: 爹，我和成都都是武将，成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而我连仗都没打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哎，
2: 你只不过凭我的势力在朝中混了个一官半职。
3: 就凭你出去立功，你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你？爹，哼，您不要瞧不起我，我武功虽然不好，可裴元庆的武功不在成都之下。此次有他跟我出征，胜利十拿九稳，我也能立些战功，替爹爹增光。

0: 你懂什么呀？瓦岗这帮反贼极难对付，就是魏文通或者是老杨林，跟他们打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呀。
1: 那你为什么推荐裴元庆？
0: 我推荐裴元庆，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如果他立了功，就会加官进爵，就会感谢我，就会为我所用。 可你这么一闹，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1: 爹，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您的。
0: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死了不要紧，你可别坏了我宇文家的名声。
1: 我。

0: 启禀相爷，您要准备的仅多50匹黄金3000两，西凉大马10匹，现已准备妥当，现在放在外面。
1: 好，马上备轿，我亲自托赵大人给送过去。
0: 是。
2: 爹，
1: 赵亮只不过是传旨钦差，
0: 你干嘛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呢？哎，
1: 不是送给赵大人的，是通过赵大人。
3: 送给裴氏及裴大人的，我要他好好照顾你。哦，好啊，好啊，您用不着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证明不比成都差的。哼，
4: 爹，我听说您跟弟弟又要打仗了。
3: 是啊，姐，皇上还封我为神勇将军，大隋第二勇士，这回我的武功有用武之地了。
4: 哦，
3: 哎，可是爹。
4: 我不明白，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皇上为什么不封你为元帅，却找一个武功又不好、又不会打仗的宇文成龙来做元帅呢？
5: 谁叫他爹是当朝丞相，又是皇上脚下的大红人呢？
4: 是啊，哎，爹，宇文化及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你？他心里都说些什么？
5: 还不是要求我保护他儿子，尽量不让他上阵交锋。
4: 这还得了？我们保护他这个元帅，倒不如你做元帅。哼，跟这种脓包打仗，我不干了。
5: 你就是这个脾气。
0: 怪不得老根上了翻脸呢。算了吧，
4: 皇上已经封了你的官，你就忍一下吧。哼，才是大隋第二勇士，我才不稀罕呢。我倒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看谁比谁强。
0: 吴国谁强我不清楚，反正他爹比你老爸强。
4: 哼，又是裙带关系。
0: 哎呀，爹，你们就别吵了。你们争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出征去哪里。哎，是高丽啊，还是百越啊？
4: 都不是，是瓦岗。
3: 哦，就是，那一帮打着为民请命、称帝为王和朝廷作对的那班人，对吧？是啊。
4: 哦，那岂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哎，怎么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我们是兵，他是贼。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大动干戈呢？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谈吗？
3: 姐，你不要老这么天真好不好？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用谈话来解决的话，那我练武干什么？依我看，拳头就是道理。
0: 谈不过就打。哎，弟弟，你不觉得打仗是件很残忍的事儿吗？哦，你们带兵打仗可以封官进爵，可是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反而被害死了。
4: 姐，你老是这么悲天悯人，什么都可怜一番。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万一你再嫁不出去，下半辈子还要让我来养你啊！哎，
5: 元庆。
0: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姐呢？嗯，
5: 翠云呐，你不要怪他，他不养，爹养啊。
0: 爹，他老是这样说我，我都习惯了。
6: 老爷，老爷，征讨大元帅派人传令，命你和二公子马上到城外大营接见。
5: 好，知道了，告诉传令人，我马上就到。
0: 是。
5: 爹，
0: 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5: 是啊，想不到来的这么快。元庆，收拾行装，半个时辰出发。是。
7: 禀告元帅，裴氏父子在营外求见。
8: 我一个时辰前派人叫他，怎么现在才到？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本帅现在有军机要事商讨，让他们二人在营外跪候，直到本帅传召为止。
7: 遵命。
8: 慢。
7: 元帅，裴氏父子怎么说也是有身份之人，让他们跪在外面不大好吧？
8: 你懂什么？这叫治军之道。这裴氏姬是沙场老将，必定会倚老卖老。今日初见。 如不对他施个下马威，让他折服，日后又怎么会服我这个？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让总兵跪下了？
1: 怎么回事？
2: 什么人啊？
0: 好了好了，别看了，走开，都走开。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大殿，我们还要在这跪多久啊？玉门成龙在里面干什么呀？从午后跪到现在，我们还要跪多长时间呢？
1: 先别管，跪一会儿再说吧。
0: 你饿不饿？宇文成龙他们可能要吃完饭再跟我们见面，透着吧。哼，我们跪了一天，一口水都没喝过，他们却在里面大吃大喝的。我不跪了。
2: 哎，元庆，元庆，元庆，
0: 元庆，元庆，你是不是人？你就是宇文成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爹。
2: 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3: 来人，来人，来人啊！
2: 哎呀，元庆，跪下去，伤害关总兵裴世纪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元庆，还不快赔罪？
3: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
2: 谢元帅开恩。
0: 好了，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们的人就急了，那我们明天武钢出发吧。
2: 遵命，末将先行告辞。 宇文成龙，我告诉你，今天算你走运。
3: 元庆，快走，哼，走。元帅，再走300多里就到瓦岗。如果我们连夜行军的话，5天后就可以到达。
4: 不用赶，黄昏如常扎营。
0: 不可，我们现在长途跋涉。
4: 带的粮草只够一个月用的，如果耽误一天，就浪费一天的粮草啊！
0: 你一个黄毛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你凭什么叫我行军啊？你一个小小的先锋，责任是听令去打仗。元帅自由主张。好啊，反正打胜仗领功的不是我，打了败仗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怕后来没饭吃，大家原来是被光荣饿死的。
4: 裴元庆，你说什么？
5: 哦，我知道了。元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
6: 元庆，你到后军检查一下，快去。
5: 哦，元帅，完蛋才帅。元帅，全儿只是开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叫他好自为之。
7: 禀告皇上，金虎营探得随兵3万，在300里外，向往瓦岗进发。
6: 又来，好烦呐。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9: 多眼、多食、
10: 多尿、
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9: 乏力、消瘦，
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时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
8: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

0: 德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

0: 在学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

0: 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有个出圈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7: 站长，南京家机密电。
8: 余都行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9: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10: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圈任务。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

0: 些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0: 来。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

0: 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十步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

0: 事变通，绿之林药业。
1: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2: 宇文成龙和裴世基倒不足为惧，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这个人不可小觑。
3: 对，就是这个裴元庆。不过我们还探到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4: 将帅不和，这就好办了，传令下去，二级战备，每日探军情，每日三报。
3: 遵令。
5: 哎，去吧去吧。来，
2: 拜见元帅。
5: 你们懂不懂规矩啊？本帅传召你们了吗？
2: 报告元帅，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瓦岗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
5: 不用了，你们是先锋，当然由你们打头阵了，这还用说吗？
6: 我们用什么阵势？我一个人打吗？
5: 阵势吗？好，你们先去商量，然后再告诉我，最后由我决定。
2: 是，我们研究好一定向你报告。元庆，咱们走。
6: 元帅，别怪我多嘴，在军中除了大胜之外，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否则被军兵知道了会动摇军心的。
5: 裴元庆，你凭什么叫我？
6: 哼，
5: 我喝酒动摇军心？你不听管教，违抗帅令，才会动摇军心。
2: 元庆，不得无礼。
6: 爹，我没有无礼，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但是他要证明给我看他懂得行军，懂得打仗。
5: 我不会打仗，怎么指挥你的？你的意思是说皇上没有眼光，不应该让我当元帅？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哼，好，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看皇上是听我的还是听你裴元庆的。
2: 元帅，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6: 爹，我没有藐视皇上，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我只是不服而已。爹，咱们不听他乱指挥，咱们走。
5: 站住，大胆裴元庆，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来人，
7: 在，
5: 把裴元庆推出去，责打三十军棍，狠狠地打，棍棍见血。
2: 元帅，攻打瓦岗要紧呐，
5: 不打他，本帅岂不威严扫地？快去执行。
7: 是，
6: 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8: 二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9: 为什么这么说呢？
8: 你把嫂子交给我，我竟然没把她看好。
9: 这不关你的事，即便你当时在场，也只是多枉送一条性命而已。
8: 那天是我运气好，跑到滁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0: 好了，冰冰。二哥问你，你今天玩的是不是很开心？
1: 没有啊，我没出去玩。
0: 还说没玩？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老是玩啊玩啊，要做点正经事儿。
1: 我没有，我在蓉姐姐的学堂里帮忙，偶尔陪陪孩子们嘛。
0: 嗯，我看你啊，帮忙是假，玩才是真。
1: 二哥啊，
0: 冰冰，你都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儿。
1: 做什么呀？
0: 比如说女工啊，做饭呢、啊、缝衣服啊。
1: 我学这些干什么？
0: 傻丫头，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这些事你不做难道要叫你丈夫做？
1: 那他不知道请人做呀。
0: 经过这么多事，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我想啊，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把你嫁出去，让你的丈夫婆婆好好的管教你。
1: 二哥，那你舍得我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0: 我怎么舍不得？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岂止是舍得，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1: 可是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这个威武不凡、义薄云天、众人敬仰的二哥。
0: 臭丫头。

0: 娘，我把冰冰带来了。
1: 夫人，
2: 这么冒昧请单姑娘来，真不好意思。来，快坐下。
0: 啊，来。
2: 来，坐下。嗯。
3: 夫人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
2: 你们放心。当年我嫁给他爹那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会有今天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还好有成儿他爹可以死在身边，已经比那些尸骨无存的将士好多了，我也就安慰了许多。
0: 娘，
2: 成儿，你先出去，娘有话要跟单姑娘说。单姑娘，上次在冀州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真是对不起。
3: 都是我太任性，冲撞了夫人。
2: 你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任性，那么倔强。
3: 夫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吗？
2: 那个时候啊，我是将军的小姐，因为看上成儿他爹，不顾父亲的反对，跟成儿他爹远走边疆。
3: 那时候侯爷就在冀州做官了。
2: 那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因为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成儿他爹成亲，把我爹给气坏了。成儿这种反叛的性格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3: 他哪里像您啊，依我看啊，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一样那么倔强。
2: 成儿啊，为了和你在一起，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成儿喜欢和你在一起，竟然不顾爹和娘。
3: 夫人，您就放心吧，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他寂寞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
2: 真是个好姑娘。
4: 哎，娘。哎呦，找我什么事啊？
5: 哎，
4: 你拜佛还拜观音的佛？你想出家？
5: 哎呦，傻小子，我当什么尼姑啊，是为你的事。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儿。
4: 哎呀，娘啊，我都跟你说过了，不娶媳妇，我一世照顾你的吗？
5: 哎呦，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儿的？哎，你现在是皇上了，身边得有个皇后，我呢，就等着抱孙子了。
4: 娘，我现在是一个反贼，反贼有谁肯嫁呢？哎，等我迟一些，跟一帮兄弟一起攻入长安，坐正皇位，到时候三宫六院嫔妃过百，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5: 哎呀，正因为你是反贼，娘才为你担心呢。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你就完了。娘是考虑到咱们成家的香火，要紧，你要听娘的话啊。我求佛祖，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的，你就等着抱媳妇吧。
6: 皇上，太后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5: 徐军师啊，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身边也没一个皇后，我是为这事找你的。我想让你呢贴个皇榜，给他找个媳妇儿，不，招皇后。
6: 太后是说贴皇榜招亲？
5: 对，贴皇榜招亲。
4: 皇榜招亲不行，娘好丢人的。
5: 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呢。你听娘的话吧，我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
4: 娘，你别这样啊，我一世也不娶老婆，我出家做和尚。
5: 你敢？我打死你！
6: 太后息怒，太后息怒，有话好好说，您先别急。
5: 你真是的，
4: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皇帝，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啊。
5: 我给你留面子？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啊？
6: 太后，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皇上，刚才军师

0: 报告，隋军已到五里之外扎营，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1: 哦，娘，你看你要提亲，我即刻要打仗了，是不是不好呢？
2: 胡说八道，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当然有关系了。哎，军师，我们走吧，走。
0: 臣告退。
2: 哎，不，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哎呦，这个傻小子，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呀？
3: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只是仗着宇文化及的势力才坐上元帅之位的。他武艺平庸，又好大喜功，且不懂兵法，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裴元庆。
4: 军师，你常跟我们说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5: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力大无穷，善使双锤，除了宇文成都之外当属无敌。此人喜欢与人比武，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1: 他厉害又怎么样？我说不用怕，我们兄弟多，一个不够打派两个，两个不够打派四个，四个不够打派八个。我就不信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5: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啊。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6: 报告皇上，宇文成龙与裴世基二人因为出兵意见不合，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20军棍。
7: 哎，将帅意见不合，干脆宇文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省得咱们动手了。
8: 嗯，报！
4: 报告皇上，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阵。
5: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么快就来了。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9: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会会裴元庆吧。
5: 好。但他们人多，不宜阵战，我们要抓住裴元庆争强好胜这个弱点，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用车轮战法对付他。
6: 遵命。

0: 我叫裴元庆，听说你武功高强，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哈，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来吧，报上名来。
1: 单雄信。
0: 哦，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
1: 正是。
0: 好，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裴元庆的厉害。
1: 好，
2: 江湖上人称。 英雄不在马上斗，马上不显真功夫。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0: 正合我心意。

0: 我们这次要单打独斗，莫非中了反贼的圈套？军师，单将军快不行了，帮我上去吧。也好，但是要小心，还是那一句，不求取胜。
1: 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你是谁？
0: 冷面寒枪罗成。
1: 哦，又是一高手，痛快。
0: 单将军，你先回去歇会儿，他我一个人能对付，
2: 那你自己当心。

这人情还真难对付，秦将军，看来你也要过去助罗成一臂之力。好，表弟，我来帮你，你工作，我公用。哼，等等，你是谁？我对不是高手的没兴趣。我叫秦叔宝。 不是什么高手，哦，我终于见到狙杀宇文智集，杀了宇文成都包围杨林的十三太保小孟尝秦叔宝了，多谢在。

瓦岗反贼用车轮战术，景太年轻，又受骗了。这样打下去，不打死也累死。快，民警收兵，叫严禁回来。

0: 拼，你们轮流打我一个，算什么英雄？
1: 你不号称大隋第二好汉吗？如果你连我们两个打不过的话，那你岂不是骗人吗？
0: 我爹叫我先收兵，我今天不跟你们打，明天再跟你们打。
1: 好，明天再打。
0: 走，
2: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1: 走。元庆啊，
0: 嗯，
1: 你干嘛老是跟他们单打独斗啊？
0: 爹，他们向我挑战，难道我会怕他们吗？
1: 你是在打仗啊，不是在江湖上比武。你这样一个一个的打，什么时候才能消灭瓦岗啊？
0: 我是中计了。哎，不过我今天打得挺痛快的，我约了他们明天再打。难道你要我不守信啊？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战场上无需讲信义，讲的是阵前机智灵活。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0: 啊，爹，我明白了。
1: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也累了，多吃块肉吧。
0: 嗯。
3: 哼。啊，不错嘛，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们，哪个这么大的胆，擅自下令收兵？
1: 元帅，是我下令收的兵。瓦岗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我怕他太疲劳啊。
3: 你说收兵就收兵，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来人，
4: 站！
3: 把裴世基拉出去，重打30军棍。
4: 是。
0: 谁敢动手？宇文成龙，有胆量自己打一仗，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连战场都不敢上。
3: 大胆裴元庆，还敢对本帅无礼？行，既然你不服，明天本帅亲自出战，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0: 好啊，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3: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来人，
4: 在
3: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和裴世基一起拉出去，各打30军棍。
4: 是
0: 呢。袁成龙，你这分明就是找茬。如果你打就打我，如果今天你敢打我爹的话，我就宰了你。
3: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
3: 就听你的，就打你一个。
1: 元帅，元庆打不得呀，他明天还要上阵杀敌的。
0: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就不要打我。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来人，
4: 来
3: 拖裴元庆出去打。
4: 是。
1: 元帅，
5: 裴将军，请。
1: 元帅，
3: 不要再说了，明天看我的威风吧。
1: 嘿。

0: 裴将军，瓦岗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啊？元帅，瓦岗寨的反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元帅你要小心呐。裴将军，不是我害怕，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很影响我的发挥，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你可要救我。元帅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宇文丞相，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你放心去吧。
1: 裴将军，那我可去了。
2: 好，
1: 那你可看着我。
2: 放心。
3: 报，皇上，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1: 什么？又是那个裴元庆啊？哎，别去了，那你们三个都打不过他，哎，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是裴元庆，是宇文成龙。
1: 嗯，皇上，如果是宇文成龙的话，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
2: 嗯，
3: 哎，那不如这样了，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2: 哎，皇上，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3: 好啊，快说。
2: 单将军，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但只许败不许胜。
1: 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军师啊，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明明能打得赢，为什么要输呢？啊，皇。

0: 上你不要着急，臣自有妙计。只要皇上信得过臣，不出五天，我不但可以使隋军大败，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1: 徐军师次次都是这样，不过最后呢，你都没有失败过。好，信你这一次。
0: 不过这次就要委屈单将军了，败一定要败得像模像样，千万不能让裴世基看出半点破绽。
2: 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0: 主簿，快起草一份奏折，给我向皇上报告。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1: 是啊，恭喜元帅啊。元帅，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若是皇上知道了，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0: 这瓦岗寨的反贼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本帅一出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2: 元帅，这几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末将觉得有些蹊跷，希望元帅不要轻敌，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0: 裴世基，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本帅取胜就有蹊跷，你瞧不起我是吧？
2: 不敢不敢，
0: 本帅心情好，不想与你计较。快下去准备兵马，再叫阵，这次非让那几个小贼人头落地。
2: 是。
3: 报禀皇上，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4: 哎呀，军师啊，来坐坐坐。
5: 啊，不不不，
4: 哎呀，来坐嘛。哎，来来来来，喂，前后已经五天了，要是实在不行暂时不要打了。
5: 哈，皇上放心，渔网已经撒出去了，就看这鱼有多大了。单将军，还是由你打头阵，记住，要活的，鱼没有死的。
6: 遵命。
7: 叫叫。
0: 哼，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瓦岗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8: 哼，少废话，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来吧。
0: 呸呀。
8: 来人，带下去。走啊，
9: 走
10: 走，
11: 快去救元帅，快
10: 呀
11: 快
10: 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中计了！
12: 关上门，关上门，
10: 关上门，
9: 快点门！
2: 走，
0: 你
2: 走，
0: 你
2: 跪下！
8: 皇上，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5: 单将军果然神勇，先记一功。
1: 军师啊，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捉他回来还浪费米饭。
5: 皇上，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来人呐，
9: 在，
5: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9: 是。
1: 哦，军师，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哎，你够坏啊！
0: 你们这帮反贼，

0: 什么？士可杀，不可辱。
1: 好啊，那就把你杀了。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2: 是。
0: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1: 莫不杀呀？那就辱喽。嘿。

0: 我写。王丞相，依计行事。是。
1: 反贼，快放了我家元帅，否则杀上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下面的随军听着，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就速速退兵。反贼，我们要撤兵，你们是不是放我家元帅？你们先退兵，在半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我们都是瓦岗的义士，会说话算话的。
2: 好吧，以言为定，我们先撤离势力。
1: 爹，干脆我们不管宇文成龙，直接杀上去。青儿，这十万万不可。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又是丞相之子，此事必须马上禀告皇上。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他爹宇文化及必定会记恨我们。快撤吧！
2: 走。
3: 撤！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儿？
1: 在。军师，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你看。啊，方丞相，就闻你妙手丹青，你看看裴世基书法如何，能否临摹一封？原来裴世基也是粗人一个，字写的那么难看。
0: 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哎，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朕不是很明白。
1: 皇上，计策并不复杂，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走。
0: 皇上，他已经写完了。嗯。二位英雄，信小人已经写完了。好，皇上，我来给你。山马关总兵裴世基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
1: 为朕本帅军威，现判其全家充军漠北，自派本帅亲兵樊虎、史大难亲自押送。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误。落款是殿前御封大元帅宇文成龙。嗯，二位英雄，信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这下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0: 书信写好了，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但是现在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
1: 什么东西？能给的我一定给。
0: 就是阁下的人头。
1: 啊，你们
0: 一会儿就是阁下的大祭之日。
1: 你们说话不算数。
0: 知道什么叫反贼吗？就是反口覆舌之贼。
1: 饶命啊！饶命啊！
2: 饶命！英雄，饶命！
4: 这条计叫反间计。哎，以前诸葛亮用过的，我知道。
2: 放过我吧，
5: 请皇上。
2: 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
6: 押好犯人啊，不得对犯人无礼。
7: 是。
2: 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7: 哼，
2: 我们是御前征讨大元帅宇文成龙的部下，奉元帅之命，靠拿你们到漠北充军。
6: 你有什么证据？
2: 当然有，这就是元帅的手谕。
8: 翠云，这是真的吗？
9: 君爷，开恩呐！我们一家老子老小的小，你就放过他们吧。
2: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谁让你们当家的得罪了我们元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不过，看你们那么可怜，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 或许能救你们一命。
10: 君爷，什么名录啊？
2: 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你赶快去瓦岗大营向你们家老爷报告，让你们家老爷求我们元帅开恩，说不定啊，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11: 大人，今天山马关总兵裴时基有礼物送到。
2: 哦。

0: 好啊，呈上来。
1: 是。
2: 爹。爹。怎么了，爹？
0: 吓死我了！
3: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3: 皇上说怎么办？
0: 怎么办？
3: 对呀，皇上你可是说了，谁输了就听谁的，君无戏言的。
4: 对呀，
0: 好了，那我现在就宣旨了，将他赐给你们两个。
5: 皇上，有事禀告啊！
0: 什么事啊？
5: 宇文丞相和宇文大将军求见呐。
0: 没看我很忙吗？不见。
5: 丞相说有急事，
3: 不要见，
5: 一定要见皇上。
3: 扫兴，
0: 让他进来。
5: 好，宣宇文丞相、宇文大将军觐见。
3: 皇上，
0: 来。
3: 皇上，
6: 老臣宇文化及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宇文丞相，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不能等明天早朝再禀报朕吗？
6: 皇上，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0: 怎么了？宇文成龙在瓦岗寨战死了，是不是？
6: 不是战死，是被贼人害死。
0: 废话，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谁人敢害？
6: 裴时机。
0: 不可能，裴时机是先锋，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6: 皇上请过目。
0: 什么呀？拿来。
7: 是。
0: 让朕看看。
6: 犬儿宇文成龙无缘无故被裴世基杀害，他还自封元帅，写信来污蔑我儿带兵不利，皇上要为老臣做主啊。哼，
0: 奏章上明明说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怎么会带兵不利？况且就算带兵不利，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不是说斩就斩，要杀就杀的。把信拿来。
6: 皇上，

0: 大胆，传旨将裴世基父子二人缉拿归案，等候发落。
1: 皇上，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那裴世基一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我想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才蓄谋已久。可怜我大哥，他死得冤枉啊！
0: 既然他自封为帅，应该还留在瓦岗寨。宇文将军，
1: 臣在。
0: 接旨，将裴世基父子斩首示众。
1: 臣遵旨。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

0: 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
2: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3: 生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
5: 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4: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6: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2: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1: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
7: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

0: 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

0: 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有个出剑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6: 站长，南京加急密电，
7: 余都行杀气回马枪，

0: 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1: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2: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监任务。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谁在吵来吵去啊？
1: 放了我们！嗯，娘，慢哦。
0: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噼里啪啦！
1: 你，放了我们！凭什么看着我？
2: 皇帝，你的感觉？你们不想活命了吗？
3: 他是皇上，
2: 他就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你们连皇帝都敢打，找死啊！
3: 女儿，快快给皇上跪下，快！
4: 娘，我怎么跪嘛？
3: 皇上，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4: 娘，
5: 不用跪，
4: 娘，
5: 不用跪了，
4: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放手。
5: 你放心呐，我即刻会放你们走的。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啊。哎，姑娘，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是天马官裴世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5: 哦，翠云姑娘。我叫程咬金，夫人请安。
3: 不敢当，不敢当，失礼。
5: 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
4: 哼，
5: 哼，哎。

0: 你要好好的照顾裴家一家老小，特别是翠云姑娘。如果有什么差错，哪里是问知不知道？皇上请放心，小人一定好好照顾。嗯嗯。大婶啊，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找我。
1: 呸！你瞎了眼了？谁是你大婶啊？啊！人家明明是个皇后闺女嘛。
2: 是是是，
0: 出去！出去！
1: 是是是。
0: 呸！
1: 翠云，翠云，翠云，翠云，娘，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啊，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人心倒是蛮好的嘛，哦，嗯，
0: 翠云啊，你要当心呐，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3: 哎呀！娘亲，娘亲，娘亲起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1: 哎呦，娘困了，明天再说吧。
3: 不是啊，我见到一个女孩子，我好喜欢呐，我一定要娶她。
1: 啊，真的？
3: 是啊。
1: 走，咱们去看看。
3: 哎，娘，你看到吗？
1: 哪一个呀？啊？
3: 就是在床上那个。
1: 哦。哎呦，太老了吧。
3: 嗯，嘿，不是啊，就是那个婀娜多姿，好漂亮啊！啊，哎，哦，
1: 它旁边明明是座山嘛！
3: 啊，不是山，嘿，你不觉得？
1: 她很漂亮吗？嗯，咬金呐，你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啊？
3: 不会，我一见到她，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就会蹦蹦蹦蹦的跳啊！
1: 咬金，你不是开玩笑吧？
3: 不是啊，总之我见到她，我一定要娶她。
1: 哦，这样啊。
4: 宇文成龙，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被活捉之前还要害我的家人，卑鄙！爹，我们现在怎么办？马上回长安向皇上解释。
5: 启禀元帅，钦差大人到。
4: 啊，
5: 传。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时基谋反，其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善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时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5: 你说什么？赐死？
4: 这个就是圣旨。
5: 圣上说的罪名，我们全然不清楚。
4: 宇文成龙被俘，生死未卜，请皇上调查后再做决定。
5: 这是皇上的旨意。来呀，把他们父子绑了。
6: 是。
5: 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难道你们还想造反不成？
4: 造反又能怎么样？
5: 哼，
4: 来呀，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
5: 出来！别杀我！奸臣！弟兄们，当今皇上失道，朝中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没有活路，现在决定投奔瓦岗寨。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可以回家发点路费。
7: 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把枪举起来！
8: 好，好，好，好，好，好！
9: 启禀皇上，裴世基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又来到城下。
7: 啊，又来进贡啊！军师啊，你不是说他们？
8: 不是，他们是来投降的。
7: 投降啊？真的投降？嗯，哎。

0: 哎，皇上，
1: 嗯，你去哪里啊？
0: 我去接他们呢。啊，
1: 这，哎哎，皇上，
0: 出什么事了？
1: 将。

0: 诸位瓦岗英雄，我裴世基为大隋卖命了一辈子，到老却被奸臣宇文化及所陷害，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诸位英雄，如果不嫌弃，就收下我们父子二人和这些兵将，裴世基在这里谢谢了。
1: 裴将军，请起。
2: 请你再等一下，这还礼就行了。哎，你不明白，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哎，你也不要跪了啊！啊，裴将军，来，起来，起来，我们到店里坐坐啊。
3: 好，
2: 哎，走啊走啊，
1: 请。
2: 哎，裴将军，小心门槛啊！
1: 皇上不要太客气，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2: 随便坐就可以了，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啊！随便坐。
0: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1: 裴将军，你看，那是谁啊？
0: 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是被……这是个犯奸计，我中计了。你们竟用计诓我！裴将军，
1: 不要生气，我们也是爱惜人才，不想在战场上与您伤了和气，蓄谋在这里向您赔礼了。
0: 想不到我裴世基熟读兵书，竟然连这么简单的犯奸计都看不出来。惭愧，惭愧呀！军师神机妙算。
2: 真不愧是小诸葛，
1: 佩服，
2: 佩服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2: 爹，你还废什么话？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0: 啊，嘿嘿嘿嘿嘿！哎，
2: 裴将军呐，以后这种捉弄你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请您到后面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你说啊。
0: 叩见未来岳父，皇上，您不是在说笑吗？
2: 嗯。
4: 君无戏言，我是认真的。
5: 我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那真不知是修了几世的福啊！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4: 哦，放心吧，我娘亲第一次看到翠云姑娘，开心的都要晕倒了，她一定会答应的，是吧，娘亲？
5: 是我儿子喜欢，我就喜欢，真是天赐良缘呐。
0: 我家翠云呐，人又胖，脾气又不好，我真怕她嫁不出去呀。哎，不是不是，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她呢，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哎，当然，哎，除了我娘。
2: 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那你可不能反悔啊。
0: 什么时候成亲呢？
2: 哎，越快越好，最好今天。
4: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你可一下子成国丈了。
0: 是啊，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4: 皇上，皇太后，那我先告辞了。
0: 请。我家翠云过门，要准备哪些嫁妆呢？
4: 哦，还是按老规矩吧，100担礼饼啊，100匹锦缎，100两金饰。
0: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
2: 宽容些行吗？哼，
4: 她是皇上嘛，这皇上
2: 哎呀，娘亲，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嫁给我了，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
4: 哎呦，你急什么？也许人家不愿意。
2: 啊，不会吧，裴将军，不会吧？
0: 皇上请放心，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
4: 哎，
2: 万一她自己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她。
0: 好，如果她不肯嫁给我，朕。
4: 终生不娶。
2: 哦，
4: 不不不不，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我宁愿看到你娶她，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2: 哎，老夫人，怎么样？
4: 她说呀，要先见你一下，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2: 嗯。
4: 哦，耀金，你不要这样。嗯，要这样。哎，笑。哎，哎，哎。

0: 翠云姑娘，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不愿意什么呀？
0: 嫁给我。
1: 娘同意了。那我爹也同意了。那好。
2: 好。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必须答应我。
2: 你说。
1: 第一，你是个皇帝，皇帝呢要有三宫六院一大堆妃子，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只能娶我一个，行不行啊？
0: 行，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我自己都嫌烦，就娶你一个。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你不识字。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你必须认真的学习读书识字，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这能做到吗？
0: 行，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1: 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0: 好，还有第三个呢？
1: 第三，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只有你这么胖，所以你要减肥。
0: 啊，减肥？那可是你。
1: 哎呀，讨厌，你看人家干什么呀？我这是福气。哎，你知道吗？你做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很辛苦的。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知道吗？能减下去，这样就不辛苦，行不行啊？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嫁给你。
0: 行。
1: 啊？
0: 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我怕我减不了多少。
1: 只要你答应，诚心诚意去减，就成。
0: 好，那我答应前面三个条件，你即刻嫁给我。
1: 讨厌。还没有洞房，等洞房以后再说。
0: 不怕，我马上准备，很快弄好，咸鱼吃一点点呢。
3: 谁？裴翠云？我没听错吧？
4: 对，没错，就是裴世基的那个女儿，那个胖姑娘。
5: 臣刚接前方急报，说裴世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6: 瓦岗寨的反贼越灭越多。宇文丞相，你有什么办法？
7: 臣请皇上命涿州留守聂世雄连同靠山王率精兵200,000再剿瓦岗，为臣而报仇。
8: 臣宇文成都自愿领兵为家兄报仇。
6: 好好好好好，下去下去，退下去。两位宇文卿家，宇文成龙是自愿请缨去领军的，朕也没有逼他去。现在事已至此，朕就追封他一个威志侯的谥号。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7: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6: 出兵这么多次都徒劳无功，况且我们每出兵一次，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我问你们，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丞相，
7: 请恕臣无能。臣以为瓦岗顽固，没有劝降的可能。
6: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朕只是想平息这场干戈，不让他们在朕的身边，让朕这么烦恼。
7: 难道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皇上英明，臣洗耳恭听。
9: 皇上英明，臣等洗耳恭听。
6: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儿都要朕来伤脑筋。

0: 好，我问你们，瓦岗金堤加起来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呀？哼，
1: 沧海一粟。
0: 说得好，沧海一粟。反贼再猖狂，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2: 那我家兄的仇，
1: 皇上英明，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善之善之。
0: 既然此意已定，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岗的事情，省下来的军饷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
1: 臣领旨。
0: 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
3: 哼，皇上退朝。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今晚一概不醉不归，干杯。
6: 喝醉了没法住洞房啊。
7: 嗯，娘今天高兴啊，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
6: 哦，不行，娘着急，着急抱孙子，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要入的呀。
5: 对呀，皇上，小登可是人生大事，拖延不得呀，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啊，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太好了，快告诉你姐夫。
8: 哎，好开心。
9: 姐夫，我真的很感激你，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担心她嫁不出去。
8: 哎，你姐姐那么漂亮，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9: 现在居然有人愿意接受她，而且还是个皇帝，我这个做弟弟的做梦也没想到。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8: 哎，大家这么熟，何必那么客气呢？
9: 哎，要的要的。各位兄弟，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我专门到我老家天马关走了一趟，已经劝服我舅舅投诚，我们大魏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换回一座城池，这也算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8: 好。
10: 好。恭贺皇上既得先妻又获领地，咱们敬皇上一杯。
5: 来，皇上，恭喜你。
8: 不要谢你皇上。
10: 干。
6: 二哥，别喝太多了。
10: 哎呀，难得高兴嘛，我看到皇上高兴我也高兴。哎，冰冰，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贺喜。哎，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你二嫂。什么都不说了，来，干
11: 干干干。
12: 各位英雄，我裴世基为虎作伥多年，今次奉昏君之命来攻打瓦岗，实在是该遭天谴呢、啊、没想到因祸得福。来，承蒙各位不嫌弃，我敬各位英雄一杯。来，干干干，
13: 不醉不归啊。
9: 各位兄弟，今日不打不相识，虽然我们胜负未分，但是各位英雄气概让我霹雳火裴元庆佩服不已，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来，
8: 好，干干干。
6: 二哥，别再喝了。
10: 哎呀，你别管我。
6: 别再喝了。
10: 哎呀，你别管我，臭丫头，我管不了你，你还管我？你们看到了啊，我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来，过来。哎，
6: 你干什么呀二哥？
10: 福宝啊，今天是咬金大喜的日子，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再来一个喜上加喜，好不好？
14: 好啊，二哥你来坐。
10: 哎，我不坐，我这样舒服。福宝，我们是不是兄弟？
14: 是啊。
10: 兄弟有困难你帮还是不帮？
14: 一定帮。
10: 好，我善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她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14: 二哥你放心，冰冰我一定会好好教她的。
10: 行，有你这句话就成。好，来，诸位兄弟，我善雄信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好不好？
14: 二哥。
6: 二哥，你干什么？
7: 哎，叔宝啊，冰冰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答应啊。
10: 是啊，叔宝，说句话吧，下面的兄弟可

0: 你们呢？二哥，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冰冰，
1: 冰冰，
2: 这是不是害羞了啊？不同意。
1: 蓉蓉，赶快去照顾冰冰。

0: 表哥他不是有心的。
1: 我恨他，我恨二哥，我更恨你。跟我走，再不走我就杀了你。走啊，你跟我走啊。
0: 好，
1: 再不走我杀了你。走啊，
0: 我走，你别激动，我走。
2: 大哥，
0: 你看病病他。哦，
2: 让我来劝他，你先走吧。
0: 麻烦你了。
2: 冰冰，
1: 我姐姐，
2: 不哭，不哭。好了，冰冰，不要哭，不要哭。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秦大哥怎么会拒绝你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等他考虑几天，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1: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意，让他答应呢。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2: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1: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但是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拒绝我。哎呀，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2: 没事的，没事的，过两天他们就会忘记了。别哭了啊，
1: 荣姐姐，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2: 不一定，但是人总希望有个归宿，那样的话你的快乐和忧愁就有人一起分担，在你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1: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2: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是一种缘分，不是靠找来的。
1: 你遇上没有啊？哎，荣姐姐，你怎么了？
2: 没事，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学堂上，其他的事我不愿意去想。
1: 荣姐姐，其实我觉得博党大哥还有叔宝哥都对你挺好的，特别是博党大哥，你看他啊，平时做什么事都没这么卖力，我想他肯定对你有意思。
2: 冰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刚才是我在安慰你，怎么现在反倒你在安慰我了？
1: 我没事了，反正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这太阳还不是每天都要出来吗？
2: 没事了，那我们就进去吧，秦大哥会担心的。
1: 我不回去啊，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冰姐姐，你陪我聊聊天吧。
2: 好吧，听你的。
3: 那你考虑一下，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叔宝哥？
2: 多是啊。那你呢？是罗成、史大奈，还是樊火？
1: 呸！我才不要他们呢。
2: 好了。
3: 好了好了，都别转了。
4: 对，转，
3: 头都转晕了。哎，好了好了。
4: 哎，再来一圈。
3: 啊，别转了。哎，有客人来了，别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啊。夫人，秦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5: 蓉蓉呢？
3: 啊，在里面呢。
5: 你跟冰冰谈一谈，我去找蓉蓉。那个顺便经过，过来看看你。
3: 啊，您跟我来吧。
5: 哎，
3: 您坐吧。
5: 哎，冰冰啊，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3: 是啊，您不知道，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跟他们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5: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给你的。
3: 这是什么？
5: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这次离家吧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刚好路过首饰店，你看看喜不喜欢。嗯，
3: 好漂亮的手镯呀。
5: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3: 心意？
5: 你聪明伶俐，跟你处了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3: 谢谢夫人夸奖，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我觉得您就像我娘一样。
5: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可是
3: 夫人。

0: 我的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可是，您放心吧，夫人，其实啊，除了我二哥，你二哥他……我二哥好像对罗大哥……不过没事，有我在呢。
1: 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您就放心吧。
0: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他也是情有可原。不过，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我想啊，过不了多久，他会原谅罗大哥的。你觉得成儿对你怎么样？
1: 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0: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
1: 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呢，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
0: 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我们对他从小啊要求太高，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读书。
1: 其实您二老也是望子成龙，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0: 要是那时候。
1: 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冰冰啊，我拜托你，好好改变改变他。改变我可不敢说，不过罗大哥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他的。
0: 好，您
1: 怎么了，夫人？没事吧？
0: 老天。 真是捉弄人！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你跟成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1: 夫人，
0: 冰冰，你能原谅我吗？
1: 夫人，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再者说，现在我和罗大哥。
0: 也是很好的朋友啊，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只是嘴上这样说，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我大概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夫人，
0: 冰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算多了。
1: 娘，你不会有事的，你不要乱说，娘，你不会死的，啊！冰冰，你和叔宝以后要多接近成儿，他比较孤僻，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以前的事。 都是我们的错，不管成儿的，成儿从未认识过女孩，你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千万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冰冰不会的，那我就放心了。 成儿，咱们罗家枪法，从此以后，撤去不传外姓之规，希望你能把它发扬光大。
2: 娘。

0: 只要你能活得好好的，娘死也瞑目了。
1: 娘，娘。

0: 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
1: 别说了，整天都说这些，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
2: 这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皇上有什么心事，可否告诉微臣？
1: 朕是在想，以前当太子的时候还能出去走走，到过荆州、山西，现在当了皇上以后，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我实在很讨厌这里。
2: 皇上说的也是，出去走一走也好，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
1: 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朕呢。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
4: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

0: 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一分钱不要，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有个出剑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5: 站长，南京加急密电，
6: 余都行杀气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7: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4: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剑任务。
5: 站住！
8: 为了一门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9: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0: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9: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1: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9: 建成，我一定娶你。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

0: 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3: 我要经历，
4: 我要
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这位是少年人。
7: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9: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0: 抓内奸。
11: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9: 危机重重，
12: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9: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13: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14: 让那掺和过的人是我。
9: 局中有局，
14: 这座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5: 就是他，
16: 他就是陈光。
17: 接任搜捕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1: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8: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9: 生是如履薄冰，
19: 不动手就是共党。
20: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21: 大人烦。
9: 死以大义英勇，
22: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9: 暗夜中孤寂前行，
23: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9: 为信仰不可辜负。
22: 做好准备了。
9: 每天10:30，前行者。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现在有个出剑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2: 站长，南京夹击密电，
3: 余都行杀气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4: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1: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剑任务。
5: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6: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5: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常建成，我一定娶你。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亮了，真的做到了，长哥，好样的，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少爷，消息千真万确。
1: 那身心沙场居然真的用一台破火车头发生电了，整个厂子现在灯火通明，连那些机器全都转起来了。
2: 火车头发电，
0: 好的，老爷。
2: 顾长庚、景南、李建英。好得很，你们让我在宝鸡丢尽了脸，还不想让我程家挣这份钱，现在还想踩着我们程家上位，做梦！
3: 远之，事已至此，那个厂子已成气候，又有李建英和姓顾的坐镇，背后可能还有军方的关系，我们暂时避其锋芒。
2: 避其锋芒，你老糊涂了吧？他们现在是什么？是宝鸡的英雄，是抗战的功臣，而我们程家是笑话，是绊脚石。等他们站稳脚跟，腾出手来，这第一个灭的就是咱们程家。还有那江老头和那个李建英，您觉得他会放过咱们？还有那个顾长庚，他会放过我？您告诉我。怎么避呀、啊？

0: 爹，你还记得去年在武汉那个日本商人山本吗？只要我们把有利的情报告诉他，到时候甭管是那个什么姓顾的工程师，又或者是那个不识抬举的李厂长，甚至是工厂，他可以让我们程家在新秩序下的宝鸡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享用不尽的财富。
1: 你胡说什么？那是日本人。
0: 爹，这就是咱们再次辉煌的机会啊。等我把他们工厂的信息全部告诉那个人。
1: 程远之，你疯了。这是卖国，卖国！你要是敢当汉奸，我就崩了你。

0: 听说县城那老头被气住院了，哎，给我些情绪反馈嘛！真是块木头。
1: 顾先生，是鬼子的飞机，
2: 是往工厂的方向。

0: 老张他们组十几个人全受重伤，
1: 刘工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是
0: 什么
1: 三号车间的机器全废了，
0: 那么多机器，还有新来的钉子，还有煤糊热乎，全成废铁了，那么多那么多心血全白费了，
2: 能不能别吵了，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人不都还在吗？办法总会有的，照你们这么低迷下去，厂子还会有未来吗？
1: 厂子还没完。江南说的对，只要人还在，厂子就倒不了。
0: 姑姑，你现在别说那些鼓励人的话，我们这次是侥幸没被炸死，就是损失了点机器和材料，下次呢？下次呢？
1: 确实，鬼子能炸第一次，就能炸第二次、第三次。那如果让他炸不到呢？
0: 怎么可能炸不到？鬼子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 所以。我们要把厂子搬到山里去。我们要开凿工业窑洞群。这，
0: 姑姑，挖窑洞，那玩意儿又小又潮又矮，人住进去都憋屈，根本行不通啊！
2: 你能不能听木头把话说完？
1: 我们建的不是小型的住人窑洞。我们要建的是大型的、坚固的、能够用于生产的工业窑洞群。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查了很多的相关资料，只不过还没有准确的数据支撑。
0: 那到底是挖还是不能挖？
3: 挖，一定要挖，这是绝境唯一的出路。

0: 行，不就是挖个洞吗？故宫，你说怎么挖，我们就怎么干。
1: 木桶，两位厂长，这窑洞工程，你们要钱，我们江家出；你们要人，我们江家也出。
2: 好，我在这儿代表工厂感谢你们江家，你这丫头有你爷爷那股劲儿。

0: 商会那二三十号人都可以号召过来。
1: 不够，我也能找到不少村民。
0: 嘿，我有办法。
2: 好，环视西北半壁，沙场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借机。在此紧要关头，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必须从速完成建厂的任务，努力增加生产。白昌，
3: 哎，
2: 组织技术工人在废墟中抢救可以修复的机器设备，哪怕只有几台织布机，或者只有几台纺纱机，都得修。
3: 好。
2: 要建立小型的、分散的临时生产点，能生产一米布就生产一米布，前线等不及呀！
1: 大家召集能调动的所有人员，跟我去北面山上巡查。
4: 天哥，
5: 哥。

0: 木桐，你知道吗？你工作的时候，好像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当年陇海铁路修到宝鸡的时候，恰逢北平研究所发现了陈仓古汉城遗址，于是呢，他们就修建了一条长达158米的斗鸡台隧道。这条隧道贯穿整个黄土台底，至今安然无恙。我们刚开挖的那些窑洞啊，两侧呢就可以用青砖建。
0: 哎呀，谁问你这个了？我是说，你工作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1: 选址关乎工厂存亡和前线战士们，自然要认真了。
0: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以前我总觉得你只是一块冷冰冰的木头疙瘩，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里装着火，装着整个天下。
1: 我没你说的那么好，只是经历了太多生死，不忍心看着希望被炸毁，能做就多做一点。
0: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随时可能牺牲，所以更不能有牵挂。那太残忍了。江小姐，你值得更好、更安稳的未来。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我江南看上的，就算是块木头，我也要把它捂热了。
0: 我先走了，工厂在等我。
1: 顾长歌，你等着瞧，本小姐看上跑不了，国家要救木头，我也要。
2: 程少爷，您找我。
3: 马三，听说你在江家的破窑洞工厂混得不是很如意啊，你跟那几个泥腿子挖土能有什么出息，对不对？你想不想干票大的，既能报仇又能发笔横财？
2: 程少爷，您是想让我……
3: 坐坐坐。很简单，他们不是要挖洞吗？你就去帮帮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就比如说在一些支撑柱底下，你就稍微动点手脚，又或者说在一些松软的泥土里面，不小心多挖上那么一两锹，让这个洞塌了。
2: 塌方那会死人的。
3: 死人？死那几个泥腿子算什么事儿？你可别忘了，是谁让你当众出手，还差点废了你的手。你也别忘了，到底是谁让你们只能像耗子一样在山里挖洞。受伤之后还有十倍于此，我保你在宝鸡吃香喝辣，否则你那些在我地盘上讨饭的老乡兄弟们，我就不敢保证了。
2: 程少爷，我干了，
3: 去吧。哎。

0: 江小姐。啊，
1: 铁塔，木头呢？
0: 顾大哥说，他再检查下支撑就过来，让我先带大伙吃个饭。
1: 这个木头真不把自己安全当回事儿。妮儿，你照看一下。哎，我去看看他。
2: 好。
1: 木头，顾长庚，你在里面吗？吃饭了。
3: 啥了？
0: 兄弟们，跟我走。
4: 走。
5: 在哪儿？在这儿吗？
1: 顾长庚，顾长庚，我在这儿。
4: 在哪儿？是你在里面吗？
1: 顾长庚，顾长庚，我在里面，快救我出去！我不想再待在里面，快点。
4: 你放心，我这就来救你。
1: 我讨厌死

0: 你听我说，你现在离门远一点。 退到后面了吗？
1: 我好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支撑住了，我们暂时不会有危险，刚好有通风口，空气流通，我们现在只能等待救援。

0: 木头，你来宝鸡做什么？
1: 这里有我一定要完成的事情。你还记得我头上的伤吗？
0: 嗯。
1: 我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铁柱，铁柱，坚持住，救援马上就来了。
2: 冷，好冷啊，好冷！我娘给我缝的新棉袄还没穿上呢。
1: 穿上了，穿上了。铁柱，别睡，跟我说说话，铁柱，铁柱。
2: 要是能有一件厚实的。
1: 坚持住，别睡，你要马上就穿上了。
0: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要建厂的原因。
1: 早点建好工厂，在前线的战场上，战士们就能早一天穿上我们做的棉衣，就能早一点盖上我们做的棉被，或许就能少一个在战壕里冻死的铁柱。
0: 那你自己呢？
1: 比起能够让战士们免受冻美之苦，微不足道。能做什么就多做一点。
0: 顾长庚，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1: 喜欢，谁会不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啊？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这对你不

0: 少爷，嗯，
1: 让你安排的事儿办好了吗？
0: 已经把准确的地图给出去了，轰炸机很快就到。
1: 嗯，很好。
0: 哎，
1: 我倒要看看你顾长歌这次的命到底有没有找到。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

0: 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了，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2: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脑袋里至今有一颗蜘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够了。葛妈妈，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等小姐看上，跑不了了。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西安多云，23到37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3到37度。榆林小雨转中雨，12到28度。延安小雨，14到27度。铜川多云，18到31度。宝鸡多云，19到32度。咸阳多云，21到36度。渭南多云，21到34度。汉中小雨转晴天，19到31度。安康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商洛多云，16到31度。杨凌多云转晴天，21到34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上海阴天，22到28度。成都晴天，22到34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幕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警民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着

0: 为打造全省统一营商环境品牌，加快构建以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商洛市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立市、兴业富民，推动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省长赵刚在渭南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宝鸡陇县持续做大做强风光产业集群，让山间清风、原野暖阳化作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三下麦收忙，我省布设891个网点，方便农民就近受粮。
1: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我省各地开启全面互考模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我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着力打造落地快、发展好全省统一营商环境品牌，加快构建以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2: 陕西安盛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力电子和信息技术相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数据机房及工业领域关键业务能源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和工程服务商之一。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一度遇到项目垫资问题，造成周转困难。西安市雁塔区行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全流程服务，
3: 最终为我们提供了200万元的纯信用授信额度，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现在从政策推送、资金兑付到项目审批全程帮办，再到扩大转型资金的需求等很多难题，只要我们有需求，就有人主动对接帮助解决，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深耕主业，加大创新投入。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政策精准度，实事求是，说了就要做，真帮实帮。西安市雁塔区紧扣全省提升3服务质效工作要求，构建起1+4+9+N 政务服务增值矩阵，打造投资、项目、金融、人才、科创、知识产权等9大社企服务板块，推动社企服务实现从能办到办好、增值赋能的跨越式升级。
4: 推出120项增值服务事项，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目前累计兑现惠企资金超3亿元，101项重点代办事项办结率达100%，有效破解了企业办事繁琐、政策难找、落地偏慢等痛点，持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陕西多拉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营国际集拼、保税仓储、国际中转等业务，主要出口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及日用消费品等，目的地覆盖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在西安综合保税区内，公司的仓库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将一批批货物进行装车，这批货物将搭乘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地区。西安浐灞国际港推行的一票多车加分送即报灵活通行模式，让货物通行效率大幅提高。
5: 还有一些港区联动、安检前置、抵港直装、高效直达的方式，将铁路安检前置于西安综保区口岸作业一站完成了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出口货物直抵运抵国际港站，直接降低了进口的税负，减少了企业的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回笼。
6: 西安港上线智慧物流监管系统，打通海关、铁路、平台、公司等多方数据，彻底取代传统纸质放行模式，实现铁路口岸7×24小时无纸化自动验放，将通关放行时间由数小时缩短至数秒，解决了货物查验2次倒箱难题，口岸场地利用率、作业效率提升50%以上。大幅提升货物周转和通关效能。
2: 近年来，西安浐灞国际港持续推动小切口改革，聚焦企业可感可及的堵点，以精准微创新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从随到随走的便利，到减税退税的实惠，再到智慧监管的高效，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7: 先后推出了通关便利化、政策兑现便利化、出口合同标准化定制、

0: 金融全链条服务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以小切口精准破解助企惠企的堵点，以单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切实解决企业群众的各类问题，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近年来，我省以营商环境突破年为抓手，着力打造落地快、发展好品牌，上线44个高校办成一件事，推出550余项小切口改革。十四五期间，陕西新设经营主体406.88万户，较13-5增加15.44万户。截至2025年12月初，全省只有民营经营主体586.61万户，占全省经营主体的97.68%。
2: 立足15-5开局之年，我们将以清单实施为重要抓手，推动小切口改革持续发力，落地见效，建立谋划一批、推进一批、总结一批的滚动推进机制，加大对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典型案例的推广力度，促进互学互鉴整体提升。
3: 6月3号至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商洛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商洛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立市、兴业富民，推动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丹凤县的武官被誉为秦之四塞之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赵一德来到武官历史文化陈列馆，听取古镇历史严格介绍，沿街查看古建筑保护修复情况。他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要强化古镇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发展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让文化保护与传承惠及广大群众。在榆林水库坝下梯污染治理应急处置点，赵一德了解梯污染综合治理情况，观看商洛市生态环境秦岭保护监管平台运行演示，对树质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坚持一点一策，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加强源头治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要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加快实现关键点位全量落图纳管，不断提高主动发现、闭环处置风险隐患的能力。在丹凤县中心敬老院和商山敬老院，赵一德走进养老居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场所，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和护理人员待遇保障等情况，检查消防、食品安全工作。他强调，养老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要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对基层养老机构的规范管理和政策支持，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近年来，商洛市在推进35小区治理上取得积极成效。赵一德来到市社区智慧化物业服务指挥中心，听取数字化平台建设情况介绍，要求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完善平台功能，更好实现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进家庭。他强调，要把做好物业服务管理作为惠民生、护稳定、促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位于商洛经开区的陕西皇朝科技公司真空玻璃智能制造项目是苏陕协作示范项目。赵一德来到企业，观看产品功能展示，走进车间了解科技研发、生产工艺和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打造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他要求开发区园区把抓高质量项目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决扛牢稳增长育新制的主力军责任。在洛南县保安镇东湾村，赵一德查看农作物长势，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务实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把项目招投标和建设质量关，完善建后管护长效机制，确保建一亩成一亩长期发挥作用。赵一德还前往洛汇渠参观工程建设指挥部旧址，沿步道查看渠系管护和渠岸生态保护现状。他指出，洛汇渠的开凿让汉源变水乡，展现了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将其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教材，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以真抓实干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0: 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商洛市工作汇报，对商洛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商洛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牵引，以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为动力，一体推进扬优势补短板、育新机守底线，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当好秦岭卫士，协同抓好常态化问题排查整治和长效化体制机制建设，统筹推进生态本底保护和生态价值转换。要夯实实体经济支撑，通过实施链长制，做优做强特色产业链群，通过发展沟域经济、赛事经济等，带动现代服务业提质扩能，通过抓项目、强招商、优服务、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扎实落实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做优西商融合大文章，强抓高铁通车机遇，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在拓展经济纵深中挖掘潜力空间。要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问题整改硬仗和信访积案攻坚一抓百抓作用，持续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基层治理痛点难点问题。当前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干部队伍作风能力建设，推动政治生态、发展生态、社会生态协同向优。省直有关部门和商洛市负责统治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3号，省长赵刚到渭南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视重大隐患为事故，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狠抓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赵刚先后来到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蒲城县旭凤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深入检查询问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各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守法合规经营，严格遵循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全面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赵刚强调，各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县要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严厉打击企业四超两改、超量存储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产业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赵刚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抽检了成河矿业二矿分公司和秦晋矿业公司，仔细查看矿井采掘工程平面图，通过监控了解矿内各区域的实时情况，听取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和整改进展汇报，叮嘱企业始终把识别大风险、排查大隐患、防范大事故作为煤矿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健全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不断提升自主安全管理能力。赵刚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把煤矿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全面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动员专业力量抓好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强动火作业、爆破施工、煤仓清理等关键环节管控，强力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深化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重拳推进打非治伪。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矿山安全治理措施，加强企业职工培训，系统推进煤矿机械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检查。6月4号，省委宣传部召开警示教育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省警示教育会议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会议，并作树立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强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要在自省自警中校准政绩观偏差，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切实把准干事创业的方向标度量尺。 要深化学习教育，健全长效机制，在一体推进学差改上下更大功夫，要立足岗位职责，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成效。
1: 宝鸡陇县抢抓双碳发展机遇，依托北部浅山区、南部关山一带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把新能源产业作为调整能源结构、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核心抓手，持续做大做强风光产业集群，让山间清风、原野暖阳化作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2: 在位于宝鸡陇县的华润陇县河北镇1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工人邵军峰正和工友们加紧完成混凝土塔筒安装的收尾工作。他手上的活儿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3: 我现在是在施工平台螺栓紧固，这个平台在施工过程中，工人站在上面进行塔筒安装，所以非常重要，必须严格
2: 按照施工要求，安装完成后进行二次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4: 一颗螺栓拧不紧，就可能影响整座塔筒的安全。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安装16台单机容量6250千瓦的风电机组，总容量10万千瓦，目前已安装完成3台。在施工过程中，混凝土塔筒胶装针对做浆灌浆料配比 严把关，使每一节混凝土塔筒连接都能按照要求和质量高标准完成。计划6月底进行全容量并网。
5: 追风不止，逐日不息。在风光资源开发布局中，宝鸡陇县坚持风电与光伏同步规划、同步推进，让风光互补。走进陇县城关镇黄家崖村，中能建设陇县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区里，一排排光伏组件整齐列阵，上万块光伏板持续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6: 项目全面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57亿度。
7: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3万吨。光伏项目的落地不仅优化了能源结构，也让当地群众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8: 第一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地主要以山地、坡地、旱地为主。现在光伏企业进入以后，一亩地收入翻了一番。第二点好处就是，促进了村民参与
0: 建设施工每个月增加收入2000多块钱。一个又一个绿色项目落地生根，背后是精准招商和全流程服务的强力支撑。近年来，宝鸡陇县多次赴西安、成都、深圳等地对接洽谈，成功吸引8家央企落户。从追风到逐日，陇县新能源产业版图不断扩容。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光伏风电项目14个，新能源并网发电规模达122万千瓦。
9: 较2024年的72万千瓦增幅66%，风电、光伏、储能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10: 推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5个一包抓责任制，全程跟踪服务，协调企业在我县注册登记、行政审批等各项事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尽快达产达效。
0: 记者从6月3号召开的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上了解到，全省已布设夏粮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方便农民就近售粮。同时，建立价格监测点597个，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并监测11个原粮及成品粮品类，及时反映市场动态。 今年收购突出市场化导向，强调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装粮、有车运粮，深化产销衔接，让好粮食卖上好价格，要求公布网点价格上榜，标准

0: 上墙，确保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执法监管同步跟进，打击压级压价、打白条等行为，严防不合格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1: 我局多措并举推进收购开展，一是加紧部署，细化举措；二是强化要素保障，腾并仓容275万吨，检校验设备2100余台套；三是做好市场监测，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
2: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成为助农增收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3: 一颗好苹果始于一根好苗。在咸阳武功县海棠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的组培室里，技术人员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从微小到仅0.1毫米的植物茎尖开始脱毒繁育，确保每一株苗木都优质无毒。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力量，企业年产组培脱毒成品苗300万株，产品覆盖全国18个省市。
4: 我们生产的苗木的话，是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来进行的，有以完整的组培技术和严格的生产控制来保证我们生产的每一株苗木都是优质的、无毒的。
3: 好苗育出来更要种得好。在延安黄龙县三岔镇，依托国际领先的清真苹果矮化砧木技术，一个占地2000亩的苗木基地拔地而起。基地推广的 H1358 早果丰产集成技术，在后第一年成活率高、成型快，第五年亩产可达8000斤。
5: 我们计划在黄龙县的三岔镇建设一座6000平米的温室大棚，重点解决黄龙县及周边地区果树苗木品种长期依赖外购的难题，以此助力黄龙县的构建果树育苗全产业链体系。
3: 在黄龙县干果公司遥显苹果试验示范基地里，通过优选秦翠、瑞雪等优质新品种，推广3332栽培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机械化作业，推动传统果业向高效现代果业转型。
6: 试验推行全机械化现代果园灌护模式，探索矮化米植园社会化托管服务，助力全县苹果产业智能升级、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持续致富增收。
3: 科技创新也在水田里开花结果。在宝鸡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曾经习惯了种小麦的村民，如今在水稻田里做起了加法，稻鱼共生生态种养模式，让一块田实现双份收益：水上种稻，水下养鱼。水稻为鱼遮阴增养，鱼类为水稻除虫松土，构建起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绿色循环体系。今年村里还引入机械化插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7: 今年来采用了那个机械化作业，一个是确保秧苗的成活率，另外提高这个生产效率。以前的话，年收入给村集体创收也就是2到3万元，这样壮大以后呢，纯收入可以达到12到15万元。
8: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我省各地围绕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9: 高考将至，为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和应试环境，咸阳兴平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考前专项保障行动。执法人员紧盯酒店电梯运维、餐饮后厨消毒、考场文具质量三大关键领域，逐一实地核验，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0: 严格控制食品、饮品质量，加大抽检力度，严厉打击无证经营、非法添加等行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广大师生家长吃的放心、用的安全。
9: 在筑牢食品安全与考试用品质量防线的同时，延安市将保障重心延伸至考场周边的静音环境治理，紧盯施工噪音、广场舞音响等噪声源头。
11: 提前通知考点沿线施工单位及车辆，高考期间全部停工，每个考点确定一名责任领导，并安排部署警力。
9: 高考临近，保电先行。国网汉中供电公司聚焦考点用电关键环节，深入开展电力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在汉中中学考点，巡检人员对配电房、变压器等核心供电设备进行细致核查，全力保障考点用电万无一失。为保障考生安全便捷赴考，宝鸡渭南两地启动了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宝鸡16家出租车公司共200辆出租车加入爱心送考。

队伍，除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外，车内还配备了应急物资。渭南富平县30多辆私家车采取定点等候加流动巡游相结合的方式，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

0: 转型提供了示范。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蔺宝刚团队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为秦岭北路生态修复提供了可直接落地的科学方案。据团队成员王静茹介绍，秦岭北路地处秦岭山地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生态脆弱，传统修复分区笼统，忽视人地关系等因素，导致修复工作针对性不强，成效有限。
2: 传统的修复分区有三个问题，它是一种笼统化的分区，不太考虑人工与自然交错这样一个特点，一个静态化分析，它可能就是以某一年的这种生态数据来进行分区。三是更在意的是自然的指标。
1: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蔺宝刚团队以西安鄠邑区为研究样本，融合多学科手段，搭建景观健康评价模型，系统复盘了近20年景观动态变化，并创新引入景观梯度分析，精准识别出海拔450米至1100米的生态边缘区。这一区域是人地矛盾最突出、修复最紧迫的关键区域，制定差异化修复策略，大幅提升了修复方案的科学性和精准度。
3: 那么这个成果也代表了一个我们在关于秦岭北路的研究一个学术高度，我们团队会继续的持续下去，为国内更多的关于绿色生态，特别是在修复过程中提供一个好的策略和建议进行推广。
4: 为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有奖发票活动，进一步激发市场消费活力，咸阳有奖发票活动近日再升级。咸阳市政府专项列支100万元，推出万元专项大奖抽奖活动，活动面向汽车消费、大额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的个人消费者，奖金最高2万元，活动将持续到7月。
1: 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推出一票游两省惠民政策。自6月1号起，游客在陕西、山西任意一侧购买景区门票，均可凭票在2日内无限次跨省入园，双向游览壶口两岸。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5: 再见。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0: 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1: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0: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5: 出门坐地铁，

0: 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8: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 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

0: 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5: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

0: 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2: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3: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4: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3: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5: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6: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8: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7: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

0: 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1: 就是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一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0: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2: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预报。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3: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4: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5: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

0: 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南京总部下令调查于都行，私通汪精卫，策划陆有祥接受政治现金一案。
1: 你能保住于都行吗？什么？现在有个出监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
2: 站长，南京加急密电，
0: 于都行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2: 一旦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将万劫不复。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你能无罪释放，小青也功不可没。
1: 嗯，
0: 他四处奔走，发动上海各界人士联名向工董局请愿，呼吁对你宽大处理，这样压力就甩给了工董局，也给了范逸婷。范逸婷放了你，自然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工董局的脸面。
1: 还有说事儿，傻丫头终于干一回靠谱的事儿了。
0: 人都会长大的，
1: 但是他做的事情远比你看到的多得多。如果他再幸运一点，就轮不到我和裴如海对陆耀祥下手了。他化妆成了宴会的服务员，趁着电影散场黑灯的时候直接对陆耀祥开了两枪，如果陆耀祥不是因为身上有钢板保护，早就一命呜呼了。
0: 他哪来的手枪？
1: 我也不知道，八成是他那个无法无天的范大小姐朋友吧。
0: 这个小丫头心还是挺细的，也许在放电影的时候对陆耀祥下手，和你们复兴社不谋而合。
1: 巡捕房早就有结论了，他是中国贞德，当代。

马先生，你是我们的大英雄，上海各界市民向宫斗局请愿释放你，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感想？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0: 我向你道歉，
1: 那把枪被巡捕房扣下了。扣就扣呗，反正那把枪又不是我的。不是就好了。
0: 我向你道歉，是因为我一直误会你是一个没正形的杨买办，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真英雄。
1: 其实这个世界上，英雄有两种，一种是大家知道的，一种是大家不知道的。在我开枪刺杀陆有祥之前，有人朝陆有祥开了两枪，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英雄的行为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幸亏捡到枪的那个人不是你，你又不懂开枪。 不然天知道会捅出什么娄子来。倒也是。坐。好。其实我要谢谢你。我听说了，你联合了上海各界人士，向工董局请愿释放我。你被无罪释放，跟我们联名请愿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看似无关，其实有关；看似有关，其实有无关。就像陆有祥不是我杀的，但是大家都把我当成英雄。虽然工董局释放我不是因为你的请愿书，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你们三人说话都这么绕啊？
2: 所以，这束花我要送给你，谢谢你。

0: 要你们来传达一下南京发来的两道密令。第一道令，委任令。你们尊敬的裴如海先生就要去南京了。裴先生本就是上峰接调过来训练你们的，现在你们成才毕业了，他也该功成身退了。大家恭喜裴先生高升要职。第二道令，调查令。南京总部下令，由复兴社上海站成立专案组，调查豫都警私通汪精卫、策划陆友祥接收政治现金一案。豫都警即刻停职接受调查，他副局长的位子暂由侦缉处处长唐贤平担任，本人担任专案组组长，裴先生负责协同督查。待本案全部查明之后，他便前往南京赴任，同时汇报本案的调查情况。马天茂
1: 到。
0: 本案的具体调查由你操办。
2: 是。

0: 他要真损的话，他让唐先平来，那不骨肉相残吗？
1: 为什么让你来调查余都醒绵绵吗？余都醒是钱平的义父，您不想让他为难？
2: 还有吗？余都醒多年来身居要职又私贩鸦片，家底丰厚，让你来主查可以多捞一些油水。
1: 明白。更重要的是，南京方面恨透了万青梅，他在党内的嫡系肯定要被统统清洗，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余都醒的案子还没有审，就已经定性定案了。反过来，谁要是把他查出来，自然就是大功一件。天墨，此路事件让你当了无名英雄是委屈的，沈余野案是对你的一点补偿。

0: 复兴社那边已经起了杀心，只要我顺水推舟，借力打力，余都行就必死无疑。你能保住余都行吗？
1: 什么？现在有个锄奸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余都行的手。蒋介石和汪精卫。
0: 真刀实枪的干了这么久，人力物力损失都很大。现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正好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台阶，重新翻遍国民党内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余都行作为汪精卫的心腹，不但不会继续被追究，甚至还因祸得福，重新重用。所以我要制造机会，让余都行恨上梅如海。
2: 通透。
0: 明白。

0: 站长让我做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希望了解一切情况，还希望于局长多多配合。
1: 看来你也是复兴社的。真是不简单呀，我之前还在想说你怎么会不是呢，怎么可能不是呢？那你告诉我，究竟是你杀害的陆有祥还是裴如海？
2: 是你还是裴如海？
3: 今天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
0: 客气点，
4: 那个马，那个书，还有凳子，赶紧搬一下啊！快点的！
5: 你们在干什么？哎呦，
6: 逃不行！
7: 放下！
5: 我这是办公，换个地儿，我给你张罗张罗。于副局长正在接受调查，没有定罪。我也是临时代理而已。在南京方面正式下达任免决定之前，那儿还是属于于副局长。我刚才过去看了，被你们弄得一塌糊涂，立刻给我恢复原样，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一样都不许动。
1: 我跟陆有祥就是在宴会上偶遇的，至于钱的事儿我一无所知。
0: 知道你会这么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行，那我说你听，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随时纠正我。陆有祥参加宴会的请柬

0: 是你给他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在那场宴会上收取那笔政治现金。在电影放映之前，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了好一阵子，后来准备一起离开宴会现场，但突然唐先平出现了，打乱了你们的计划，于是你们不得不继续待在宴会现场。 我猜这个时候那笔钱已经在你们手上了。后来电影放映结束之后，突然有人行刺，你没有管陆有祥，扔下他，自己从后门离开，不知去向。从陆有祥拿到那笔钱，到陆有祥遇害，他只跟你单独相处过。那笔钱不在他身上，那在谁身上？陆有祥一死，那笔钱就成了无头账。 你可以把它交给汪精卫，也可以把它自己留下来。但那个钱不是一个小数啊！所有人都盯着它，这么烫手的一个山芋，你把它放在手里，睡得着吗？就算傅清社能放过你，汪精卫能放过你吗？
1: 马天木。
0: 你给我听好了啊！首先，你不许侮辱我跟老师的关系。我对老师是绝对忠诚的。其次，我告诉你，那笔钱真的不在我手上。你这么审下去是没有结果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都记下来了吧？
2: 记下了。
0: 送于局长回去休息吧。
2: 是。

0: 罗，
1: 嗯，
0: 我想去找共产党。
1: 什么？你想去找共产党？我不太明白。
0: 这次搞联合签名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很钦佩我爸爸。
1: 嗯，
0: 他们都说我做事的劲头跟爸爸很像。爸爸当年就是因为支持共产党才不幸遇害的。我现在长大了，我想要追随爸爸的脚步，想要去寻找共产党，追随共产党。
1: 可是你去哪儿找共产党啊？他们脸上又没写字儿。
0: 我可以去江西。
1: 江西？
0: 嗯，最近报纸上有很多关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新闻，说共产党活跃在赣南那一带。
1: 可是就算你到了江西，就算你找到共产党，你能干什么呀？
0: 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1: 可他们是搞革命的，咱们也不会呀。
0: 我可以给他们当翻译呀。另外中国还有很多百姓，别说在女中学法文了，就是连汉字都不会写。至少我可以搞教育，让当地所有穷苦的人都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1: 我支持你。
0: 谢谢你啊，罗。
1: 哎呀，可是我更舍不得你啊。你说你要是走了，我得多孤独啊。
0: 我们还可以写信嘛。再说了，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壮大的。到时候我就回上海看你，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0: 小青，你怎么回来了？
1: 姐，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0: 嗯。

0: 爸爸当年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党？你们这个干什么？因为共产党代表着进步的力量，他们要推翻国民党和军阀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救人民、救中国。
1: 小青，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管住自己的嘴？这要让别人听见了，不得了的。
0: 姐，你为什么老是这种态度啊？我记得小时候，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特别勇敢的人。我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得这么庸俗、市侩，还很怯懦。我理解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爸妈去世的早。你为了把我养大，不得不在生活里面做很多妥协。可是你……

0: 小青，你现在还小，
1: 我已经不是这个小孩子了。姐，我不想你因为我来委屈自己。姐，你明明有能力，你还有一颗拳拳之心，我是知道的。
0: 你知道什么？
1: 我知道爸爸的在天之灵一直看着我们，他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活着。
2: 姐，我为了救马天木，在女中搞签名，是你教我联合全上海各界人士搞请愿书。你比我有能力，有阅历，你比我厉害多了。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这个公寓卖掉，我们一起去江西，一起找共产党。
0: 把公寓卖了，我们喝西北风啊？到江西我们怎么生活？继续开公寓？租给谁？租给共产党？他们能有多少钱付我们房租？
1: 你为什么又提到钱的事情啊？你当初救马天木的时候不是挺有正义感的？
0: 你知道马经理付了我们多少钱租那个仓库？是别人的三倍。他可是我们财神爷，我不救他救谁啊？你啊，就是想一出是一出。
2: 我已经下定决心，即使你不去，我自己去。
0: 你去哪儿？

0: 笔录就这些？
1: 就这些。
0: 推得一干二净啊。
1: 办公室家里面全都搜过了，没有任何的收获。
0: 失望吗？
1: 意料之中吧，老狐狸早就已经坚壁清野了。
0: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呢，是人就都会有软肋。
1: 要不问问老唐，
0: 于都醒的那些脏事都是背着他。
1: 先生，接下来该怎么办？
2: 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0: 于都醒平时对我不薄，
1: 先生有没有想过，在宴会上，陈和李为什么能认出你来？因为于都醒给您拍过一张照片。
0: 你怎么知道？
1: 在巡捕房，陈亨利亲口跟我说的。码头当时那批鸦片被查获，于都醒就算倾家荡产也赔不上。范逸庭打算要放他一马，但是于都醒需要提供一张您的照片。
0: 你在干什么？
2: 那张照片我已经毁了。
1: 您毁的是赵天良拍的，当时在现场有两台相机，陈亨礼还拍了一张。
2: 大功告成。
0: 这个畜生。

有钱有权，就是缺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他金屋藏娇，娶了一房小老婆。

0: 舟山路29号，没错吧？
1: 于局长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啊，这么多年金屋藏娇，还悄悄生下了一个儿子，大老婆居然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听说于局长膝下只有这一个独子，而且爱子如命。今天带局长一起来见见儿子，说不定心情一好了，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了。
2: 走吧。

阿督察，你口袋归手，算我求你了。动手。 饶我一命，行吗？

你坚持住啊，万一屋里没人呢？人总有出门的时候，是吧？

0: 家里那人怎么回事啊？出去买菜了，还是回棚子去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门修好了，就在这守株待兔。女人小孩全都得给我抓回来。然后我现在走，你们在这守着。
1: 是，
0: 等着。

别吧。

0: 么回事？
1: 我今天早上接个电话，说小夫人、小公子有危险，让我赶紧接他们，坐这辆船上浦东。
0: 什么人打的电话？
1: 不知道啊，没说明啊。你说他知道咱地址，我也不敢不信呢。

0: 你先回去。
1: 是。
0: 为什么要帮我？
2: 两军就战，各为其主。是男人就应该在沙场上一决生死，祸不及老小，没必要难为妻子和孩子。我们黄埔出来的，干不了那么下三滥的事儿。
0: 你们侯站长不还是黄埔教官的吗？
2: 这个主意不是站长出的。
0: 那是谁出的？
2: 就别问了。
0: 反正你们复兴社都是黄埔系的，还能有谁啊？不是黄埔的。
2: 刚来到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得一片火热。后来复兴社来了，就立刻抛弃了你，转而投向了复兴社。到现在，他又落井下石。
0: 叛徒，叛徒永远是叛徒。
2: 我们复兴社都没有查出来，裴如海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让他给我儿子起过小名，算过八字儿。

这个姓于的老道啊，于都醒是一个文官，这个官场老油条，吃硬不吃软，他没受过罪，他不是从德国进口了一套最新型的电刑设备吗？

0: 这是哪位的主意？裴如海，这个刑讯室只有他来过。对，是我。记得当时你在这里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不，应该是两张照片。
1: 那你就是公报私仇了，易局长，咱们是熟人了，着了吧，免得我们麻烦，你也受罪。就你，裴如海，你给我听好了，今天。 我教你怎么用这把椅子。电椅的意义在于给人犯的肉体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让他生不如死，最终达到精神上的全面崩溃。但又可以控制电量，不至于把人犯电死。这五个按钮，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级电量，从下到上电力依次增强。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使用到蓝色便无法承受，放弃抵抗。我说的是一般的人，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红色，一天最多三次，否则人犯的死亡率将高过50%。怎么样？试试吧。 看看哪一集我能向你认怂，
0: 余局长，不吝赐教，请坐。

0: 贤平把办公室给您一直留着呢，而且叮嘱我们说一定要保持原样。难得呀！对了，局长，小夫人还有小公子我都已经接回来了，都已经住回家里了，而且医院我也联系好了。您看您这身负重伤。
1: 肯定要住院休养休养。复行社误杀陆有祥一案，南京方面极为重视，要我在3天之内调查清楚，上报总部。

0: 这样，此路行动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余都行杀气会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陆有祥的案子不能翻。陆有祥是替汪精卫政府收取政治现金的，怎么就杀错了呢？你说他收取现金，证据呢？证不证据不重要了。现在校长和汪精卫联合抗日，汪精卫之前的那些烂事，必须全盘否认。 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1: 一旦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将万劫不复。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案子给查住，你们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身为站长出了岔子。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

0: 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
9: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监任务，有机会出监。

0: 好，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贸然出手。
1: 明天负责押运裴先生的人安排好了吗？
2: 我安排了几个警备，现在看来恐怕还不够。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4: 哎呦，

0: 小青真的说要去江西找共产党？嗯，小青的性子我知道，她说得出就做得到。其实我早在观察小青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是进步的，是个好苗子。她还太小，过早参加党的活动对她不好，对革命工作也不见得好。
1: 青姐，你在小青那个年纪，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党员了。
2: 小青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这次发起上海各级人事联合签名就可以看出来，她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小青目前的问题是，容易因为热血冲动而盲目冒进。这次离家出走去寻找党组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正确引导，我担心这个孩子会误入歧途，反倒会伤害自己。 所以，他现在急需我们将他带上正途。

真的要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共产党，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你认识？嗯。行啊，那你带我去见他。我就是。 共产党是很神圣的三个字，你不要乱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是共产党。

0: 姐，你竟然是……你还记得上面那个日子吧？是爸爸去世后的第七天。那个时候，一边是尸骨未寒的爸爸，一边是年幼的你。陈科长站在我面前，他希望我认真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1: 我当时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申请加入共产党。

0: 我还错怪了你这么多年，没关系，都知。
1: 亲，姐。

0: 复兴社已经终止调查，要平添了。太深了，跟你预料的一样。蒋介石和汪精卫已抗日之名达成了和解，汪精卫一定会翻旧账。第一笔就是陆友祥，陆友祥为汪精卫送了命，如果不替他翻案，汪精卫在心腹嫡系都会觉得寒心。
1: 蒋介石要维护和汪精卫的关系，就只好让复兴社上海站背黑锅，承认错杀了陆友祥。
0: 这样，全天下都知道杀陆友祥的人不是你，而是裴如海。不管是不是裴如海，他先是建议绑架了于都兴的妻儿，然后又亲手电刑逼供。于都兴现在已经恨死他了，裴如海在南京的前程算是泡汤了，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
2: 从派系斗争到个人恩怨。 于都兴都不会放过裴如海。你接下来就不用在火上浇油了，懂吗？
1: 明白。啊，这是最近攒的，交给组织。

0: 过几天宁越和平统一会就要在上海召开了，蒋公和汪公摒弃前嫌联合抗日，实属国家和民族之大幸。可是就在前些天，复兴社上海站轻信流言鲁莽行动，致使陆友祥先生惨遭不幸，社会影响巨大。党国痛失栋梁，汪公痛失挚友，本人的清誉也受到了玷污。南京方面极为重视，特地委派本人予以调查。各位都是复兴社上海站的骨干，希望今天能够坦诚相告。
1: 主要责任在我，行动失误在于情报失误，而提供情报的人就是我。这几年我为了报仇，一直在收集有关陆友祥的情报，所以一听说他要来上海为汪精卫收取现金，我就立刻把情况向上海站汇报。站长信以为真，才有了之后刺杀陆友祥的行动和计划。追根溯源，是我误导了站长，我要负主要责任。
0: 如何来判断你得到的消息真实可信呢？难道复兴社的行动方针就是靠一些流言蜚语的小道消息吗？

0: 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提供的情报，而是谁采用了情报并批准了行动。
1: 姓余的，要向我问责就直接来，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0: 认真记录，侯站长有重要讲话。
1: 陆有祥助纣为虐，分裂党国，证据确凿，死有余辜。这样的奸佞，我们复兴社见一个杀一个，今后也绝不姑息。我只恨我自己下手不够快，不够狠，没能把陆有祥的同党帮凶一并刺杀，让他们成了漏网之鱼，继续危害党国。
0: 侯站长，你要对刚才的话负责。
1: 就是到了南京，我也这么说。
0: 不用到南京，咱们现在就换个地方。侯站长，到了这儿，你还坚持刚才的话吗？
1: 来吧，

刑讯逼供，犯人的证词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我还是希望侯站长能够毫发未损，心甘情愿地交代真相。

0: 么样，侯站长？
1: 陆游祥是清白的。复兴社上海站误信谣言，策划并执行了对他的刺杀，属重大失误。我身为站长，对此事务当负全责，愿辞职谢罪，请上峰批准。
0: 辞职就不必了。复兴社上海站侯站长一手建立，筚路蓝缕，功勋卓越。上峰的意思就是小师惩戒，先降为副站长，站长一职由唐前平接任。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友祥，影响非常恶劣，决策人和执行人难逃其咎。侯站长作为决策人，已经领罪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执行人，你们中间是哪一位刺杀的陆友祥啊？
2: 是我。
0: 什么？
2: 杀陆友祥的人是我，外界都误会了，以为是陪

0: 李先生所为，李代桃僵，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屎盆子就往学生头上扣，无耻！
1: 于副局长，杀陆小强的人真是我，都是我下的，枪也是我开的，
2: 当时是为了让我脱身。
0: 所以就谎声是裴先生所为。裴先生不是在抢我的功，是在救我的命啊！您要找那个执行人，就是我。你说是你就是你吗？你们复兴社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都是放屁吗？ 从白纸黑字，蒋主席都过了目也签了字，此据还公开褒奖。你现在说不算就不算了，荒唐！在我用这把椅子之前，我再最后问一句：刺杀陆友祥的究竟是谁？

0: 是我。很好。来人！
1: 到了。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有祥一案已经明了，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 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记住，要单独关押。是。带走。嗯。哎，我差点给忘了，南京方面的委任令。 从现在起，你不用再代理警察局副局长了，你是正式的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接令吧。明天一早，你派一辆囚车。 我要亲自押送裴如海去南京。

0: 干嘛？
1: 骗子！
0: 姐姐都告诉你了。
1: 我姐这么精明，她骗我也就算了，你这么老实巴交的，你怎么也骗我呀？
0: 小点声，这是纪律。你姐姐比我大，她不让我跟你说。
1: 行啊，原来你是装老实。不过也对，如果你连我都骗不了，怎么搞地下工作呀？
0: 小点声。
1: 哎，老吴，哎，我帮你搬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人这么重，我帮你搬吧。
2: 不重，哎，一点都不重。啊，这么贵的酒，万一碰了摔了，谁都不合适，还是我自己来啊。好嘞，谢谢你啊。
1: 啊！以后这公寓除了我们仨就是他了，说话真得注意点。
0: 所以说让你小点声啊。哦，
1: 真有意思。以前是你和我姐瞒着我，现在是我们仨瞒着他。
0: 对，你说的对。
1: 我帮你啊。

0: 先生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是我害了先生。不，我得感谢你。上海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的。此去南京，正好避避风头。 有个叫吴崇信的，你们知道吧？他还在上海。直觉告诉我，他一直都在上海。这个人在一天，我一天就不会有安全。
1: 先生的本事天下无双。
0: 还会有剑圣忌惮之人。如果说天下还有我的对手，就是这个吴崇信。裴先生有办法找到他吗？我一直怀疑复兴社里有内奸，谁都不相信。内奸一定有，他的上线就是这个吴崇信。 查出这个内奸，就能找着吴崇信。可是先生此去南京，那边的人也不会放过先生。我现在还有一点用处，江主席会力保我的。江主席对特务工作高度重视，所以才组建了复兴社。 可是复兴社的成员未经培训，到现在为止还是乌合之众。我会向江主席建言，参考上海站的教学经验，在南京总部办一个高级特务培训班，为党国培养大批的人才，建立一个强大无比的特务组织。

0: 贤平那边怎么样？他肯定是感恩戴德呀，这个事儿对他也没有什么波及，而且还升了副局长，还当了副刑事的站长，这因祸得福的事儿。
1: 你小子真会捡好听的说，我还是了解贤平的，他对我这么做是有看法的。哎呀，
0: 老局长用心良苦，他迟早能明白。
1: 看法归看法，但是该办的事儿咱们还得办到底。不是，裴如海不都抓了吗？还有啥事儿啊？
0: 老师的意思是要杀害陆有祥的凶手必须偿命。
1: 那裴如海到了南京肯定活不成了。
0: 他要到南京就死不成了。老蒋还要用他，肯定会保他，所以咱们必须提前把他干掉。局长，这个事儿不好办呐。您想啊，咱以前在监狱里随便弄死个犯人，只要下手干净，报告写的漂亮。 那肯定没问题，小菜一碟。你这裴如海本来就是副行社的人，咱干这事儿时候还得瞒着唐副局长，他要是知道了，那我这以后没啥好果子吃啊。
1: 你小子就怕得罪副行社？哎，放心吧，不用你动手。进来。

0: 这些事，这都是南京方面派过来协助我们办事儿的。哦，明天一早，在押送裴如海去南京的路上，他们会出手刺杀裴如海。到时候你写个报告，把这笔账算到共党头上就行了。
1: 天衣无缝啊，局长，你这个高啊！

0: 站长，不，叫副站长。我恭候站长半天了。老师，什么事儿？
1: 站长，请坐。
0: 这次复兴社当个替罪羊，是天命难违。咱们师徒俩是被坑了，但至少这位子没让外人坐了。你接任站长，我非常高兴。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不坐，咱俩没法说话。

0: 裴先生那边怎么样了？裴如海很乐观，他认为自己对党国还有重要价值，到了南京会否极泰来。我担心的正是这件事。
1: 担心？
0: 于都醒非常的清楚，裴先生一旦回到了南京，就死不了了，所以恐怕会为了他的主子王精卫。 在半路上，对裴先生不利。老师的意思是，我只是怀疑，毕竟陆有祥的死，汪精卫那边的态度非常明确，杀人偿命。这次我能躲过一劫，还是仗着你和于都醒的关系。否则押上囚车的不只是裴先生一个人了。
2: 裴如海对我们复兴社、对校长的剿共大业还有重要价值，无论如何要帮助他。
0: 明天负责押运裴先生的人，安排好了吗？
2: 我安排了几个禁卫，现在看来，恐怕还不够。

1: 裴如海这个人很危险，一旦到了南京继续兴风作浪的话，会对我们党组织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千任务，有机会出歼固然后，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贸然出手。记住，保全自己才是第一位的，明白？
2: 姐，真对不起，我这些年一直对你失小性子，还说你不求上进，真是冤枉你了。哎，你怎么还说这些啊？哎呀，是我有难言之隐，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3: 那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2: 好了，快去睡觉吧。
3: 不，我今天要跟你一起睡。我都好久没有跟你躺在一张床上了。
2: 姐，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入党啊？哎呀，现在说这个呀，还太早。

0: 入党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党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你，熟悉你，培养你。
1: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现在呢就继续好好学习，完成你的学业。
1: 啊，就这样啊？
0: 你先顺利完成你的学业，掌握更多的知识，

0: 要的时候还要向党组织汇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你和党组织的关系除了我和大川谁都不能说，还有关叔叔和亚罗绝对不能透露。
1: 我明白。

0: 你是炸药。
1: 裴如海不是会脱身术吗？咱们做足保险，有备无患。
2: 王局长，
0: 都整利索了，放心吧。
1: 天平，这次我公务在身，就不久留了。下次你去南京，
0: 不用下次，我陪你去南京。
1: 好，不必了。你现在身兼双职，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做足保险，有备无患。我跟着，路上多一道保险。

0: 局长，他们咋跟来了？你这可咋办呢？
1: 照办。
0: 照办。
1: 一会儿打起来，咱们先撤，撇清干系。

0: 姓裴的，你就这么死了，我这可怎么向南京方面复命啊？
1: 那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老局长，咱赶紧上路向南京复命吧。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银亮，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万一你被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11: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12: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13: 这烧尸片颜色不对。
14: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15: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16: 共党陈光。
17: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8: 处长，
19: 戴总，
10: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180个。6月2号，一辆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日前，随着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摩丁站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摩憨站，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经中蒙双方商定，新疆红山嘴口岸6月2号恢复开关，开启本年度季节性通关。红山嘴口岸为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是连接中国蒙古国的重要枢纽。
0: 近年来，陕西在汽车、机电、电力等高端装备产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从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到打破国外垄断，从单机出口到系统方案输出，陕西制造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2: 近日，一款被称为矿山绿巨人的百吨级混动矿用自卸车在31西安智能制造产业园发布，这是全球首款百吨级柴电混动刚性矿卡，额定载重达100吨，车厢容积70立方米，实现了自主研发与制造，填补了国内高端混动矿卡的多项技术。

0: 数空白。
1: 我首先注意到它非常坚固，驱动电机的表现令人赞叹。这些设备将为非洲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既能应对恶劣天气，又能减少有害排放。这对加纳乃至整个非洲的发展都是一项重大助力。
2: 我们的混动产品可以为客户节省20%的燃油费，我们的纯电和微电网的方案呢，用电成本能节约67.5%。我们从研发阶段就采用了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设计，产品主要出口到印尼、拉美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0: 在陕谷临潼制造基地，一台长10米、高7米、重达210多吨的 EG 系列多轴离心压缩机正在进行总装，随后将发往欧洲，服务于当地某重点化工项目。
3: 攻克了多轴齿轮箱这一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全国产化。EG 系列多轴压缩机相比传统单轴压缩机，多轴压缩机具有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效率高、调节范围宽等突出优点。
0: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出海合作涵盖设计、安装、调试及全生命周期服务，从单台设备供货升级为交钥匙的工程整包，标志着陕谷的出海模式实现了质的跨越。
4: 目前，陕谷在全球设立了20多个公司和服务机构，5个全球的研发中心，节能环保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已遍布欧洲、印度、土耳其、印尼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0: 十四五期间，陕西机电产品进出口从3000亿元规模稳步增长至超4300亿元。依托科技创新，深耕核心技术，陕西装备制造出海正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为核心，加速拓展欧洲、中亚、东盟及“一带一路”市场。
5: 制造业出海提速，陆港物流枢纽迎来好消息。近日，宝鸡港务区阳平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发出首列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宝鸡港务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正式运营。
0: 本趟班列共计55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汽车轮胎、葵花籽等特色货品，货值约235万美元，货重约980吨。宝鸡港正式具备了货物本地报关、就地查验、全程监管、直达发运的一站式出口功能，打通了本地外贸出口全流程。一站式通关服务落地，大幅精简业务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有效降低企业物流、人力、时间等综合成本，将切实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展海外市场，实现更多的宝鸡产、宝鸡造通过宝鸡港走向世界。
5: 跨境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也会进一步促进涉农领域国际交流。日前，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议会议长马利克率代表团到杨凌示范区考察交流，聚焦智慧农业、设施农业等核心领域，深化双边农业合作，探索互利共赢新路径。
0: 代表团先后走进上合组织现代农业交流中心、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通过实地观摩、细致问询，代表团全面了解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情况，考察杨凌在农业科技创新、智慧农业规模化应用、现代农业示范推广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亮眼成果。杨凌示范区依托自身农业科创资源、产业示范优势，打造了现代化标准化的智慧农业发展体系，先进的农业技术模式和发展成效获得考察团一行的高度认可。代表团表示，杨凌农业科技实力雄厚，产业发展模式先进，此次考察为双方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希望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设施农业、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的常态化交流与务实合作。
5: 农业领域深度合作，社会治理也在开展交流互鉴。由商务部主办、杨凌示范区承办的“一带一路”国家执政能力与社会发展研学班学员，近日走进西安市雁塔区红砖南路社区，考察学习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互学互鉴，交流经验。
0: 来自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塞拉利昂、南非、南苏丹等8个国家的24名外籍学员，走进西安市雁塔区红砖南路，实地了解基础设施配套、日常服务运行、基层自治开展等情况。学员们边走边看，不时向社区负责人提问，现场交流探讨工作思路与实践经验。
6: 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令人赞叹，这里统筹完善各类便民设施，用心服务居民的做法非常值得。

0: 学习借鉴。
1: 干净整洁的环境，完善的便民设施，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 这个社区治理模式特色鲜明，运转简洁高效，社区凝聚力建设成果显著。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发展面临诸多难题，中国基层治理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极具推广意义。
3: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丝路一缕文旅资源修复与生成基础模型，不用人工临摹，无需专家反复研判，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破损褪色的千年壁画就能快速精准复原。
1: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工作人员轻点鼠标，上传一张缺损的潮原图壁画照片，近五秒钟，缺损部分就被精准补全，线条流畅，色彩贴合，补痕肉眼几乎无法辨别。这看似简单的操作，破解了文物修复行业长期存在的技术难题。
4: 文物修复仍然以人工为主，尤其在壁画、古画等复杂文物的修复上，存在缺图难修、病害难辨等痛点。我们团队希望用 AI 技术解决这些问题，让文物修复更加科学、更高效。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焦礼成教授团队联合华清宫文保中心，依托生成式大模型知识引导技术，让模型深度学习海量古籍文献、考古报告及文保专家经验，精准吃透各朝代壁画的历史特征和审美规范。
5: 简单来说，它既能看病，又能开方，还能讲故事。在文物修复方面，它可以自动识别壁画上的病害，比如裂缝、褪色、霉斑等，生成体检报告，并根据历史文献和艺术风格自动补全缺失的部分。
1: 机器精准修复，科技传承文脉，这套西安高校自主研发的 AI 模型既守住了文化根脉，也为文旅产业创新升级开辟了全新赛道。
6: 未来我们希望丝路一缕不仅能服务于陕西，还能走向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遗产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优化我们的模型，让它更懂历史、更懂艺术、更懂用户，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发展。
3: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5月26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到2026年底基本建成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扶持体系，完善全流程管理机制，持续推出思想与艺术交融、网感与美感兼备的优秀作品。近日，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召开，首证原创护航发展，构建微短剧产业发展新生态分论坛同期举行，共同探讨新趋势下微短剧版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繁星指数 AI 微短剧融合与应用发布活动及数字视听产业换新行动日前在青岛举办，现场启动海上繁星微短剧活动计划及繁星指数 AI 微短剧洞察报告编制，为行业发展提供专业支撑。近日，微短剧《伪装者1924》在浙江横店开机。《伪装者1924》根据张勇的小说《伪装者》改编，探索经典文学影视 IP 在微短剧赛道的创新表达。
0: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重磅开启第64期影视大讲堂，业界从业者与专家学者齐聚现场，立足新大众文艺全新视野，聚焦微短剧创作，展开深度研讨，精准剖析行业痛点，前瞻研判发展趋势。当流量红利逐渐褪去，微短剧该如何打破快餐式创作困局，告别粗放的流量逻辑，迈向深耕内容、打磨品质的精品化之路呢？今天啊，

0: 让我们共同聚焦这一核心命题，探寻微短剧行业行稳致远的发展密码。一起来看，
1: 作为新大众文艺重要形态的微短剧，近年来快速发展，在市场收益、艺术质量与美学层面上呈现出精品化发展的向好趋势。2026年被行业定为合规元年，在广电总局多项政策引导下，行业正努力纠偏，走向精品化与 IP 化道路。微短剧是新大众文艺的典型样态，本质是大时代、小人物、人间烟火、大众表达，以碎片化叙事满足即时娱乐、共情普通人的现实困境与逆袭渴望，快速响应社会热点、节气议题，形成社交在场感，及时反映时代症候。
2: 目前政策已经进行监管，把一些低俗之类的题材进行下架，这个其实有利于整个行业的。从微短剧本身来说，一定要打造精品化，精品化的话可以使它后续成为一个系列，成为真正的 IP。 不管是衍生品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后续的开发，这个其实对于精品化来说生命力会更长一些。从观众来说，观众的审美和他的口味也是会一直在变化的，更偏向于一些精品的一些真正有人文内涵的题材发展，这个也是从新事物，从一个新事物慢慢被接受的一个过程。
1: 如今很多微短剧仍存在套路化倾向，包括题材高度重复扎堆，剧情千篇一律，不少剧情是开头必受辱，中间必开挂，结尾必复仇，冲突必强行反转，最后逻辑几近崩坏，甚至没有逻辑，只剩情绪，台词浮夸雷人，比如三分钟收购你、100亿随便花等内容。
2: 目前霸总或者说这种逆袭的套路已经太多了，观众的审美已经趋于疲惫了，那么可以建议从题材方向上进行一个转变，转向一些历史或者说现实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在这里可以找一些新的历史题材，比如说我国有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优秀的故事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从微短剧，借助微短剧这个形式，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然后改编成一个新的故事，这种会自带一些本地的流量，然后也有利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推广。目前像很多微短剧它其实都存在一定的套路化，像很多主角它都是有这种金手指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套路故事模板给它换一种形式，采用正常的一步一步成长，人物成长有弧光，主角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故事架构，这两者进行结合的话，我们的新的推出的新的微短剧我觉得会焕然一新。
1: 要进一步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创作，首先要实现从俗套到创新的转变，要实现从悬浮到生活的不断深入，持续提升演员的业务水平，抓好妆造等细节，让观众能够看到更加鲜活的个体，更多的生活横截面，要实现从情绪到情感的升华，挖掘观众更深层的爽感，打破观众的刻板印象，让微短剧和观众越走越近。
2: 目前有很多时代的热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代热点进行一个叙事，然后这个时代热点可以选一个垂类的背景，可以是体育，可以是文化等等，可以从它进行作为一个垂类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垂类点的下，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职位、具体的工作类型，或者说具体的场景进行一个叙事，就是大场景、小人物，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一些故事场景进行一个故事的架构，以小应大，这样讲出我们的一些故事。如果现在能够把握一个好的故事内容，然后借助我们目前新兴的 AI 技术做出一个好的片子，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时代传播意义的内容载体。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还是觉得我们目前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希望的。
1: 微短剧从业态初期的流量狂欢，到深耕质量的匠心打磨，以精品锻造确立自身不输其他文艺形态的独有艺术地位，以优质内容黏住用户涵养市场，是让微短剧发展更快更强、走得更远、品质更高的不二路径，推动微短剧成为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重要载体，让微短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时代价值的新锐载体，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标杆力量。
0: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在叙事表达、价值传递、美学呈现与技术赋能上不断深耕精进，方能推动微短剧跳出流量内卷，挣脱快餐式桎梏。 从一时的流量风口蜕变为温润持久的时代文化风景，稳稳扛起新大众文化。

0: 标杆旗帜。循着这份扎根现实、温润治愈的创作导向，今天的佳片推荐为大家带来一部兼具烟火温度与人文质感的优质佳作《和你的桃花源》。这部微短剧以向下扎根乡土、向上淬炼内涵的创作表达，成为新大众文艺视角下极具代表性的精品微短剧。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温柔治愈的作品，共同来关注。微短剧《和你的桃花源》围绕福建泉州永春县地方特色美食主题，讲述当代青年回归家乡，用美食与亲情完成自我疗愈的故事。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白领冉冉，在事业受挫后选择返回家乡，与外婆丁小桃共同经营一家家常菜饭店。向氏集团向远池的出现为故事带来了转折，冉冉在守护传统美食与家人邻里的互动中重新找到方向，展现了小镇生活。该剧以地方美食为线索，描绘主人公与家人邻里间的互动。
1: 桃园四喜，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做的糕点。她去世以后，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到过了。
2: 以前孩子们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会给装上几块玛瑙和香饼，捏的是盼头，包的是牵挂。姑娘，吃一口四喜点心，就当是给妈妈报平安了。
1: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和你的桃花源是央视电影频道与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精品微短剧，也是电影频道跟着电影品美食系列首部作品，更是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向下扎根、向上提升的典型代表作。原汁原味呈现咏春歌滩、魁星宴、金菊堂等特色美食，融入高甲戏、白鹤泉、木偶戏等闽南民俗，让非遗活在剧情里。全程在永春五里古街、田园村落取景，带动取景地成为网红打卡点，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为微短剧加乡村振兴提供标杆范式，聚焦祖孙情、邻里暖、美食香，用日常细节重建叙事信任，微而不弱，短而不浅，不刻意煽情，以田园松弛感提供情绪价值，传递回归本心、热爱生活的正向价值观，实现思想、艺术、市场统一。和你的桃花源作为首部登陆央视电影频道的精品微短剧，验证小切口、大主题、轻体量、深情感、强在地、广共情的创作逻辑，为行业摆脱同质化走向精品化提供可复制的范本。优质的微短剧除了需要引人入胜的剧情，也离不开演员灵动的表演。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位备受观众喜爱的短剧男主演李博言。他的演艺生涯中塑造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短剧角色，每一部啊都吸引了大量粉丝和观众的目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解锁李博言的光影世界，倾听他的从艺初心，探寻那些鲜活角色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博言。
4: 这博言坐到这儿就有一种霸总的气质啊。那博言想问问你啊，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机缘巧合进入到了这个微短剧这个行业的呢？
3: 其实也是阴差阳错哦。就是当时微短剧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对此的认知并没有很深，因为那会儿是在拍长剧嘛，长剧动辄就两三个月，
4: 对，
3: 但是我又不是主角，所以是作为配角来说，我们有很多空闲时间，然后我们又是在横店嘛，在横店的话，就会有人过来问，哎，说，博言，你要不要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微短剧，
4: 抛出了橄榄枝，
3: 对，我说那我演什么呢？他说你演霸总啊，我说我霸总吗？
4: 当时的定位就已经是霸总。
3: 对，其实之前演的都是偏总裁啊这样子的，比较偏高冷的这种。
4: 对。
3: 但是我自己实际生活中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我还是一个蛮

0: 就是、
1: 蛮暖的人，
0: 还好。然后后来就去尝试嘛，就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闲着也是闲着，因为演员是不能闲着的，
1: 对，
0: 演员是需要不断的在镜头前去打磨，
1: 去曝光，
0: 需要你不断的是在片场中去沉浸。你离开了镜头就好像鱼儿离开水，或者像士兵离开枪一样，你会生疏。
1: 对，
0: 那我想说，哎呦，那我还有这么多休息时间，我可以尝试一下。结果尝试了之后，一开始其实是挺不习惯的。
1: 哦，怎么？
0: 他的表演方式，包括他的节奏，包括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呀，包括甚至是片场的氛围啊、理念啊，都跟我之前接触到的
1: 长剧
0: 的传统的影视的这种有很大的区别。
1: 比如说呢？
0: 就我刚刚说的节奏很快。
1: 节奏快。
0: 那会儿其实都没有七八天、六七天，那会儿我们是比如四五天就可以拍掉七八十集的内容。
1: 真的吗？
0: 你想想，四五天七八十集，
1: 都不敢想象，你不要连轴转啊。
0: 就会感觉很恍惚，就是会觉得，哎，怎么我这么快就把一个人的故事给讲完了？然后，但是你在放在之前，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你要去体验，你要去做功课，进入一个角色内心的状态。他的时间被极大压缩，可能就留给你一天不到的时间。然后一开始给我的冲击是蛮大的。
1: 对，你要去调整，去习惯。
0: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说，哎，你演霸总嘛，就那就耍酷装帅就好了，
1: 但就很浮于表面的那种形式。
0: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这样的。
1: 哦，那实际呢？
0: 后来演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是。
1: 真的吗？可是我们看霸总戏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就是面无表情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0: 我原本也是像您这样认为。
1: 是啊。
0: 后来就看自己的视频，然后再看观众的评价，你会发现其实观众他其实很能去 get 到一些东西，
1: 细微的。
0: 对对对，就是越冷的表面，其实你越需要更多的细微的表情和眼神的传达。
1: 真的吗？
0: 就好像说我之前眼神是没有太多的那种感觉的，我也是靠拍微短剧给练出来的。
1: 哎，我特别想让现场啊给我们来一小段，可不可以？就一点点。
0: OK。
1: 就是你最近的一个状态，
0: 比如说就是有一种演一种霸总的不舍吧。
1: 好，不舍就是可能对于一个女人的情感的纠葛。
0: 一般来说导演只会给你一下，你就要给到那一下。导演说三二一咔，转头就要那一下。
1: 三二一咔。
0: 就是
1: 有，我看到了你的嘴唇在微微的，好像在就是有一点张开。
0: 对。
1: 然后你的眼睛在用力。
0: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种方式其实是有别于我之前的表演理念的。因为那个时候会需要，哎，你跟对方进行一种交流。
1: 对。
0: 然后随着剧情的推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微短剧演员都是一个人在演，因为节奏很快。
1: 对，
0: 就是哎说，哎，机器很快架好了，三二一开始，我就马上就要叫台演。啊，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喜剧之王》？
1: 对对，
0: 周星驰
1: 有看过，
0: 就一直变七个表情。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个看起来我之前觉得很夸张，但是放在微短剧演员里面
1: 就是成立的，
0: 家常便饭。
1: 真的？
0: 对，其实我做的不算很好，我有见过很多的很优秀的短剧演员，他们的这样子的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能很精准的在一瞬间能够达到观众想要的那个表情。哇哦，非常非常快。
1: 所以我觉得你们更像是训练有素的一群特种兵，在用最短的时间向导演、向观众、向你本身的这个角色有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交代和诠释。
0: 其实都不是训练，
1: 那是
0: 实战。
1: 实战，
0: 我们都是在实战中，在一天一天的这种高强度的战斗当中，然后呢再去结合观众的评价。因为短剧它真的是来源于观众，是观众的选择。所以说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哎，觉得说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观众觉得好才是好。
1: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我们微短剧的整个创作，包括到我们的演员，大家都是在适应和顺应我们的市场的需求，就是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我们就要来满足大家的这种愿望和想法。
0: 是的，就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哎，霸总耍帅就好了，但是很多观众会想要看到霸总就是温情的，对，就是很温柔
1: 深情的那一面啊，
0: 就是那个点就很有意思。
1: 其实你从刚刚入行就被定性为霸总，一直到现在，可能你的很多作品当中也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象示人的。那你觉得会不会脸谱化了？就是在你的所有表演当中，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你会不会觉得

0: 在长期的一个类型的角色当中历练，来回的去演绎它，有没有点倦了？
1: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个问题，至少我觉得我可能拍了短剧不到两三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最后成也短剧，困也短剧，短剧带给了你很多大量的你可以去男主角的发挥的空间，但同样也抛给了你一个命题，就是说你如何去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
0: 对，
1: 这个是我觉得是短剧带给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个挑战。在长剧的时候，你可能一年就拍那么几个，一两个，观众对你的审美疲劳也没有那么快。
0: 没错。
1: 但是短剧不一样，你可能一年拍几十个，你一个月上好几部作品。
0: 对。
1: 所以说你要是脸谱化的话，观众可能下个月就不喜欢你了，非常的残酷。所以说我自己会绞尽脑汁去想，我怎么样才能把下一个角色给诠释的不一样。当我们每看到一个本的时候，当我们每看到每个角色的时候，我第一想法就是他和我之前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0: 不同，你要去花心思去找去设计。
1: 对，也是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在短剧里面能够拥有一些真正的好作品，有深度的能够被观众给记住的作品。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但是
0: 你现在有吗？
1: 我觉得还没有。
0: 是不是因为太谦虚了？
1: 不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给观众呈现真正的好的微短剧作品。
0: 所以博言，虽然你是擅长于诠释霸总的，但是你的心里却有着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理想。
1: 我想去给观众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微短剧，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短剧演员的表现了。这个已经不局限于我自己了。
0: 所以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会我觉得关联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动向。你刚才也讲到，所以展望未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微短剧，看着它有爆品，然后看着它有精品，看着它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的走下去。那在最后跟你的粉丝说点什么呢？大家长期以来这么好的一个支持和对你的关爱。
1: 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多给我的作品提一些建议，我会多多进步，给你们呈现更好的作品。
0: 好，那谢谢博言的分享，希望你越来越好。
1: 谢谢。
0: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接下来呢，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家非常美丽的婚纱店的现场，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微短剧夜港飞尘的拍摄现场，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拍摄故事，一起出发。

0: 二一开始了，一二三，把麦上一组，走，那边说话，叭，
1: 您这都做出来搞的，我说嘿，
0: 我走呗哟。
2: 这不是俩人站过来，那俩人还没走。
3: 这位置，这正当前都是火锅。
4: 好，
3: 再过去。
0: 三二一，开始。
5: 村来的瞎子也可以穿得这么好，
6: 说对了，我今天就是来勾引你老公。
7: 来住了，
0: 三二一，十。
4: 金旭啊，你这是？
8: 我觉得他这装挺好的，淡而不俗，你是不是？
0: 来，再包一条。
9: 两句话，女主跟您，过来了，你们过来了，然后他就进去了，然后他又来了。

0: 他就直接在这儿，就那个服务员给他引过来，然后坐这儿去等他。
1: 陈小姐，这边请。周少宇不一定保护伤了，您直接去送医。谢谢。
2: 哈喽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新伟，我现在正在拍摄夜港匪尘，我在里面饰演男主周京旭，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关注我的新剧夜港匪尘。
3: 哈喽苏鲁微短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卢露露，在我们夜港匪尘中饰演女主陈默，我们的剧到时候会在红谷上映，大家记得来关注哦。
4: 在本期新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精品微短剧《戏比天大》。这部微短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为叙事核心，还原秦腔的原生魅力，将秦腔经典名段、唱念作答等核心技艺与剧情相结合，尝试通过微短剧的形式为秦腔这一传统艺术带来新的呈现方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
5: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秦腔起，锣鼓鸣，一曲长歌道尽坚守与热爱。2026非遗题材微短剧力作《戏比天大》重磅上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为魂，用轻量化的叙事讲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守护非遗文脉的热血与赤诚，打破微短剧套路化的桎梏，让千年的秦腔在方寸屏幕间焕发出了新生。剧集特邀百年秦腔名社艺俗社全程指导，将秦腔经典名段唱念作答的精髓融入剧情，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微短剧的传播优势让非遗走出深闺。它不仅是一部剧集，更是一次文化的传递，一份初心的致敬。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起来领略秦腔的磅礴底蕴与传承者的赤诚坚守。
6: 有句话说得好啊，拿起锄头是为了生活，放下锄头是为了走上戏台把戏唱好。要不是真的热爱秦腔，谁会坚持这么久？
7: 那大家齐心协力唱出更好的戏来。
8: 那等什么呀？
9: 开戏！
10: 你们
11: 带进去，
10: 我们先在这唱戏来。
8: 你们咋不告诉我呀？
6: 告诉你，
8: 告诉你有什么用？

0: 人少，我们就唱人少的戏，大不了辛苦一点嘛。
1: 101、102、103，天哪，下面坐。

0: 你们的存在，才能让我们秦腔发扬光大。在此拜谢。
1: 锣鼓铿锵，唱尽人间赤诚，初心未改，传承千年文脉。锁定戏比天大，在方寸屏幕间感受秦腔的磅礴力量，见证小人物的坚守与荣光，功夫一场非遗与时代的双向奔赴。
2: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感受那些闪耀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魅力与惊喜。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7期第10名，别动那块石头，累计热力值超363万。第9名，花非花，梦非梦，累计热力值超243万。第8名，暖春报恩，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58万。第7名，被孤立3个月，我在年会上宣布了裁员名单，累计热力值超337万。第6名，别惹真千金，他能一掌定乾坤，累计热力值超264万。第5名，重生到巴黎，我无限进化，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66万。第4名，探出家门后，我登顶全国状元，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

累计热议值超272万，第三名。闪婚后神秘老公的身份藏不住了，累计热议值超416万，第二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2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2588万，第一名。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议值超1609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哎呦！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现在呢，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字登顶热搜。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8.6万。TOP 二：张北西，代表作《巴黎肥妻冲上云霄》，深恋于他，火热值341万。TOP 三：陈贤宇，代表作《儿子吹的牛》，老爹你来真的，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火热值335.8万。TOP 四：石康，代表作《爱我万岁》，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12.1万。TOP 五：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4.3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483.5万。TOP 二：宗白华，代表作《自沉羽翼不养云梯》，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火热值338.3万。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我们》。野蛮生长，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12.2万。TOP 四：曼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94.6万。TOP 五：田苗苗，代表作《被赶出豪门》，假千金成团宠逆天改运二，和 AI 妹妹交换3年后，全家后悔啦，火热值22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真饮料，
5: 真好喝，
4: 真实惠。
6: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7: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

0: 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

0: 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万一那杯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8: 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9: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10: 这烧尸片颜色不对，
11: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12: 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13: 共党陈光。
14: 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15: 处长，
16: 戴总，
17: 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后果不堪设想。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0: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哦，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
0: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这个自己准备。哎，
5: 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哦，
5: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0: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

0: 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1: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
3: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4: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3: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对对对。
5: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你干什么？
1: 去你妈！
0: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看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个鸡！
2: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的。
1: 给你的。
2: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1: 哎哎，月亮你不要啊。
0: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4: 那，
1: 爹，
5: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6: 好。
7: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0: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7: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0: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找地雷啊？
2: 嗨，老哥啊，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1: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3: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些，
0: 前进。

0: 路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要去找他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1: 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

0: 哎，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
4: 不
3: 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

0: 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啊，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

0: 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刘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哎，快点，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0: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司令，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夜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了。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

0: 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1: 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哎，
2: 是。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啊！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报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点信号，
1: 石大爷。

别闹了，打吧，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0: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7: 反正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0: 免费试吃，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

0: 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

0: 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6: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临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蛙式炼石补天之势，炼成高12丈、建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

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无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1763年，北京西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冬夜里，一位巨人在一座小小的院落中走完了他48年的短暂人生。他身后没有子女，临行时只有他泪流满面的妻子陪伴左右。然而他却留下了一部让后世中国人永远为之自豪的千古绝唱。这位巨人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问世2.5个世纪以来，已经是一个长盛不衰的文化现象。

梁启超认为，以严复小说《红楼梦》之立千古，与皆无足耻数。王国维称赞。

0: 毛泽东主席啊，对《红楼梦》有特别高的评价。他在他的名著《论十大关系》当中，他甚至于说中国呀，那他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应该更多。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吧？历史悠久。另外，我们还有《红楼梦》。
1: 南京，古时也称金陵、健康、江宁。作为六朝古都，直至清代，南京长期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称天下文书。一代文豪曹雪芹就出生在这座虎踞龙盘的南京城。今天，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是在清代江宁织造署的基础上建立的。更早之前，这里还曾是汉王府，因为明成祖朱棣的四子汉王朱高煦曾开府于此。直至清代初年，曹家执掌江宁织造，南京的老百姓仍习惯将织造衙门称为汉王府，无形中也体现了它的显赫。实际上，这个衙门不仅监管着皇家所需锦缎服饰的织造，还是皇帝设在江南监控百官的耳目，有密折上奏之权。曹雪芹姓曹名瞻，号雪芹。康熙朝末年的1715年，他出生在这座江宁织造署内。此时，曹家的那幅如织锦般绚烂的家族史已铺展殆尽，正像《红楼梦》书中秦可卿对王熙凤托梦所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家中的老仆人还不时向小公子们讲起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以织造署曹家为行宫的旷世盛景。
2: 曹家直接可以呼吸通帝座，而且和康熙关系最密切的人呢，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叫曹寅。这种关系是在中国历史上和家奴的关系这么密切，和内务府的官员这么密切，也是很少的。
1: 在《红楼梦》中，贾府有多处皇帝御笔的匾额和楹联，江宁织造署里也有一块匾，写着“宣瑞堂”，是康熙帝的亲笔。那一次，康熙在织造署见到了时任江宁织造曹寅的母亲，也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而这位有福气的老太太，正是康熙童年时的保姆。康熙在春天的江南遇见了分别多年的故人，不禁龙颜大悦，连称此吾家老人也。此时江南萱草花盛开，萱草花在中国历来被看作是母亲花，于是康熙大笔一挥，写下了宣瑞堂三个大字。
3: 这女性在满人家族里面，她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会有蛮高的一个位阶发言权啊，所以贾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她跟曹寅

0: 这个嫡母啊孙氏是其实是很接近的，因为曹寅的父亲比较早死，他的这个嫡母孙氏呢活得非常长久，就有点像小说里面的贾母。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1704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官衙设在扬州。第二年，南巡的康熙命曹寅在扬州主持编刻《全唐诗》，于是曹寅在扬州天宁寺设扬州诗局。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编辑刻印工作，收录了40000余首唐诗，共计900卷的《全唐诗》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之后，曹寅又奉旨在扬州编刻另一部大型类书《配文韵赋》。

0: 曹雪芹出生时，曹寅已经离世。几年后，康熙帝也驾崩了。执掌江宁织造署的依旧是曹家人，却已在新皇雍正驾前荣宠尽失。曹家的亲朋故旧先后罢官护勤，尽管曹雪芹的父辈每日谨小慎微，仍无法驱除织造署上空的阴霾。
1: 天歌，
0: 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家聘请江南名师来教导小辈是不成问题的。

望生命，书中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但毫无疑问，《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大背景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真的是太平盛世吗？也许我们可以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段名言来形容那段岁月，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应有尽有，人们一无所有，我们都在走向天堂，我们都将迈入地狱。

红楼梦人物近千，有名有姓者近五百人，海量的人物如何铺陈？想必大文豪曹雪芹也颇费了一番脑筋。细看红楼，有唯一的一位女性贯穿了第一回和第120回的始终，她就是香菱。为什么作者偏偏对香菱青睐有加？答案：香菱这个人物可以解码那个时代。香菱出生在被《红楼梦》誉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州，她的父亲甄士隐年近半百才有了这一点骨血，自然爱如掌上明珠，为她取名英莲。英莲生得粉妆玉琢，如果太平无事的话，英莲长大，父母很可能为她找一个入赘的丈夫。英莲夫妇在苏州生儿育女，同时为甄家老夫妇养老送终。然而英莲的全名是甄英莲，谐音便是甄英莲。果然3岁那年的元宵节，甄家的佣人抱英莲去看灯，竟然把她丢了。焦急的甄家四处遍寻不到，紧接着祸不单行，甄家隔壁葫芦庙不慎失火，殃及池鱼，把甄家烧成了一片瓦砾。死里逃生的甄士隐夫妇只得去乡下依靠岳父生活，寄人篱下，渐渐地露出下世的光景。终于经过一位跛足道人的点化，甄士隐出家了。书中说这期间水旱不收，贼盗风起。再说英莲，她被人贩子拐走后，过了10年地狱般的生活。12、13岁的时候，在金陵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叫冯渊的公子。冯渊原本不好女色，见到英莲仿佛前世的姻缘，一眼看上，兑现了银子，约好3日后娶亲。英莲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安的生活，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哪知人贩子贪图银子，又把英莲卖给了金陵一霸薛蟠。事情败露，人贩子被薛冯两家抓住，打了个半死。可接下来两家都不肯收银子，只要英莲。于是薛家仗势将冯渊直接打死，又将英莲生拖死拽抢去，生

0: 死不知，而薛蟠逃得无影无踪。苦主冯家人去官府告状一年，竟无人做主，直到金陵来了新上任的知府贾雨村。贾雨村曾是寄宿在英莲家隔壁葫芦庙里的落魄书生，多亏英莲的父亲替他出了50两白银的路费和2套冬衣，贾雨村才得以上京赶考，继而金榜题名。如今这件案子落到他的手中，英莲的命运似乎也出现了转机。贾雨村在堂上得悉案情，不禁大怒道：哪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他正要对薛蟠签下海捕文书，哪知身后一个衙役使眼色，不让贾雨村发签。贾雨村将这个奇怪的衙役叫到密室询问缘由，原来这个衙役曾经是贾雨村落魄时的旧相识，葫芦庙里的小和尚。他告诉贾雨村，首先案子的关键人物英莲的父亲就是你贾雨村当年的大恩人，再者打死人的薛家是本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构成了本地的护官符，新到任的官员都要抄一张护官符，各省都是如此。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三者，命案之前，薛大公子原本就要上京投亲戚，打死个老百姓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照旧上京去了，并非为此而逃。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贾雨村得知原委后，不免气短。加上他升任金陵知府，也是托四大家族的贾府、王府之力，于是便胡乱了结了此案，还迫不及待地给贾府、王府写信，说令生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1: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吧？这种反映当时清代的这个官场状况。而且你看曹雪芹写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显得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惊奇的事，还认为这是一个司空见惯，当时官场司空见惯的事，用这种波澜不惊的笔法写这件事呢，就证明他心里头对这个社会啊，他有一种很无奈的这样一个状态。
0: 这期间英莲已被薛蟠裹挟进京，随薛蟠的母亲和妹妹寄予贾府，侯门四海，英莲成为了侯门中身份低微的一个旁支小妾。

0: 雪芹在《红楼梦》的开篇前四回便用香菱的遭遇四两拨千斤，将所谓的康乾盛世打回了原形。实际上，从康熙到乾隆的130多年，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盛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期间没有大的战乱。同时，由于原产南美洲的农作物番薯和玉米在明末清初引入中国，引发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长。1741年，全国人口为1.4亿，而半个世纪后，全国人口达到了将近3亿，增幅1倍多。
1: 那个时期的中国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辛苦到头，一年挣不到

32白银。那么同样欧洲英国的一个农户他干一年之后呢，按照中国的这个币值来讲能净剩32白银。那个时候这个欧洲的这个文化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生产剩余。中国农民在康乾盛世当中啊，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年到头能勉强温饱就不错了。可能很多人呢还春夏之交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呢，可能还得挖点野菜，这一家才能度日。中国这个传统社会这个生产力啊，几千年它没有一个突飞的发展。

0: 63岁的袁春芳，每天早上不到5点就要起床，给外孙女舒云做早饭。老伴儿3年前去世了，女儿在外打工，袁春芳一个人带着6岁的小淑云生活。把外孙女送去学校后，袁春芳连忙往菊花田里赶。霜降刚过，河南焦作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地里的菊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菊花味苦甘，性微寒，有散风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菊花是典型的生服药，中医理论中各种疾病会表现出不同的病势，向上如呕吐、恶逆、喘息，向下如泄力、崩漏，而生服药能上行向外，有生阳举陷、解散表邪等作用。一般花、叶、枝等至亲的药物大多为生服药，如菊花、双桑叶等。
1: 你也买这菊花来了？
2: 哦。
0: 63岁的袁春芳不懂什么升降浮沉，他只知道收获菊花就在眼下的这半个月里，采早了产量低，采晚了花品差，一旦错过最好的花期，就是上千元的损失。

0: 就是带点馍啊、饼啊、水啊，带到地，鸡了坐到那头吃，啃两嘴馍，喝点水。
1: 菊花极易生虫，刚采下来的菊花需要及时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干菊花方能入药。

0: 这个村像袁春芳一样的老人，都是种了一辈子晒了一辈子菊花的，这份感情朴实的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埋在心底里的。只是落花仍有意，土地却再也留不住年轻人。袁春芳的女儿18岁就开始外出打工。
1: 爸还是一个的家。
0: 袁春芳说不清楚女儿出去打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她也不知道小淑云还能陪伴她多久。
1: 星星是夜空的花朵，焰火是节日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2: 了之后呀，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5月26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到2026年底，基本建成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扶持体系，完善全流程管理机制，持续推出思想与艺术交融、网感与美感兼备的优秀作品。近日，第10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召开，首证原创、护航发展，构建微短剧产业发展新生态分论坛同期举行，共同探讨新趋势下微短剧版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繁星指数 AI 微短剧融合与应用发布活动及数字视听产业换新行动日前在青岛举办，现场启动海上繁星微短剧活动计划及繁星指数 AI 微短剧洞察报告编制，为行业发展提供专业支撑。近日，微短剧《伪装者1924》在浙江横店开机。《伪装者1924》根据张勇的小说《伪装者》改编，探索经典文学影视 IP 在微短剧赛道的创新表达。
0: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重磅开启第64期影视大讲堂，业界从业者与专家学者齐聚现场，立足新大众文艺全新视野，聚焦微短剧创作，展开深度研讨，精准剖析行业痛点，前瞻研判发展趋势。当流量红利逐渐褪去，微短剧该如何打破快餐式创作困局，告别粗放的流量逻辑，迈向深耕内容、打磨品质的精品化之路呢？今天啊，让我们共同聚焦这一核心命题，探寻微短剧行业行稳致远的发展密码，一起来看。
1: 作为新大众文艺重要形态的微短剧，近年来快速发展，在市场收益、艺术质量与美学层面上呈现出精品化发展的向好趋势。2026年被行业定为合规元年，在广电总局多项政策引导下，行业正努力纠偏，走向精品化与 IP 化道路。微短剧是新大众文艺的典型样态，本质是大时代、小人物、人间烟火、大众表达，以碎片化叙事满足即时娱乐、共情普通人的现实困境与逆袭渴望，快速响应社会热点、节气议题，形成社交在场感，及时反映时代症候。
2: 目前政策已经进行监管，把一些低俗之类的题材进行下架，这个其实有利于整个行业的。从微短剧本身来说，一定要打造精品化，精品化的话可以使它后续成为一个系列，成为真正的 IP， 不管是衍生品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后续的开发，这个其实是对于精品化来说生命力会更长一些。从观众来说，观众的审美和他的口味也是会一直在变化的，更偏向于一些精品的一些真正更有人文内涵的题材发展，这个也是从新事物，从一个新事物慢慢被接受的一个过程。
1: 如今很多微短剧仍存在套路化倾向，包括题材高度重复扎堆，剧情千篇一律，不少剧情是开头必受辱，中间必开挂，结尾必复仇，冲突必强行反转，最后逻辑几近崩坏，甚至没有逻辑，只剩情绪，台词浮夸雷人，比如3分钟收购你、100亿随便花等内容。
2: 目前霸总或者说这种逆袭的套路已经太多了，观众的审美已经趋于疲惫了，那么可以建议从题材方向上进行一个转变。

0: 转向一些历史或者说现实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在这里可以找一些新的历史题材，比如说我国有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优秀的故事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从微短剧，借助微短剧这个形式，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然后改编成一个新的故事，这种会自带一些本地的流量，然后也有利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推广。目前像很多微短剧，它其实都存在一定的套路化，像很多主角它都是有这种金手指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套路故事模板给它换一种形式，采用正常的一步一步成长，人物成长有弧光，主角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故事架构，这两者进行结合的话，我们的新的推出的新的微短剧，我觉得会焕然一新。
1: 要进一步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创作，首先要实现从俗套到创新的转变，要实现从悬浮到生活的不断深入，持续提升演员的业务水平，抓好妆造等细节，让观众能够看到更加鲜活的个体，更多的生活横截面，要实现从情绪到情感的升华，挖掘观众更深层的爽感，打破观众的刻板印象，让微短剧和观众越走越近。
0: 目前有很多时代的热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代热点进行一个叙事，然后这个时代热点可以选一个垂类的背景，可以是体育，可以是文化等等，可以从它进行作为一个垂类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垂类点的下，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职位，具体的工作类型，或者说具体的场景进行一个叙事，就是大场景小人物，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一些故事场景进行一个故事的架构，以小应大，这样讲出我们的一些故事。如果现在能够把握一个好的故事内容，然后借助我们目前新兴的 AI 技术做出一个好的片子，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时代传播意义的内容载体。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还是觉得我们目前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希望的。
1: 微短剧从业态初期的流量狂欢，到深耕质量的匠心打磨，以精品锻造确立自身不输其他文艺形态的独有艺术地位，以优质内容黏住用户涵养市场，是让微短剧发展更快更强、走得更远、品质更高的不二路径，推动微短剧成为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重要载体，让微短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时代价值的新锐载体，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标杆力量。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在叙事表达、价值传递、美学呈现与技术赋能上不断深耕精进，方能推动微短剧跳出流量内卷，挣脱快餐式桎梏，从一时的流量风口蜕变为温润持久的时代文化风景，稳稳扛起新大众文艺的标杆旗帜。循着这份扎根现实、温润治愈的创作导向，今天的佳片推荐为大家带来一部兼具烟火温度与人文质感的优质佳作《和你的桃花源》。这部微短剧以向下扎根乡土、向上淬炼内涵的创作表达，成为新大众文艺视角下极具代表性的精品微短剧。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温柔治愈的作品，共同来关注微短剧《和你的桃花源》。围绕福建泉州永春县地方特色美食主题，讲述当代青年回归家乡，用美食与亲情完成自我疗愈的故事。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白领冉冉，在事业受挫后选择返回家乡，与外婆丁小桃共同经营一家家常菜饭店。向氏集团向远池的出现为故事带来了转折，冉冉在守护传统美食与家人邻里的互动中重新找到方向，展现了小镇生活。该剧以地方美食为线索，描绘主人公与家人邻里间的互动。
2: 桃园四喜，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做的糕点，她去世以后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到过了。
3: 以前孩子们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会给装上几块玛瑙和香饼，捏的是盼头，包的是牵挂。姑娘，吃一口四喜点心，就当是给妈妈报平安了。
2: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和你的桃花源是央视电影频道与鸿博短剧联合出品的精品微短剧，也是电影频道跟着电影品美食系列首部作品，更是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向下扎根向上提升的典型代表作。原汁原味呈现咏春歌滩、魁星宴、金菊堂等特色美食，融入高甲戏、白鹤泉、木偶戏等闽南民俗，让非遗活在剧情里。全程在咏春五里古街、田园村落取景，带动取景地成为网红打卡点，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为微短剧加乡村振兴提供标杆范式，聚焦祖孙情、邻里暖、美食香，用日常细节重建叙事信任，微而不弱，短而不浅，不刻意煽情，以田园松弛感提供情绪价值，传递回归本心、热爱生活的正向价值观，实现思想、艺术、市场统一。和你的桃花源作为首部登陆央视电影频道的精品微短剧，验证小切口、大主题、轻体量、深情感、强在地、广共情的创作逻辑，为行业摆脱同质化走向精品化提供可复制的范本。优质的微短剧除了需要引人入胜的剧情，也离不开演员灵动的表演。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位备受观众喜爱的短剧男主演李博言。他的演艺生涯中塑造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短剧角色，每一部啊都吸引了大量粉丝和观众的目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解锁李博言的光影世界，倾听他的从艺初心，探寻那些鲜活角色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博言。
2: 这博言坐到这儿就有一种霸总的气质啊。那博言想问问你啊，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机缘巧合进入到了这个微短剧这个行业的呢？
1: 其实也是阴差阳错哦，就是当时微短剧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对此的认知并没有很深，因为那会儿是在拍长剧嘛，长剧动辄就两三个月，
2: 对，
1: 但是我又不是主角，所以是作为配角来说，我们有很多空闲时间，然后我们又是在横店嘛，在横店的话，就会有人过来问，哎，说，博言，你要不要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微短剧，
2: 抛出了橄榄枝，
1: 对，我说那我演什么呢？他说你演霸总啊，我说我霸总吗？
2: 当时的定位就已经是霸总了。
1: 对，其实之前演的都是偏总裁啊这样子的，比较偏高冷的这种。
2: 对。
1: 但是我其实我本人我自己实际生活中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我还是一个
2: 蛮暖的人。
1: 还好。然后后来就去尝试嘛。就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闲着也是闲着，因为演员是不能闲着的。
2: 对。
1: 演员是需要不断的在镜头前去打磨。
2: 去曝光。
1: 需要你不断的是在片场中去沉浸，你离开了镜头就好像鱼儿离开水，或者像士兵离开枪一样，你会生疏。
2: 对，
1: 那我想说，哎呀，那我还有这么多休息时间，我可以尝试一下。结果尝试了之后，一开始其实是挺不习惯的。
2: 哦，怎么？
1: 他的表演方式，包括他的节奏，包括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呀，包括甚至是片场的氛围啊、理念啊，都跟我之前接触到的
2: 长剧、
1: 传统的影视的这种有很大的区别。
2: 比如说呢？
1: 就我刚刚说的节奏很快。
2: 节奏快。
1: 那会儿其实都没有七八天、六七天，那会儿我们是比如四五天就可以拍掉七八十集的内容。
2: 真的吗？
1: 你想想，四五天七八十集，
2: 都不敢想象，你们要连轴转啊。
1: 对对对，就会感觉很恍惚，就是会觉得，哎，怎么我这么快就把一个人的故事给讲完了？然后，但是你在放在之前，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你要去体验，你要去做功课，进入一个角色内心的状态。他的时间被极大压缩，可能就留给你一天不到的时间。然后一开始给我的冲击是蛮大的。
2: 对，你要去调整，去习惯。
1: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说，哎，你也霸总啊，就那就耍酷装帅就好了，
2: 但就很浮于表面的那种形式。
1: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这样的。
2: 哦，那实际呢？
1: 后来演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是。
2: 真的吗？可是我们看霸总戏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就是面无表情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1: 我原本也是像您这样认为。
2: 是吗？
1: 后来就看自己的视频，然后再看观众的评价，你会发现其实观众他其实很能去 get 到一些东西，
2: 细微的。
1: 对对对，就是越冷的表面，其实你越需要更多的细微。

0: 的表情和眼神的传达。
1: 真的吗？
0: 就好像说我之前眼神是没有太多的那种感觉的，我也是靠拍微短剧给练出来的。
1: 哎，我特别想让现场啊给我们来一小段，可不可以？就一点点、
0: okay.
1: 就是你最近的一个状态，
0: 比如说就是有一种演一种霸总的不舍吧、
1: 好，不舍就是可能对于一个女人的情感的纠葛。
0: 一般来说导演只会给你一下，你就要给到那一下，导演说三二一咔转头就要那一下，
1: 三二一咔。
0: 就是
1: 有，我看到了你的嘴唇在微微的好像在就是有一点张开，
0: 对，
1: 然后你的眼睛在用力、
0: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种方式其实是有别于我之前的表演理念的，因为那个时候会需要你跟对方进行一种交流，
1: 对，
0: 然后随着剧情的推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微短剧演员都是一个人在演，因为节奏很快，
1: 对，
0: 就是说机器很快架好了，三二一开始，我就马上就要叫台演啊、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喜剧之王，
1: 对对，
0: 周星驰
1: 有看过，
0: 就一直变七个表情，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个看起来我之前觉得很夸张，但是放在微短剧演员里面
1: 就是成立的，
0: 家常便饭，
1: 真的，
0: 对，其实我做的不算很好，我有见过很多的很优秀的短剧演员，他们的这样子的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能很精准的在一瞬间能够达到观众想要的那个表情，哇哦，非常非常快，
1: 所以我觉得你们更像是训练有素的一群特种兵，在用最短的时间向导演、向观众、向你本身的这个角色有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交代和诠释。
0: 其实都不是训练，
1: 那是
0: 实战。
1: 实战，
0: 我们都是在实战中、在一天一天的这种高强度的战斗当中，然后呢再去结合观众的评价，因为短剧它真的是来源于观众，是观众的选择，所以说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觉得说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观众觉得好才是好。
1: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我们微短剧的整个创作包括到我们的演员，大家都是在适应和顺应我们的市场的需求，就是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我们就要来满足大家的这种愿望和想法。
0: 是的，就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霸总耍帅就好了，但是很多观众会想要看到霸总就是温情的，对，就是很温柔
1: 深情的那一面
0: 就是那个点就很有意思。
1: 其实你从刚刚入行就被定性为霸总，一直到现在，可能你的很多作品当中也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象示人的。那你觉得会不会脸谱化了？就是在你的所有表演当中，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在长期的一个类型的角色当中历练，来回的去演绎它，有没有点倦了？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个问题。至少我觉得我可能拍了短剧不到两三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成也短剧，困也短剧，短剧带给了你很多大量的你可以去男主角的发挥的空间，但同样也抛给了你一个命题，就是说你如何去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
1: 对，
0: 这个是我觉得是短剧带给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个挑战。在长剧的时候你可能一年就拍那么几个一两个，观众对你的审美疲劳也没有那么快，
1: 没错，
0: 但是短剧不一样，你可能一年拍几十个，你一个月上好几部作品，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脸谱化的话，观众可能下个月就不喜欢你了，非常的残酷所以说我自己会绞尽脑汁去想，我怎么样才能把下一个角色给诠释的不一样。当我们每看到一个本的时候，当我们每看到每个角色的时候，我第一想法就是他和我之前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1: 不同，你要去花心思去找、去设计。
0: 对，也是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在短剧里面能够拥有一些真正的好作品，有深度的、能够被观众给记住的作品，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1: 但
0: 是
1: 你现在有吗？
0: 我觉得还没有。
1: 是不是因为太谦虚了？
0: 不是，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给观众呈现真正的好的微短剧作品。
1: 所以博言，虽然你是擅长于诠释霸总的，但是你的心里却有着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理想。
0: 我想去给观众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微短剧，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短剧演员的表现吧。这个已经不局限于我自己了。

0: 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会我觉得关联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动向。你刚才也讲到，所以展望未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微短剧，看着它有爆品，然后看着它有精品，看着它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的走下去。那在最后跟你的粉丝说点什么呢？大家长期以来这么好的一个支持和对你的关爱。
1: 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多给我的作品提一些建议，我会多多进步，给你们呈现更好的作品。
0: 好，那谢谢博彦的分享，希望你越来越好。
1: 谢谢。
0: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接下来呢，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家非常美丽的婚纱店的现场，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微短剧夜港飞尘的拍摄现场，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拍摄故事，一起出发。

0: 一开始了，
1: 一二三，
0: 倒带上一组，
1: 走，
0: 那边说话，叭，
2: 那做出来可能，我这
0: 还有，找个背影，
3: 这边俩人站过来，那俩人还没走。
4: 这位置，这两天都是火锅吗？
5: 好，
4: 过去。
0: 三二一，开始。
6: 他一个农村来的瞎子也可以穿得这么好。
7: 说对了，我今天就是来勾引你老公。
8: 对吧？来，拦住了。
0: 三二一，开始。
5: 林旭啊，你这是？
9: 我觉得他这装挺好的，淡而不俗，你试试啊。
0: 来，再拔一下。
10: 女跟那个服务员过来了，然后他就进去了，然后他又来了，他就直接在这儿，就那个服务员给他引过来，然后坐这儿去等他。
11: 陈小姐这边请，周少宇第一滴保护杀了，您直接去树林。
9: 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新伟，我现在正在拍摄《夜港匪城》。我在里面饰演男主周京旭，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新剧《夜港匪城》。
12: Hello， 搜狐微短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卢露露，在我们《夜港匪城》中饰演女主陈默。我们的剧到时候会在红果上映，大家记得来关注哦。
13: 在本期新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精品微短剧《戏比天大》。这部微短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为叙事核心，还原秦腔的原声魅力，将秦腔经典名段、唱念作答等核心技艺与剧情相结合，尝试通过微短剧的形式为秦腔这一传统艺术带来新的呈现方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
14: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秦腔起，锣鼓鸣，一曲长歌道尽坚守与热爱。2026非遗题材微短剧力作《戏比天大》重磅上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为魂，用轻量化的叙事讲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守护非遗文脉的热血与赤诚，打破微短剧套路化的桎梏，让千年的秦腔在方寸屏幕间焕发出了新生。剧集特邀百年秦腔名社艺俗社全程指导，将秦腔经典名段唱念作打的精髓融入剧情，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微短剧的传播优势让非遗走出深闺。它不仅是一部剧集，更是一次文化的传递，一份初心的致敬。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领略秦腔的磅礴底蕴与传承者的赤诚坚守。
15: 有句话说得好啊，拿起锄头是为了生活，放下锄头是为了走上戏台把戏唱好。要不是真的热爱秦腔，谁会坚持这么久？
16: 那大家齐心协力唱出更好的戏来。
17: 那等什么呀？
18: 开戏！
19: 爷们，
6: 不带进去，
19: 我今天在这唱戏来。
17: 你们咋不告诉我呀？
15: 告诉你，告诉你有什么用？

0: 人少，我们就唱人少的戏，大不了辛苦一点嘛。
1: 101、102、103，天哪！下面作为。

0: 你们的存在，才能让我们秦腔发扬光大。在此拜谢。
1: 锣鼓铿锵，唱尽人间赤诚，初心未改，传承千年文脉。锁定戏比天大，在方寸屏幕间感受秦腔的磅礴力量，见证小人物的坚守与荣光，共赴一场非遗与时代的双向奔赴。
2: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感受那些闪耀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魅力与惊喜。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7期第十名，别动那块石头，累计热力值超363万。第九名，花非花，梦非梦，累计热力值超243万。第八名，暖春报恩，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58万。第七名，被孤立三个月，我在年会上宣布了裁员名单，累计热力值超337万。第六名，别惹真千金，怕能一掌定乾坤，累计热力值超264万。第五名，重生刀疤里，我无限进化，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66万。第四名，叛出家门后，我登顶全国状元，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2万。第三名，闪婚后，神秘老公的身份藏不住了，累计热力值超416万。第二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2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588万。第一名，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609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现在呢，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字登顶热搜。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408.6万。TOP 二，张北西，代表作《八零肥妻冲上云霄》，深恋于他，火热值341万。TOP 三，陈贤宇，代表作《儿子吹的牛》，老爹你来真的，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火热值335.8万。TOP 四，石康，代表作《爱我万岁》，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12.1万。TOP 五，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4.3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483.5万。TOP 二，宗白华，代表作《自沉羽翼不养云梯》，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火热值338.3万。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我们野蛮生长》，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三百一十。

0: 2.2万 ，Top 四曼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94.6万 ，Top 五田苗苗代表作《被赶出豪门》，假圈精神团宠逆天感应二，和 AI 妹妹交换3年后，全家后悔啦，火热值227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终于挣着手了，
1: 成哥，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2: 辛苦了，成哥。弟兄们。

0: 亮了！真的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真的做到了！长哥，好样的！我们成功了！真的！真的！少爷，消息千真万确。 那神行沙场居然真的用一台破火车头发生电了，整个厂子现在灯火通明，连那些机器全都转起来了。火车头发电，好的，老爷。
1: 古长庚，江南李建英。 好的很，你们让我在宝鸡丢尽了力，还不想让我程家挣这份钱，现在还想踩着我们程家上位，做梦！
0: 远之，事已至此，那个厂子已成气候，又有李建英和姓顾的坐镇，背后可能还有军方的关系。
1: 暂时避其锋芒，避其锋芒！你老糊涂了吧？他们现在是什么？是宝鸡的英雄，是抗战的功臣，而我们程家是笑话，是绊脚石。等他们站稳脚跟，腾出手来，这第一个灭的就是咱们程家。还有那江老头和那个李建英，您觉得他会放过咱们？ 还有那个顾长庚，他会放过我？您告诉我，这怎么避呀？

爹，你还记得去年在武汉那个日本商人山本吗？只要我们把有利的情报告诉他，到时候甭管是那个什么姓顾的工程师又

或者是那个不识抬举的李厂长，甚至是工厂，他可以让我们程家在新秩序下的宝鸡拥有至高无上。

0: 爹，您老了，以后成家都得听我的。
1: 畜生，畜生！

0: 木头，听说姓陈的老头被气住院了，给我些情绪反馈嘛！真是块木头。
1: 顾先生，是鬼子的飞机，
2: 是往工厂的方向。

0: 老张他们组十几个人全受重伤，
1: 刘工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是
0: 什么？
1: 三号车间的机器全废了。
0: 那么多机器，还有新来的钉子，还没有热乎，全成废铁了。那么多心血全白费了。
2: 能不能别吵了？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人不都还在吗？办法总会有的，照你们这么低迷下去，厂子还会有未来吗？
1: 厂子还没完。江南说的对，只要人还在，厂子就倒不了。
0: 姑姑，你现在别说那些鼓励人的话，我们这次是侥幸没被炸死，就是损失了点机器和材料，下次呢？下次呢？
1: 这事鬼子能炸第一次，就能炸第二次、第三次。那如果让他炸不到呢？
0: 怎么可能炸不到？鬼子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 所以我们要把厂子搬到山里去。我们要开凿工业窑洞群。
0: 这姑姑，挖窑洞那玩意儿又小又潮又矮，人住进去都憋屈，根本行不通啊。
2: 你能不能听木头把话说完？
1: 我们建的不是小型的住人窑洞，我们要建的是大型的坚固的能够用于生产的工业窑洞群。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查了很多的相关资料，只不过还没有准确的数据支撑。
0: 那到底是挖还是不能挖？
3: 挖，一定要挖，这是绝境唯一的出路。

0: 行，不就是挖个洞吗？姑姑，你说怎么挖，我们就怎么干。
1: 木桶，两位厂长，这窑洞工厂，你们要钱，我们江家出；你们要人，我们江家也出。
2: 好，我在这儿代表工厂，感谢你们江家。你这丫头，有你爷爷那股劲儿。
3: 江家能出多少人？
1: 家里的十几号人，还有爷爷商会那二三十号人，都可以号召过来。
3: 不够，我也能找到不少村民。
4: 哈，我有办法。
2: 好，环视西北半壁，沙场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在此紧要关头，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必须从速完成建厂的任务，努力增加生产。白厂，
0: 哎，
2: 组织技术工人在废墟中抢救可以修复的机器设备，哪怕只有几台织布机，或者只有几台纺纱机，都得修。
0: 好，
2: 你要建立小型的、分散的临时生产点，能生产一米布就生产一米布。前线等不及呀！
3: 大家召集能调动的所有人员，跟我去北面山上巡查。
5: 开哥，
6: 哥，哥！
7: 建成之后，胖哥怎么过来了？
8: 是啊。

0: 木头，你知道吗？你工作的时候，好像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当年陇海铁路修到宝鸡的时候，恰逢北平研究所发现了陈仓古汉城遗址，于是呢，他们就修建了一条长达158米的斗鸡台隧道。这条隧道贯穿整个黄土台底，至今安然无恙。我们刚开挖的那些窑洞啊，两侧呢就可以用青砖建。
0: 哎呀，谁问你这个了？我是说，你工作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1: 选址关乎工厂存亡和前线战士们，自然要认真了。
0: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以前我总觉得你只是一块冷冰冰的木头疙瘩，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里装着火，装着整个天下。
1: 我没你说的那么好，只是经历了太多生死，不忍心看着希望被炸毁，能做就多做一点。
0: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就是一块木头，一块又硬又笨的木头。前线那么多战士，难道就因为随时都可能要牺牲，就不配拥有自己的情感了吗？
1: 正因为他们随时可能牺牲，所以更不能有牵挂。

0: 更安稳的未来。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我江南看上你，就算是块木头，我也要把它捂热了。
0: 我先走了，工厂在等我。
1: 顾长歌，你等着瞧，本小姐看上跑不了，我家要救木头，我也要。
2: 程少爷，您找我。
3: 马三，听说你在江家的破窑洞工厂混得不是很如意啊，你跟那几个泥腿子挖土能有什么出息，对不对？你想不想干票大的，既能报仇又能发笔横财？
2: 程少爷，您是想让我……哎，
3: 坐坐坐。很简单，他们不是要挖洞吗？你就去帮帮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就比如说在一些支撑柱底下，你就稍微动点手脚，又或者说在一些松软的泥土里面，不小心多挖上那么一两锹，让这个洞塌了。
2: 塌方那会死人的。
3: 死人？死那几个泥腿子算什么事儿？你可别忘了是谁让你当众出手，还差点废了你的手。你也别忘了到底是谁让你们只能像耗子一样在山里挖洞。事成之后还有十倍于此，我保你在宝鸡吃香喝辣，否则你那些在我地盘上讨饭的老乡兄弟们，我就不敢保证了。
2: 程少爷，我干了，
4: 去吧。哎。

0: 顾院长，
1: 顾院长，
0: 准备好吃饭了啊！你们先去吃。
1: 好，好，好。
0: 哎，小心一点，土壤太松了，支撑需要加密度，速度可以慢下来，安全第一。铁蛋，先去吃饭吧。
2: 好。

0: 江小姐，啊，铁塔，木头呢？
1: 顾大哥说他在检查下支撑就过来，
0: 让我先带大伙吃个饭。
1: 这个木头真不把自己安全当回事儿。
0: 妮儿，你照看一下。
2: 哎，
0: 我去看看他。
2: 好。
0: 木头，顾长庚，你在里面吗？吃饭了。

0: 在哪儿？顾长庚，我在里面，快叫我出去！我不想再待在里面，快点！
1: 你放心，我这就来救你。
0: 我讨厌死你了，快点！
1: 顾长庚，你说话呀！你冷静一点，仔细听我说。你现在离门远一点。 退到后面了吗？
0: 我好了。

让你恶婆。

0: 支撑住了，我们暂时不会有危险。刚好有通风口，空气流通。我们现在只能等待救援。
1: 嗯。木头，你来宝鸡做什么？
0: 这里有我一定要完成的事情。你还记得我头上的伤吗？
1: 嗯。
0: 我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铁柱，铁柱，坚持住，救援马上就来了。
2: 冷，好冷啊，好冷！我娘给我缝的新棉袄还没穿上呢。
0: 穿上了，穿上了。铁柱，别睡，跟我说说话，铁柱。铁柱，
2: 要是能有一件厚实的
0: 铁柱，坚持住，别睡，棉袄马上就穿上了。
1: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要建厂的原因。
0: 早点建好工厂，在前线的战场上，战士们就能早一天穿上我们做的棉衣，就能早一点盖上我们做的棉被，或许就能少一个在战壕里冻死的铁柱。
1: 那你自己呢？
0: 比起能够让战士们免受冻美之苦，微不足道。能做什么，就多做一点。
1: 顾长庚，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啊，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这对你

这，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

0: 少爷，嗯，
1: 让你安排的事儿办好了吗？
0: 已经把准确的地图给出去了，轰炸机很快就到。
1: 嗯，很好。
0: 哎，
1: 我倒要看看你顾长歌这次的命到底有没有这么大。

0: 至今有一颗锁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更安稳。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等小姐看上，跑不了了。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

情。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

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起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么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我尽力了，
5: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6: 往前看，
7: 是手腕洞。
8: 这位是少年人。
7: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9: 因叛图险，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0: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11: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12: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队。
10: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3: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14: 唐先平，马田部。
11: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0: 我和马田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5: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部必须死。
11: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0: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领袖斩道，满渡陈仓。
16: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0: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11: 每天19:30，前行者。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3: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4: 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这里，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1: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2: 抓内奸，
3: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1: 危机重重，
4: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1: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5: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6: 让那差我一个人是我。
1: 局中有局，
6: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7: 就是他，
8: 他就是陈光。
9: 新人搜捕团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0: 上海滩最有实力的，
1: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2: 是，是如履薄冰。
1: 不动手就是勾当，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3: 大神赐案，
2: 以大义英勇。
1: 早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坏心肠。
2: 暗夜中，孤箭前行。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当小组，
2: 为信仰不可辜负。
1: 做好准备了。
0: 10:30，前行者。
4: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5: 好。
6: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7: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8: 好接力啊！
9: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0: 往前看，
11: 是手腕动。
12: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爱喝。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
2: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0: 是啊。
2: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0: 嗯。
2: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嗯，
0: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0: 哎、
2: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0: 哎，
2: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

0: 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3: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4: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一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书房里还有几件重要的公文要处理，容我办完了事情再来也不迟啊。
1: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
1: 哎呀，
0: 我
1: 呀，什么你呀我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急人家还不急呀？人家可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像你了。去吧去吧，今天你们可是新人一对，一对新人。嗯，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我
1: 哎呀，什么你我的，给我去。

0: 哦，夫人。
1: 夫人。啊，燕翠，快扶老爷坐下呀。老爷。
0: 不了，夫人。
2: 夫人，坐下喝茶吧。
1: 啊，不了。
0: 不了。
1: 啊，还都挺软和的。这是用了六金丝棉缝成的，取个六六大顺、三三见九的吉利数，可比咱们屋那两床强多了。
0: 是。
1: 哎，你们也都坐下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哎，你也坐下呀！
0: 哎，是，谢夫人。
1: 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也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是，
1: 从今往后啊，咱们可真成了一家人了。
0: 是，
1: 老爷今后的吃呀、睡呀、穿呀、戴呀、冷呀、暖呀、凉呀、热了的，你可得多操点心喽。
2: 还要听夫人指教。
1: 嗨，我不行了，也老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精神头了，不像你。你年轻，精气神足，你是该多操点心。
2: 是，夫人，我一定多操点心。
1: 老爷呢，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该算得上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可是顶顶要紧的。
0: 是，夫人。
1: 凉呀、热呀、冷呀、暖呀的，自己可得多当心点儿。尤其是那事儿啊，不能过贪。不能兴致来了就不顾个死活，老爷的岁数到底是不行了。这事儿啊，你可得多把持着点儿啊。
2: 知道了，夫人。哦，
0: 夫人，说下去，说下去。
1: 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行了，别跟我来了。
0: 夫人呐，我还是跟你回去吧。夫人呐，
1: 别装相了。
0: 夫人，
2: 老爷，老爷，该歇了。

啊，夫人，还没歇着。夫人，手帕掉了。 歇着吧，哎，歇着吧，哎，回去吧。

哟，你还没走啊？老爷怎么说？哎呦，你看，我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问去。忘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算了，天这么晚了，明天再问吧。啊，
1: 我陪你喝，当上酒啊。
0: 反正回去也睡不着。 有谁会想到我呢？叶无妹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爷不是跟皇上提过，皇上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啊，老爷可真的一直放在心上呢。这几天大伙都忙，我也忘了问了。哼，你们都忙，就我。 看到别人恩恩爱爱、成双成对，只有我孤身一人。我现在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怎么会一个人？你看看我。 孤苦伶仃，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行之影淡，没有人嘘寒问暖，没有人问你死活。我现在不也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了吗？人家。 陪别人说话去了，夫人，老爷的事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
1: 是啊，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哼，你这意思同我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今天还有明天，没有明天还有后天，老爷总是牵在你手上的人，你让他来，他不就来了？
0: 可我那个负心的东西，他一走，连个信儿也没有，连个影子也见不到。说来，他又不来；说走，他又不走。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熬啊熬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把个好端端的年华。 就眼睁睁的让它随风飘走了，是，好端端的青春年华就随风飘走了。我跟你一样。

0: 在。
1: 传旨。
0: 扎。大清皇帝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赐银5000两，米面200担，锦缎100匹，修缮庙宇，整饰佛身，为我众生。
2: 阿弥陀佛。
3: 皇上如此圣举，功德无量。
1: 哎，是我佛功德无量啊。
3: 阿弥陀佛。皇上，这边请。

0: 佛经上说，是佛如佛在，此话怎讲？
1: 佛说世上人皆有佛性，礼佛之时心念佛，则佛情出，此时此境佛在。比如善，人皆有善心，自善念处有善行，则善在。
0: 如和尚说，若不礼佛，则佛不在，那还拜佛干什么呢？
1: 阿弥陀佛，心不存佛，如人无善心。无善心的人，岂不是恶人？恶人不得超度，不得转生，受千般苦，万般难，是为报应。报应为果，其因是恶。恶因无善心，无善心是心中无佛。拜佛乃是拜善心，拜善果。如此说起来，佛是不能不拜的。
0: 善哉善哉，和尚出语不凡，
2: 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3: 与虽不同，其实还是凡人。
1: 对对，贫僧乃万众之一，实无不同之处，不同则身披袈裟，心有佛念而已。
3: 只是与凡人略有不同而已呀。
1: 皇上请。

0: 哎呀呀，这哪里是一座僧房啊？啊，这分明是一座书房嘛！启奏万岁，其实他本来就是个书生。哦，啊，和尚做书生时与书生不同，和尚做和尚时与和尚不同。
1: 啊，和尚乃人中之人，僧中之僧啊！哎呦，好字啊，好字！皇上，您请看。何大人，请看。
2: 嗯，好，好啊，的确是好。此字。
0: 兼有言体之骨，流体之魅。贫僧是先学言体，后学柳字。哦，是吗？哟，
2: 那何爱卿的眼力还不错嘛。眼神不好，那是装的。<笑>
0: 不敢不敢，奴才于此道只是略知些皮毛而已啊。嗯，锦瑟无端无时闲，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嗯，好，好，好诗好字啊！
3: 皇上过奖了。皇上请。
0: 嗯。哎，算了算了，朕就坐这儿了。

0: 万岁。
1: 嗯，
0: 我想问和尚一句话，李商隐的这首诗究竟是思念明君还是思念佳人？历来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不知和尚意味如何呀？
1: 嗯，这倒是个问题，朕也正想问问。
2: 哦，不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了。
0: 那么和尚你到底是个仁者还是个智者，这不算是个难题吧？
1: 好，不妨说说。
2: 这，
1: 嗯，
0: 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就是他思念佳人的吧。
1: 哼，我没问你，既已出家还谈何佳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
2: 这
0: 啊，皇上，这还用说吗？那佳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只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1: 有这么回事吗？
2: 求皇上恩典，有这么回事？
0: 哎，当然有这么回事。
1: 我是问你呢，还是问他呢？你怎么总是插嘴啊？你是他吗？
0: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我和道济和尚是至交，他的心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他是出家之人，不好言红尘中事，他的事儿只好由我替他代说了。
1: 好，好，好。这么说，你懂红尘中事了？好，既然你懂，你就说给朕听听。
0: 哎，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刚刚吃了苦头，你就给我奢谈什么红尘中事？我看佛门清净，晨钟暮鼓，倒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道济啊，起来吧。
2: 贫僧求皇上恩典。
1: 道济，你是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人，朕很看重你。难道大丈夫在世，只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是目标吗？难道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不是一个更辉煌的境界吗？朕要不是政务缠身、祖训难违，也想舍身佛门，清清静静的作诗，清清静静的绘画。哼，什么风流潇洒，什么红尘烦恼，把它通通的抛在脑后。道济啊，
0: 道济和尚乃皇上一语钦定步入佛门，从此一对才子佳人生离死别，实在是终生憾事。
1: 胡说八道，步入佛门乃一大好事，难道是这一句话把他推入地狱的吗？你不要再说了。道济啊，朕要在北海旁修建一座护国寺，集天下名刹之优，华夏之最。朕已经拨出了800万两银子，由何爱卿亲自监理，届时宝刹落成，请道济和尚住寺主持，讲经释法，你看，你岂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吗？
0: 真有这事儿？
3: 当然了。
0: 万岁，您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护国寺，臣怎么不知道啊？
1: 难道我办什么事儿还要告诉你不成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是淮河两岸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耗体寒，这800万两银子呀！

0: 要住店，民要持粮，孰重孰轻，朕心里清楚着呢，不许你多言。
1: 是。
0: 道济，朕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于理通畅，而于情不顺。贫僧不求名节，只求一节连理，了却这前世姻缘。
1: 佛法乃至善之法，若佛法不通民生人情，要佛何用啊？
0: 混账话！

0: 老爷，老爷，嗯，哎，你怎么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了？皇上怎么说呀？
1: 当办。
0: 哎，当办，皇上准了。
1: 准什么了？
0: 哎，你刚才不是说皇上准了吗？殷红是不是这么说来着？不是。
1: 皇上要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皇上说当办，我说不当办，皇上就龙颜大怒。
0: 哎呀，谁问你这事儿啊？我是问你
1: 殷红的事儿，我当然要说了。今儿去戒台寺就是为了说这事儿，连道济都跪下向皇上求情了。
0: 皇上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皇上说呀，不办。
2: 殷红姐，殷红姐，哎，你别走啊！
0: 哎，等了一天就等这个信儿，等来等去是这么个结果。他自己三宫六院的，还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怎么就不给人家一点活路？
3: 哎呀，夫人，你可不能乱说，不能乱说。
0: 哎呀，怎么了？一提皇上，就跟动了你的心尖似的。是不是皇上一瞪眼珠子，你就要把你说的话往肚里咽？是不是？
3: 夫人呐，我再说下去，就怕这脑袋上的乌纱帽连底儿端了呀。
0: 那又怎么了？他不想给，咱还不想要了呢。
3: 夫人，我罢官不怕，我就怕把皇上给逼急了这脑袋。
0: 我问你，你说的话合情不合情？
3: 合情啊。
0: 合理不合理？
3: 合理。
0: 那不就得了吗？我说你呀，真是越活越没出息。又怕丢官，又怕丢命，我当初嫁给的人可不是你这样啊。
3: 夫人，脑袋掉了我倒是不怕。可是从此见不到夫人，太可惜了。
0: 给我滚一边去。告诉你，我可是愿意跟着猎鬼雄浑下地狱，也不愿跟着窝囊废过一辈子。
3: 夫人，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柳庸怕什么？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不怕阎王不怕，当官不怕，不当官当老百姓也不怕，活不怕死不怕。咱是个滚刀肉，咱不能让他剁成馅儿，咱得把他那刃给他卷喽。您说是不是，夫人？夫人。
0: 怎么？
3: 夫人，不怕，也怕，也不是怕，只是不想惹夫人生气。
0: 那呀，要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理了。我说的要是有理，你照我的做了，这不叫怕。
3: 是。

0: 有本，
1: 退下。宣旨，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一请红尘，逐其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京门，签此。刘墉接旨。
0: 臣刘墉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未警告其所为，摘取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签此。
0: 谢主隆恩，臣有一本。
2: 还有本？
3: 还有一本。
0: 皇上要从国库拿出银子800万两营造寺庙，臣以为万万不可。
1: 此事朕已定了，不必再说了。
0: 皇上，请让臣把话说完。淮河800里颗粒无收，百姓们正缺粮挨饿呀。皇上，
1: 不准再做，给我下去。
0: 皇上，江淮饥民正挨饿缺粮，饿殍遍野。皇上，
1: 住嘴！
0: 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呀。皇上，
1: 刘墉，给我拿下。
4: 是。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摘取他的指定带。
0: 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拔取他的朝服。把他给我赶出宫去。
0: 皇上，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啊。皇上，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
1: 赶出宫门，给我赶出京城，滚回你老家去！你这个六根不全的刘罗锅。
0: 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水火呀！皇上，皇上应以民生。哎呀！
5: 连话都不让我说完，这等的昏君，你说我保你有何用啊？
0: 不要

0: 哎呦，
1: 刘安，
2: 夫人，
1: 怎么了？
2: 夫人，老爷他
1: 到底怎么了？
3: 老爷他怎么了？
2: 老爷他给罢官了。
1: 嗨，罢官了。
3: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给罢官了呢？
1: 老爷为什么给罢了官？
2: 不知道啊，在朝里帽子让人给摘了，朝服让人给扒了，这靴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1: 老爷现在在哪儿呢？
2: 在后边呢，让我先跟夫人禀报一声。
1: 快走，胖丫。
2: 夫人，快。夫人。
3: 老爷，你怎么了？
2: 老爷，
4: 去。
3: 老爷，你怎么成这样了？
4: 夫人。
2: 老爷。老爷。
3: 哎呦，老爷，你怎么了？
4: 气死我了。
3: 哎，老爷，您怎么了？
1: 老爷，嗨，你哭什么？张成，还把老爷背进去。
5: 哎，是嘞。哎呀。

0: 你们下去吧。哎，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怎么了？哎呀，老爷，
1: 您倒是说话呀！
0: 倒杯热茶来。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哦，回来。 老爷怕是得了痰症了，拿酒去。哎，老爷，心放开点儿。皇上不让咱当官儿，这个官儿咱就不当了，免得整天跟着他受嫌弃。你昨天不是还说，你说当官不怕，不当官也不怕吗？啊，
2: 夫人，酒来了，
0: 过来。 我还巴不得你无官一身轻呢，跟着你回老家，清清静静的过日子，省得人家整天打你的主意。今天一对春兰秋月，谁知明天会不会送来一对夏竹冬雪呢？这下好，也省得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了。

好了好了，老爷可缓过气儿来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爷，老爷，老爷，啊，快拿那杯啊！

0: 什么？老爷，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您别笑了。老爷，你笑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你说不可笑？
0: 啊，可笑。
1: 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老爷，坐下，坐下，我慢慢的听你说啊。坐下，坐下。快去请大夫来，快。老爷，老爷。
1: 皇上要在北海边上建一座大寺庙，要集古刹之优，华夏之最，
0: 这是好事啊。
1: 妇人之见，拨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毫不心疼。而我江淮两岸兄弟姐妹，饥耗体寒，嗷嗷待哺，你们却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善心何在？良心何在呀？尔等于心何忍呐？
0: 是，是老爷，是我刚才一下子没听清楚。
1: 凡说佛要住殿，
2: 是，
1: 佛要住殿不错，可米也要吃粮。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荒唐无耻！民一直为天不屈补天，本去媚佛，这样的荒唐君王，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0: 确实可笑。
2: 可这一上朝，皇上就摘去了我顶戴花翎，贬官为民，一路到底。我说话还让人堵住我的嘴，
1: 亡人之口，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这有什么可笑的？可气！
2: 可气！
1: 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0: 什么？你不说了？
1: 说不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去啊？
0: 对，来，说下去。
2: 说。
1: 我说，我说皇上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
0: 对，
1: 我说皇上您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对对，
1: 可是皇上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案咆哮，那真是江河变色，提动山摇。
0: 你怕了？
1: 我怕？我才不怕呢。
0: 说下去。
1: 皇上摘了我的顶戴，我说。
0: 说。
1: 皇上剥了我的朝服，我还说。
0: 说说。
1: 皇上把我轰出大殿。
0: 说说，你接着说。
1: 我不说了。
0: 你怎么不说了？
1: 不管我说什么，皇上他都听不见了。我想想，我就把我头回进宫皇上赐给我的大靴子，我就这么双手一抡，我就给他扔到乾清宫门口了。
0: 啊！

0: 好啊，我的罗锅子太棒了。
1: 请坐。
2: 他俩谁有病？哪个弹鼻心跳了？
1: 这
2: 夫先找一病回避一下啊。
3: 来，夫人，来，我敬你一杯，都满上了，夫人，敬你一杯，来捧杯，哎呦，你说可笑的不可笑？
0: 啊啊！你个醉猫！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

0: 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

0: 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4: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一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谁家长这么像啊？刘大人，刘大人不是清官吗？就是啊，这年月哪有什么清官啊？啊！哎呀，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哎，跟上啊！哎嘿嘿，哎，跟上，跟上，跟上！哎，一个挨一个啊！哎嘿嘿，哎呀，走，快走，
1: 快点！
0: 哎，哎呀，还没完呢，真不是。
2: 哎，两位老哥，
3: 哎呦，兄弟，
2: 你们这是干嘛呢？
3: 我们家老爷啊，被罚了官，回老家呀，打二十箱子装点细软。哎呦，
2: 什么细软呀？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家老爷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的，哪有什么细软呢？
3: 哦，对对对，
2: 不过国家治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3: 哎，对对对，
2: 不过国家治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3: 哎，对对对，
2: 不过国家治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3: 哎，对对对，
2: 不过国家治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3: 哎，对对对，
2: 不过国家治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哎，对对对，不过国家治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哎，对对对，不过国家治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哎，对对对，

何大人，请您赏脸，这是祖传的一对鼻烟壶。据家父说，这还是当年暹罗国进贡的礼品呢。

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好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山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这是下官祖籍江南。
0: 你要是祖籍北京，我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
1: 下官知罪。
0: 不识抬举。
1: 下官知罪。
0: 行了，那你明天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大人刚才说明天，明天，
0: 明天到吏部领牌去吧。
1: 谢大人栽培，小的终生不忘，体恤之恩，谢大人。
2: 送客。

0: 老爷拉屎也不得清闲。
1: 就是啊，你说咱为大清国都操劳到什么份上了？
0: 老爷，安徽一位县令要求见您。
1: 什么狗屁芝麻官也来见我，不见。
0: 是老爷，
1: 以后凡是这种七品县令给多少银子我也不见。老爷，我不缺他那几两银子花。
0: 是老爷，我这就去告诉他。去吧。
1: 你说大清国的官成千上万，个个都想来见我，我见得过来吗？想把我累死。轻点，轻点，轻点，是锤人呢还是敲木头？
0: 是老爷，我轻点。
2: 老爷，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说话声音不要这样大，想把我吓死。哎呀，这不跟拍孩子睡觉似的，注意点。
2: 老爷，还是您猜得透啊。刘府上新打了二十只大木箱，是准备装金银细软的。嗯，
1: 确实，
2: 确实，我亲眼见的，亲耳听的，是刘府上张成不小心说走了嘴儿。
1: 好，好，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什么清廉？什么刚正，全是屁话。三年清知府还十万雪花银呢，何况他是个一品宰相。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的确是看清楚了，
2: 我看清楚了，二十只大木箱我都看清楚了。不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的今天晚上到刘府家去看个究竟。
1: 一定要看清楚。
2: 刘府的管家张成也和小子是万个同乡的。
1: 太好了，这回要实实在在的把他堵

0: 屋儿里，治他个贪赃枉法之罪。
1: 刘罗锅儿，刘罗锅儿，你想回家过清闲日子，你想得倒美呀、啊！
0: 我一两银子也让你带不出北京城。
2: 老爷，那小的今天晚上就到刘府去走一趟。
0: 回来，你说什么刘府？他刘罗锅现在是个臭百姓，什么刘府刘府的？
2: 哦，是是是，老爷，那今天晚上我到他们刘家大院走一趟。
0: 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2: 是是
0: 啊，去吧。
3: 绕城转了一圈，
4: 是转了一圈，
3: 闹得人人皆知，
0: 城里人呐都嚷嚷透了。
4: 反正看见的人都知道，老爷新打了20只大箱子，要装信儿回家了。
0: 何府的孙武一直跟着我们两个人，我诚心说走了嘴，
4: 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了他几句。
3: 那个孙武他都听见了，
0: 听见了。
4: 嗨，老爷看见说的，我们俩这出戏就是演给傻子看的。
0: 傻子要是不看呢，我们俩成傻子了不是？
3: 不不不不不不，你们不能把他们当傻子。嗯，这个戏要是演得不够，鱼不上钩；这个戏要是演得过了，那就把自己砸了。这戏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5: 老爷说的是。
0: 老爷，下步棋怎么办？
2: 老爷，何府的孙武来了，提着点心，说是要会会张成。
3: 知道了，这不送戏上门来了。过来。嗯。明白了。
4: 明白了。
3: 哎，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0: 您放心。走。
6: 老爷，
7: 老爷，
8: 老爷，
9: 老爷，
0: 老爷！
3: 你这是怎么了？赶快请起，有话慢慢说，快快请起。
6: 老爷，这回您回老家山东，得带着我们哥几个呀。
4: 对，得带着我们
7: 呀。哎呀，
3: 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6: 哎，老爷，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4: 就是啊。
3: 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4: 老爷，
7: 老爷，老爷，
3: 请，好好好好，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哎呀，起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绝对少不了老哥几个的。
0: 哎呀，喝！
2: 哎，兄弟，喝着喝着。
0: 哎。

0: 兄弟，来，
1: 这可是宫里的好酒，难得看看哥哥，来，喝着喝着，走。
2: 孙老弟，你够意思，都这时候了，你还瞧你哥来？好，好，好。俗话说得对呀，患难知知己。你好人，
1: 哪里哪里。你我虽然各事其主，可都在京城里共事，又是半个同乡。这次你离京回乡，我不该来送送啊？啥时候动身呢？
2: 兄弟，你这就算送我了啊？什么时候动身？我
3: 不能告诉你。
2: 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你还把兄弟我当外人？
2: 不能，不能。兄弟，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
1: 信不过我？
2: 后天子时一过就动身。嗯，
1: 半夜动身？
2: 哎呀，没心少肺。
1: 哥哥，你这话说的我心里越来越糊涂了。
2: 哎呀，我说你听着，那二十只大木箱。

0: 装的是金银财宝。白天动身，那不着眼呐、啊！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1: 哦，我懂，我懂了。
0: 哎，喝，嗯，哎，兄弟，
1: 哎，
0: 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你要是说了，你是王八。
1: 哎，你放心。
0: 嗯嗯嗯嗯，来
1: 来，
0: 兄弟，
1: 干！
0: 干！
1: 哎，
0: 兄弟，
1: 嗯，
0: 你慢慢喝着，我得眯瞪一会儿。刚喝了二斤酒，有点上头，兄弟。
1: 嗯，
0: 我不客气了啊。
1: 大哥，大哥。

0: 谁呀？站住！抓贼啊！
1: 贼
0: 抓贼！抓贼！
1: 站住！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老爷用膳。

0: 什么掉了？
1: 老爷，一颗樱桃。
0: 把它捡起来。
1: 是，老爷。
0: 吃了它。

0: 老爷。
1: 哦，
0: 哦，老爷，这回我看的可是真真的，一点儿也不会错。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金砖，全都装在箱子里去了。
2: 你看清楚了，
0: 老爷，一点儿也不会错。
2: 你真的没有看走眼，
0: 老爷，要是错了，您就把我这个

0: 咦、哎？啊，来来来来来，哎，吃一个，吃一个啊！哦，
1: 过来
0: ，啊啊啊！哎，你呢？哎，哎哎哎嗯，
2: 啊。来，
0: 哎哎啊，
2: 过来过来，
0: 哎，好，哎，哦，哎，过去吧，过去过去过去，快过去啊，过去，啊，来来来来，跳，啊，哎，好，
1: 皇上，
0: 好，跳再跳过来，哎哎，好，嗯嗯，好。过来，过来，哎，对对对，好，好，再跳，再跳，来跳啊！哎呀，快跳啊！哎，对对对，哎，这只跳，这只跳，就你，哎，跳跳，跳，跳，跳，跳，跳一个给朕看看，
3: 哎，跳一个给皇上看看，
0: 哎，跳，跳，跳，
3: 跳啊！
0: 你看，哎。好，嗯，好，哎，再跳过来，哎，
3: 皇上，你看，
0: 好，哎呀，好，乖乖乖，赏赏
3: 赏，啊，
0: 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来来来来，哎哎，对，哎，好，跳过来啊，哎，
3: 跳吧，
0: 跳，快跳啊！哎哎，让他跳！哎，胡哨，让他跳！
3: 扎！
0: 哎，跳啊，
3: 跳啊！
0: 啊，是啊，
3: 跳啊！
0: 快跳啊！哎呀，你看，快跳
3: 跳！哎
0: 啊，跳了，朕有赏！
3: 哎哎，看奴才的
0: 啊！对对对，来来来，看你的。
3: 跳。跳，哎，嗯，看我的，嗯，瞧好，哎哎，哎，哎，哎，
0: 哎呀！哎呀！哎呀！好！哈哈哈何爱卿啊，有你的！
3: 这没什么好难，人通狗性，狗通人性，难不难？
0: 跳啊！哎，对，跳。对，就像何爱卿那样跳，哎，对，对，对，好。
3: 这小子用他带了20多枚钻戒，
0: 真的，
3: 真的，奴才看得真真切切，这么大一块一块的装了满20只大木箱子，
0: 没错，
3: 没错。

0: 确实，
1: 确实啊，皇上，这几天奴才明察暗访，早把他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皇上，这回要再出什么错，您就把奴才这样了。
0: 好，你把他连人带物都给我带来，你看朕怎么收拾他。
1: 这。

0: 回大人来了，站住！干什么呢？停下！停下！过关检查，后边站住！停下来！听见没有？后边别走了！停下！停下！快点！站住！停下！
1: 请问查的什么，验的什么？以往走到这儿，怎么没这个规矩呀？

0: 哦，何大人呐，
1: 奉皇上旨意过关查验，你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吗？
0: 不知何大人在此，失礼了。刘墉戴罪还乡，还请何大人放行。
1: 还乡？还乡挑个什么时辰不好？为什么深更半夜悄悄出城？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0: 这个刘墉深夜出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图个安稳平静而已啊。
1: 安稳平静？
0: 是。
1: 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安稳平静。
2: 开箱查验。
3: 到。
4: 你
5: 兄弟，这叫各为其主。哎，
4: 你
5: 拿来。
6: 何大人，这箱子里并没有装别的什么东西，仅只是随身物品。
1: 究竟是什么？看了我就清楚了。
5: 来，您去看。
1: 打开。

0: 是什么？
1: 刚才说了，仅只是随身物品而已呀。
0: 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随身携带之物。
1: 来人，
2: 站好！
1: 连人带物一起押走。
3: 这是啊，好几个箱子
4: 。您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啊？
0: 这皇上，这边皇上，二十只箱子全在这儿了。

好，好啊！这乾清宫里摆了这么多只箱子，这还是头一回。

0: 今儿个我要让大家跟我一起长长见识，认识个人。这个人他一贯自称清正廉明，嫉恶如仇啊，可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和珅，
1: 奴才在。
0: 人带来了吗？
1: 早在殿外候着呢。

0: 戴刘墉。
1: 戴刘墉，
2: 您好。哎，老几位好，九王好，八王也好。刘墉拜见皇上。哼，皇上，我知道您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惹皇上您生气。我本想早早离开京城，赶回山东老家，而和珅和大人非要把我押到宫里来面见皇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请皇上恕刘墉不公之罪。
0: 刘墉，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3: 不知道。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和珅。
4: 奴才在。
0: 你说说。
4: 依奴才看，还是不说的好。刘墉虽已戴罪离京，但与奴才同僚多年，给他留点面子吧。
0: 说。
4: 然皇上既然让奴才说，
5: 那我就说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子时刚过，夜静更深，鸡犬无声。戴罪离京返乡之人刘墉，带着20只大木箱子，妄图悄悄越关出城。刘墉作为戴罪返乡之人，放着青天大道不走，偏偏要半夜闯关出城，这心机十分可疑吧？啊，皇上，奴才职责所在，不能不前去盘查呀。等到了城关，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令人惊诧不已，匪夷所思。20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呐、
6: 黄金！哎呀，
4: 这么多黄金从何而来？还不得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说个清楚，道个明白。
0: 刘墉，和珅他说的对吗？
2: 皇上，既然和大人亲自查验过目，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0: 好，痛快。
2: 不过
0: 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此的清官吧。把箱子打开。
7: 走。
8: 哎呀，这都是金砖。
9: 这是

0: 各位看到了吧？再看，全都是吧？看清楚了。
1: 这
2: 是真的，真金子，
1: 真的
2: 金
1: 子，这是他哪来那么多钱？你说啊？哎呀，真是。
0: 刘王爷，您看，皇上，
3: 我这20箱金子并非为自己所用，而是想趁此还乡之机，遇到前往安徽，把金子全部捐赠给江淮灾区救民与。

0: 水火。
1: 一派胡言呐。
2: 刘墉，
1: 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0: 哎，这才是正话。皇上在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他就是当了200年的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1: 刘墉，从实招来，
3: 回皇上，我这20箱子黄金乃先父所遗，不过先父有言在先，这笔黄金只能用于民生善举，不得私用。今年江淮两岸灾祸连连，民不聊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全数散发，以还先父之遗愿。
1: 纯属一派胡言，先父所遗，谁能作证？
3: 先父在铸这批金子的时候，每块金子上都打上了4个字。
4: 什么字？
3: 救民扬善。何大人可以逐个的检查，如果不是臣不对，我已是草民，愿把这批黄金全部充公。
5: 丞相，是咱们黄金哪那么多黄金？
0: 皇上，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字啊。
1: 大胆刘墉，在下你还能说什么？
3: 皇上，您说什么？
1: 说什么？说你说的那四个字在哪儿呢？
3: 哎，就在金砖背面左下边的一行小字，康熙35年制，如果没有，甘愿受罚。
0: 没有啊，皇上，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1: 和珅，你拿给他看，你让他找，要是找不出来，哼。
0: 刘墉，你自己拿去看看。
6: 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1: 是不对，够了。刘墉，你来人啊，
0: 刘老兄告别了。
6: 慢着，
1: 起。
3: 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泰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5: 泥做
3: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
1: 刘家，
3: 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您看，皇上您看。
5: 哎呀，没事，这手的，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这心情

0: 没事，何大人好着呢。
1: 您看，您看，
2: 哎，就这个，
1: 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0: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2: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刘英，
3: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0: 朕问你呢。
2: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真是。
3: 刘英，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

0: 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
1: 嗯，
2: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
2: 哎、
1: 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2: 嗯，
1: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2: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

0: 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呀，其他奶呀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呀，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有奶茶。
1: 您看，您看，
2: 哎，就这个，
1: 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3: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5: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

0: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朕问你呢。问我？皇上问我。皇上，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这是。六六，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20箱金子。
2: 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20箱金子哪儿去了？何大人，好好想想啊！啊，我明白了，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
1: 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20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皇上明鉴，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20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20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 那20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20箱子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这可不是个小数啊！嗯，
3: 好戏还在后头呢。
4: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3: 可是，
5: 奴才在。
1: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他就不是20大箱子黄金砖，他就是20大箱子砖头块。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20大木箱子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
5: 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吗呀，皇上明鉴！
1: 皇上，
5: 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20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招来！
1: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20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从昨夜到清晨，这20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5: 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1: 停。
5: 何大人，我打转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来着？您说咱啊，是吧？您这个咱包含着皇上，不是？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皇上的圣命，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命，你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
1: 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4: 皇上，我可深呐，奴才在，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嗯，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哎。 说什么来着？
1: 奴才，我说什么来着？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啊，对，好，那朕倒要问问了。
4: 哎，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
1: 难道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

0: 哦，这都是那这么说，是朕错。哎啊，不是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要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 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可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砖头块了？啊？难道？ 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1: 对，对，
0: 依老臣所见的，这肯定是有一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
2: 错了就改嘛！
3: 皇上，
2: 皇上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情了。你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0: 谢皇上，
3: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0: 皇上，我确实没拿。
3: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20箱黄金换不来一颗脑袋呀！啊，
4: 我拿。
3: 哎，
4: 拿了，那就都痛快，拿了就痛痛快给交出来。
3: 我确实没有。
4: 什么？
3: 没拿。
4: 我拿了，我交。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的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嗯，
3: 去哪儿啊？
4: 我想把这20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 一还先父之愿，然后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的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刘墉告辞了。
2: 哎，哎，你。

0: 退朝！
1: 退朝！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20箱金子。
2: 就是皇上，你说这
1: 可这头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2: 臣有罪。
1: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20箱金子。
3: 皇上圣明。
1: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
3: 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啊。打开箱子。

0: 蒲公公，您请看，这果然是我们老刘家的金砖呢。
1: 何大人，那就搬吧。
2: 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
1: 啊。哎，何大人，现在啊，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
2: 刘墉，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0: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3: 搬。

0: 长城刘安，外边盯着，清点树木。
1: 是。
0: 来，那边。来几个人，
2: 那边柜子。

罗好了，快快这边，往这儿走。

1: 东魏何夫人，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2: 哎，
1: 竟然这么抢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爷辛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的？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
2: 行行行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3: 柳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的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1: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
4: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2: 这你管不着。
4: 未完以来，赏银多少？
2: 这不让你动问。
4: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
2: 年的俸禄恐怕也挣不来吧，何大人，胡公公由你作证，我要何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3: 柳永，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2: 是，我是个臭草。

0: 刁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1: 刘英，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2: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3: 对呀，要是我们家的，你这个无赖，
0: 你
3: 这个臭倒霉，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侯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1: 何大人，来来，侯公公，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可是侯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您呀，先消消气儿，啊！
2: 我听您的，侯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那就搬了。
3: 搬。
4: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5: 搬。
6: 哎呀，
7: 不能搬吧？不能搬吧？
8: 哎，你别管了，
9: 不能搬吧？
10: 别管了，
11: 怎么办？
12: 别管了。
13: 让他们搬，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坐，走，这是干什么？这是。

0: 如何呀？
1: 回老爷，这黄金还差5000两。
0: 对，5000两，差5000两。
1: 对
0: 对。
2: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5000两呢。
3: 胡公公，
1: 嗯，
3: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2: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1: 行
2: 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3: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2: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5000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2: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4: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5: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6: 哎，这字画也不便宜。
5: 对。
6: 哎，老爷。
7: 老爷。
6: 字画顶了，
8: 你是干啥？
6: 拿走啊！
8: 你们干什么？这干嘛就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
2: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8: 当然了，
2: 打开看看。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5: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

0: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1: 什么叫像啊？就是啊，你看这笔迹磊落，势壮雄俊，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褶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0: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烈湿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1: 吴庄。对对对对对。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
0: 不对不对不对，从足下起笔，
1: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0: 从足下起笔，
1: 从肩
0: 头足下起笔。
2: 大爷，真是，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
0: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刘安、张成，
3: 哎，
0: 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1: 谢刘大人，慢。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4: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张成、刘安，
3: 有，
4: 等着搬东西。
5: 是。
1: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5000两了啊。好，我交，
4: 哎，
1: 我交。

0: 老爷，老爷，我们可舍不得呀，舍不得！老爷，我们怎么活呀？老爷，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
1: 老爷，你可得为什么呀？我那大内的金如意也给抢走了。
0: 什么？啊！老爷，金如意，你个这个小贱人！
1: 我跟你
0: 一块
1: 闹，
0: 老爷，
1: 太
0: 恶心了！
2: 别来了。

0: 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哎呀，
1: 你说呀，你对我们可太好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
1: 千金散去，还府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你跟李公子的事儿啊，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喂，刘安，
1: 给老王爷请安。哎，请。
0: 你们老爷呢？陈旭，
2: 哎呀，老泰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泰山，
0: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2: 哎呀，老泰山，小旭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

0: 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1: 是，
2: 圣旨到了。
0: 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3: 嗯，我听到了。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啊，好了，今儿个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
0: 那是当然。
1: 爹，
3: 哎，
1: 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戴倒是个喜庆事似的。
3: 哎呀，你
4: 姐姐，您带我一块儿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
1: 好妹妹，这你就错了，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也是金枝玉叶，还是留在城里吧，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爹的年岁大了，一味的这样贪杯，你也要劝劝他。
4: 嗯，
1: 待我辛苦了。
4: 放心吧，
0: 殷红妹妹，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3: 哎，白元宗过来。快去备酒席。
1: 哎，好嘞。

0: 胡尚啊，
1: 奴才在。
0: 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胡尚啊，
1: 咋？
0: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胡尚啊，
1: 扎，
0: 传旨，选刘墉副职，官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1: 扎，
0: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刀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扎。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
2: 来，
3: 给老爷子倒上。
4: 我再给您倒点。爹，吃点菜吧。
2: 我不吃菜。
4: 酒，
2: 我不吃菜。
3: 老泰山，好酒量啊，老泰山。
4: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好。哎，你这是怎么了？这，哎，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
3: 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4: 我去看看。
3: 张成啊，
5: 哎，
3: 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
5: 哎，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2: 馆长，
3: 老泰山，
2: 您琢磨，
3: 老泰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2: 好，喝。
5: 哎，喝。哎，再来一杯。
2: 好。

哎呀，哎，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0: 六王爷，
3: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3: 燕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4: 夫人，
3: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5: 哎呦，
3: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1: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2: 啊，官人，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1: 哎，胡公公，千万别跟皇上说呀。
5: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
3: 嗨，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
2: 你说的什么喜啊？
3: 我是说燕翠有喜了。
1: 夫人，你再说一遍。
3: 燕翠有喜了。
1: 燕翠，是真的。
3: 嗯。
1: 哎呦，燕翠呀，我刘墉谢
3: 了。哎，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1: 哎，谢谢了。
2: 胡伯伯，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
0: 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6: 哎，张成柳儿，赶快放鞭炮，要100响的。
7: 哎呀，老爷子，
6: 老泰山，老泰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2: 哎，那当然了。
6: 还有，
2: 胡公公，快请，快请。
0: 王爷请。
6: 胡公公请。
0: 王爷请。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按脉理推测，已经有三个月了。
0: 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燕翠，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燕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包馅儿的。
2: 张姐，到您了。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1: 大人，大人我告辞了。
0: 张成，宋先生，
5: 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5: 行。
2: 爹，
3: 一会儿来干什么？

0: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1: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0: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1: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
2: 哎，
1: 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2: 是啊，
3: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1: 哦，刘安，
0: 哎，
1: 叫差人进来。
0: 是嘞，
4: 去吧。

1: 你呀，你刚才说燕穗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哎，对了，你呀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穗去。
2: 我就不陪你。
1: 哎，不要不要。
2: 哎，您慢走。
1: 哎，好好好。
2: 广西商人拜见大人。好，快快请起。刘安，
3: 在。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
2: 走吧。
1: 请坐。
2: 谢大人。
1: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2: 回大人。 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荔浦芋头。
3: 荔浦芋头，
2: 我还真没尝过。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软劲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
1: 何大人赞不绝口，在山下皇上推荐，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2: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喽。可是
1: 等等等等，七七四十九天
2: 是
1: 车船。 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7两银子一个呀？差不多。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上供了。
2: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哥哥、皇宫贵族，这4篓那够用啊。
4: 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篓？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8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泉春路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
5: 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
6: 何爱卿，
5: 皇上，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
6: 回禀皇上。 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

0: 圣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四篓。
1: 哦，胡圣啊，
2: 在。
1: 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
2: 回皇上，荔浦芋头一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1: 哦，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
2: 皇爷，
1: 嗯，
2: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召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
1: 嗯，胡生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2: 差。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

0: 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0: 胡尚啊，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启禀皇上，荔浦芋头已经到京，公差已经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1: 哦，这，那朕今儿晚上就要吃这荔浦芋头啊！
0: 皇二爷，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
1: 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宫来。嗯，
2: 胡尚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3: 扎。
2: 李文，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
4: 等过了中秋，
2: 我们便启程。燕翠已有了身孕，给她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
5: 是，夫人。
6: 老爷，老爷，嗯。
2: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5: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张朝，
7: 哎，
5: 请胡公公。
7: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

0: 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公。
2: 回宫，
1: 宋胡公公。
3: 哎，
1: 遐迩皆止。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4: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1: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修人鼠粮回来。
4: 是染衣服的修人鼠粮吗？
1: 那正是那玩意儿。
4: 哎，是。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修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4: 大人饶了我吧，小人不敢啊，小人不敢呐。
1: 张成啊，
4: 大人，
1: 你怕什么呀？张成，
4: 老爷。这修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皇上要吃了修人鼠粮，那可是欺君之罪呀！我
1: 张成啊，张成
4: 啊，
1: 出了事儿有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错了。起来吧。
4: 哎
3: 哎。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张成，你去办吧。
4: 哎，是嘞。
1: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共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呀？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3: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1: 嗯
3: 我急了。

0: 哎，这可要洗净，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那碗盘都擦干了啊。

0: 丹丹，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

0: 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1: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1: 皇上，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2: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盼望皇上恕罪。
0: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1: 臣在。
0: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1: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安，抬荔浦芋头上来。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3: 有
1: 启封。
3: 是。皇上，请过龙目。
0: 哦。
2: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候。
4: 抬去吧。
5: 是。

0: 皇上，您请。刘爱卿，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今日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1: 微臣听着呢。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
0: 月月月圆，逢月半。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1: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温酒，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1: 去温酒去。
2: 嗯。

0: 刘墉，
1: 臣在。
0: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1: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0: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1: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荔浦芋头，
2: 上荔浦芋头。
3: 哎，过来。哎，记住了没有？
2: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啊，还真分不出哪是哪来。
4: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2: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皇上是鼠粮，
4: 哎，老爷错了，
2: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
4: 哎，去吧去吧去。
2: 哎哎。

0: 嗯，哎呦，热。我说，
1: 这
0: 好吃，美味，好，好热，
1: 马三爷，您吃吧，
0: 王荣请。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好。
0: 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供一些送到宫里来。
1: 刘爱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虎咽，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0: 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臣想饮一口酒。皇上，你每日仅一时，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这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1: 嗨，这个合身的，
0: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
1: 这个和珅呐，
0: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1: 啊，广西一律免过。
0: 臣谢主隆恩。
1: 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
2: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3: 万岁爷，用点甜食。
1: 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使雨啊？
2: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1: 果然是稀罕美味。
2: 奴才不敢说。
1: 说。
2: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1: 你放屁。
2: 是放屁。
4: 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
1: 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4: 这
1: 都下去。
2: 这

0: 老爷，老爷，嗯，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0: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1: 那是，
2: 老爷，老爷，老爷，您让我买的东西啊！
1: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2: 全买来了。
0: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1: 我自有道理。嗯，
3: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老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4: 哦，劝他进殿。
3: 扎。
5: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浙江巡抚孙有道进。

0: 中秋佳节，国政月圆，我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这玩意儿可真地道哎！孙有道，做成何物？启奏皇上，这将著名能工巧匠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用一百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事事一帆风顺。<笑>呈上来，
1: 扎。
2: 咦呵，这太稀罕了，真棒了！哎呀，哇，这太稀罕了。嗯，这全东西可值钱了。

0: 100两黄金。
1: 皇上圣明，皇上确是100两黄金啊。
0: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缨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带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缨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
1: 在。
0: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1: 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30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20年了。
2: 这话这是真的吗？
0: 朕听说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啊啊！
1: 臣启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人”，凡立志之坏，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嗯，
0: 崔有道，
1: 在
0: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
1: 臣不敢，臣罪该万。

0: 判死，臣罪该。
1: 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啊，
0: 这臣。
1: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宣太进殿。
0: 扎。
2: 刘墉进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墉啊，你拎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3: 这全是东西。
1: 把刘墉的礼品呈上来。
4: 扎。
5: 还真是啊，你这是上供这上的什么呀？
3: 这是你看，
2: 这是
3: 不像话。
2: 哎呦，个个巴巴，
3: 手艺真是。
6: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4: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4: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4: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4: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2: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2: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2: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2: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2: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姜，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0: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1: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0: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1: 好，朱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社稷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胡生，
7: 奴才在。
1: 这礼收下。

0: 谢皇上。
1: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2: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3: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4: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烂
3: 啊？不
2: 送驿站房啊。
5: 干嘛？
2: 做菜用啊。
5: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2: 谢王爷。
1: 刘墉啊，
0: 臣在。
1: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0: 臣以为嘛，我也不知道。
1: 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0: 谢皇上。
1: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0: 谢皇上。
3: 胡生，
2: 奴才在。
1: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2: 扎。
0: 谢皇上。
1: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0: 谢皇上。
1: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6: 谢皇上。
7: 谢皇上。
1: 好了，退朝。
8: 退朝。
2: 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0: 富儿过来。
2: 哎，
0: 搁哪儿？
2: 哦，说什么呢？

0: 头一，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明儿个就是八月十五了，给皇上上供的，别的官员都带着美味佳肴，瞧咱们老爷提了一桶烂浆去，这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3: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下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4: 胡公公，
5: 胡公公，
4: 嗯，
5: 浙江巡抚孙有道，
6: 臣在。
5: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6: 这，
5: 哼。

0: 真的。哎，
1: 你们瞧，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
2: 嘿，真的。
3: 张成六安，过来。
0: 哎，
3: 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4: 哎
0: 哎，
4: 刘安，
0: 嗯，
4: 老爷一统江
0: 换一黄马褂，
4: 您还蒙人一顿饭吃。
3: 哎，别不要脸，回去吧。
4: 哎，
5: 刘大人，
3: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
5: 哎，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3: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5: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他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
3: 哦，那你去吧。
5: 下官告辞。
3: 张成六安。

0: 哎，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1: 那怎么办？
0: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她把荔浦芋头和修真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
1: 快去，快去，快去！
0: 放心，快去。

0: 膳房的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子，锅烧鸭子，燕窝一子，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皇上用膳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的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尝，
0: 端过去。
1: 谢主隆恩，那胡大人请啊。你请。那个，
2: 茶。嗯，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茶。奴才，谢主隆恩。
0: 送过去，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炸。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彭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王大爷。

0: 对了，黄三爷。
1: 扎。
0: 王三爷。

0: 胡生啊，
1: 有他在。
0: 这是什么菜啊？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2: 问你呢，
3: 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的，得蘸糖吃。

0: 好。
1: 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是怎么了？
2: 等着赏吧。

0: 启奏皇上，这玉套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
1: 你说什么？
0: 玉套？是广西荔浦玉套。
1: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玉套？
0: 正是。
1: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玉套？
0: 正是。
1: 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1: 哦，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0: 启禀皇上，那是
1: 是什么？
0: 是何大人。
1: 和珅，
2: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1: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1: 不对，

0: 故事。
1: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

0: 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记点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

0: 那有的观众就说了哈，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 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哎，刘墉，
1: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0: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良主食品啊。
1: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0: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供，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0: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3: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普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0: 啊，染衣服的？
3: 是。
2: 皇上，以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了。
0: 刘墉，
1: 臣在。
0: 朕让你去。
1: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0: 嗯，
1: 皇上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摊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2: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1: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0: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3: 在。
0: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4: 扎，
0: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4: 扎。
0: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去叫太医。哎，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
1: 吃啊！
0: 哎，谢主隆恩。哎，不吃了。
1: 真好。

0: 对不住了，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2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1: 撤了这个宴席，上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0: 是吧？

0: 给他缝挂起来。
1: 哎，慢着。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哎，还有这个。

0: 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都吃完了，吃完了。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1: 是是，走。哎，走走走。哎哎。启禀皇上，皇上三令五申修建钱塘江堤一事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重商养蚕。

0: 这均属公部之事，浙江缺少公部主管官员。
1: 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2: 怎么样，何大人？
3: 你这是销赃灭迹。
1: 万岁爷，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嘛，苦涩难咽呀。
4: 刘墉，
5: 臣在。
4: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
5: 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
4: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你是有恃无恐啊。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5: 皇上，君不戏言，昨儿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4: 好，哼，我不让你贡，我还不能让别人贡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5: 在。
4: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地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5: 臣遵旨。
4: 刘墉，
5: 在。
4: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5: 那修造钱塘海地的费用，
4: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6: 臣在。
4: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6: 谢主隆恩。

0: 刘墉，
1: 臣在了。朕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2: 臣谢万岁。

0: 启奏万岁，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镇将的一级品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害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镇职，你有吗？
0: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2: 就是，
0: 有时候他气得镇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2: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是奴才茅塞顿开。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那咱就再整他一回。皇上，奴才还有个主意。说。 您刚才让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银20000两？

0: 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
2: 你还真会吃。
1: 哎，老爷您来一口。
0: 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
1: 哎，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
0: 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哎，刘安，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1: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0: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1: 啊？
0: 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1: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0: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1: 哎，老爷您这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1: 哎，是老爷。
0: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1: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0: 快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1: 来了！咦，
3: 二位，这
4: 扯
3: 什么？
4: 来，
5: 站
4: 上
5: 那船，乱七八糟。
6: 给何大人、二位老爷请安。
7: 还可以，还可以。哎，叫程六安，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这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回禀何大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哎，
1: 是是是，
0: 又他妈哭穷。行了，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哎，是是是。
2: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何中堂拜客。哎，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3: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哎，
0: 去吧。
3: 是。
0: 哎，是嘞。
3: 费了劲了。
0: 是。
3: 嗯嗯。
0: 是什么意思？
3: 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呀，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呀，
3: 嗯，
4: 哎呀。

0: 不大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哎呀，真是的。何丹，这刘府有多深呢？他这个府能有多深呢？那不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1: 哎，咱们进去瞧瞧去啊！
2: 哎，何丹，咱们看看去啊。
0: 成。
2: 哎，走吧。
3: 走。
4: 哎，
2: 你们把银子搭着，啊，送进去。
4: 是。
0: 走。
4: 刘墉，刘墉。

0: 命去了，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
1: 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
0: 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1: 是啊，
0: 没见着啊。
1: 啊，不能够啊。
2: 哎呦，哎，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0: 不用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2: 哎呦，我在门房呢。

0: 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1: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
2: 我赚他的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1: 少胡说。
3: 是。
0: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
1: 王爷，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0: 户不让提，
4: 皇上口谕给你10000两。
0: 对，10000两。
5: 一万。
1: 刘安，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5: 是，大人，王爷请。
1: 张成，
6: 是
1: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6: 好嘞。
7: 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掀帘子，哎，我来给掀帘子，哎，二位王爷请，请何大人。
8: 好，这什么味儿？
7: 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0: 刘大人，
7: 嗯，
0: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7: 对，王爷正是陋室。哎，何大人，王爷，请坐。
0: 嗯，
7: 您请，请，请坐。
9: 刘大人，
7: 嗯，
9: 你这是椅子
7: 啊？是啊，
9: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这书房里来方便的。
7: 哎呀，何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啊，请。
10: 哎，好，哎，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7: 王爷请，请，请坐。
11: 哎呦，
7: 王爷，哎呦，王爷，刘安，快来扶王爷起来。哎呦，扶王爷起来呀。
0: 何大人，老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
7: 王爷摔着了。哎呀，你看看这下可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2吊不卖，这下可好，1吊5没了，你掏不你？
0: 我掏，我给你150两。
7: 哎呦，好嘞，谢谢王爷，你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0: 哎，是，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7: 哎，好嘞。起来，王爷！哎呦，
0: 你可
7: 真沉呐！哎，刘安
5: 在，
7: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的水，快去！
0: 这
7: 是
0: 还讲话？
7: 哎呀，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
10: 哎，来，搁这儿啊！
0: 哎。
10: 慢点，台阶，
12: 放这儿
10: 啊。
0: 亮，这是4000两，对不对？
6: 对。
0: 把这打开。

1: 这是自个儿倒啊！哎，
2: 何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焖一会儿，请稍候啊。哎，
1: 老爷，您出来一下。
2: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

0: 老爷，是20000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0000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皇上口谕是10000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0000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张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0: 老爷，那王爷
1: 你叫轻点儿。
0: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1: 你不会加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2: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1: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0: 他拿手拧死我呢？
1: 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3: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1: 别怕，有我呢。
2: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1: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3: 老爷，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1: 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呀？

0: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1: 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2: 嗯，就是。
0: 哎，张成
1: 啊，
0: 这门怎么锁呀？
1: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啊，拱他们的火
0: 啊，
1: 他们得生气吧？
0: 啊，
1: 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0: 就这么着，走
1: 走。
0: 哎，您喝茶？
2: 哎，
3: 不喝。
0: 哎，那您抽袋烟？
2: 哎，对对对。
3: 啊，就把烟袋锅子拿来。
2: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
0: 这、
2: 哎，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0: 哎，
3: 快去快去，去
0: 、哎。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2: 得，您还抽不成了。
3: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2: 是是，
3: 滚！
2: 滚！
3: 滚！
0: 快点呀！
2: 嗯？哎？二位王爷，
3: 嗯？
2: 我听门外咔嚓一声，不大对劲呢。
3: 嗨，何大人，你别疑神疑鬼的，哎，喝水，喝水。
2: 不对，闹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3: 嗯，他敢？
4: 他反了天了，本王爷就是犯了罪，围入高墙，他也不敢上锁。
2: 王爷，不信咱们可以去看看呢。
3: 你看看，
4: 走
3: 走
4: 好。
2: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
0: 嘿！哎，
3: 刘大人，
5: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3: 哎，好，
4: 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哎，何大人，
2: 嗯，
3: 皇上要是等急了，

0: 半夜醉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1: 就是啊。
2: 二位王爷，不要着急啊。

0: 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1: 对，
0: 这茶没法喝。
2: 嗯，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3: 对，您放桌上吧。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2: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3: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4: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1: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2: 哎，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4: 哎，是是是。
3: 哎，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2: 上烧锅。
3: 烧锅？那这京城没烧锅。
2: 那就上通州了。
3: 啊，通州。
0: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3: 狗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2: 不开。
3: 张成刘啊，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2: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4: 啊，是是是是是是。
1: 瞧他。张成刘安，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啊，我们三人留一个啊，九王爷，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2: 何大人，您不知道，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4: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3: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2: 不开。
3: 哎，你敢说仨不开？
2: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4: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3: 嘿，
0: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5: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6: 刘墉，
5: 在。
6: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呢？
5: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6: 什么？三个混蛋。那你来干什么呀？
5: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6: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5: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两，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6: 啊，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5: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尊；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6: 刘墉，
5: 臣在。
6: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浙江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5: 谢主隆恩。
6: 等等。
5: 是。
6: 笔墨伺候。
2: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张成、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1: 快，他踹门呀！
3: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你踹，你踹，你踹，你给我开开，踹！哎呀，哎呀，
3: 敢打，真敢打！哎呀，
2: 哎呀，这小子真大。
4: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哎呀！
4: 哎呦，哎呀，哎呀，哎
5: 呀，好小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头，
6: 我帮你手背儿，
5: 你敢？哎呦，我就不信你这么大。

0: 好，你帮着了我了，你这个狗奴才啊！
1: 哎呦，
2: 你
0: 你呀，
2: 简直是不像！
1: 哎呦，
0: 小子，
1: 哎
0: 呦，他还打我呀？打的
2: 太不像话了！
1: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
2: 小子，
1: 敢打我
0: 赵子昂，打能成船？
1: 小子，
0: 大人不计小人过，流落国子里，回来我找你算账！
3: 哎呦，
4: 张成国呀！哎，快来，
5: 疼死我了！
6: 您回来了，老爷。
4: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
7: 老爷，一个没走。
4: 来来来，喂，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6: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
4: 啊，张成啊，
6: 啊，
4: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7: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4: 张成，
7: 啊。
4: 你是不想活了呀？
7: 怎么了？
4: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3: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4: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哎，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3: 想活呀！
4: 想活。
3: 哎，
4: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7: 您让我把他们都宰了？
4: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3: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哎，也只有这么办了。
7: 刘安，
6: 嗯，
7: 跟哥演一把。
6: 哎，
7: 走
6: 走，
4: 轻点儿，
3: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流血了吧？
2: 把张成放了，他要杀人了！
3: 我要杀人了！
4: 这张成疯了，哎，这怪不得敢打他呢。
5: 不见得，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的，
4: 哥
5: 什么疯了？
4: 哥哥这人，你说他
5: 现在信
2: 杀人了？
4: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3: 什么他妈刘中堂、西中堂的？他不就是刘罗锅子吗？
6: 刘大人到！
2: 张成，请人！刘大人。
4: 看来他真的疯了，
2: 救命啊！
6: 刘大人，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来来来来！
3: 走吧你，刘罗锅子。嗯，
5: 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4: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快！滚！
1: 哎呀，
4: 哎，三门大人。哎呦！哎呦！哎，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0: 放开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混蛋！你看，他真的疯了。刘罗锅子，刘罗锅，罗锅子。
1: 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疯了。屁！
2: 包爷，
1: 嗯，在。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
2: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刘罗锅子，你看这样好不好？
1: 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哎呦喂，
2: 何善大，你也太缺德了。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3: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1: 刘安，咱哥俩可不错啊。
2: 哎，柳佑，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1: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刘安，
4: 在，
1: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3: 哎，是。
5: 罗锅子，你真好。

0: 王爷，您闻闻。
1: 这这这这。
0: 大人，您看。王爷。

0: 真好吃，真好吃，
1: 疯了。
0: 好吃、啊，
2: 何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1: 他是真疯了，

0: 事。
1: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

0: 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0: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

0: 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一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你看这才两个星期，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两个星期滤芯会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3: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两个星期滤芯会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
5: 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3: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

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说闷女蛙氏炼石补天之事，炼成高12丈、建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

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千埂方向。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红楼梦客观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历史学者的测算相符。刘姥姥看到大观园办了一场螃蟹宴，随即算了一笔账，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韭菜，一共倒有20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还有一个情节更是触目惊心，年关下，宁国府的一个田庄派人千里跋涉送来了地租，长长的供单上写着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鲜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乃至各色木炭3万多斤，米1000多担，现银2500两。来押送地租的乌庄头解释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3月下雨接连着直到8月，竟没有一连晴过5、6日。9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200-300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可以想象，这些贫苦的农民大灾之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收成，又不得不将其中的大部分

0: 装上几百辆大车，在呼啸的北风中碾着忽而是几尺厚的积雪，忽而是天气骤暖后的泥泞，忽而又是寒流中冻得刚硬的地面，艰辛跋涉一个多月，这是怎样的一种辛酸和痛楚。不料宁国府的当家人贾珍说道，
1: 我算定你至少也有5000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珍珍是叫别过年了。
2: 因为天气开始变凉了，贾母就拿了一件这个皮球叫拂叶球，送给了他最喜爱的宝琴香菱。看了这一个拂叶球以后呢，他就说，怪到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可是呢，这个香菱他是见过世面，他就说，你不懂啊，这哪里是孔雀毛啊，这明明就是野鸭子上面的那个毛做的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也许很多读《红楼梦》人都读不懂，他说，野鸭子毛做的，那可见老太太疼你了啊，这样他这样子疼宝玉也没给他穿，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可能孔雀毛比不过野鸭子毛啊？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以后呢，哎，就发现这就是小说里面那个物质文化最精彩的一小段之一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哎，野鸭子的毛就是那个鸭子的脖子后面呢，它有一块呢颜色比较鲜艳的地方。要做这种拂叶球的时候，就是把这一小块拿下来，并不是野鸭子毛比较贵重，而是可能要杀1-2000只才能够找到大小色泽各方面都能够互相这个平衡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拂叶球啊，放在贾母贾家的身上，让贾家富贵逼人啊。
0: 尽管富贵逼人，但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贾府，在众人眼中，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普通女性的境遇和命运，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英莲被公子薛蟠裹挟进京后，改名香菱，成为薛蟠的小妾。因为薛蟠曾为他犯过命案，贾府的主子奴仆都对他指指点点，还说他有些像东府荣大奶奶，也就是秦可卿。这个评价着实不低，因为秦可卿又名兼美，兼有宝钗和黛玉之美的意思。香菱生命中的高潮部分，是善良热心的林黛玉教他写诗。黛玉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利益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接下来黛玉指导香菱认真研读王维、杜甫和李白这三位大诗人的诗集，同时试着写一首吟诵月亮的诗。
3: 你怎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晴雯学诗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平儿学诗啊？香菱她有这个根基，香菱学诗是茶饭无心，坐卧不定，是吧？睡也睡不着，人都傻了啊！看见什么东西都往作诗上头连啊，一首不好再写一首，最终写出了一首，那个首句是什么呀？叫“京华玉颜料应难”。哎呀，我觉得这个句子就是在写香菱，她本来是一个清静尊贵，是一个渴求有更 更高精神生活的一个女儿。

0: 但是他被卖，他被掩盖，被埋没了。但是香菱呢，是不甘于尘埋，是吧？不甘于那种很平庸的生活，最后写出了这首诗，光这一句就够了。
1: 真实的曹家同贾府一样，经历了一段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鼎盛期。作为天子进士的曹寅与苏州织造李旭、杭州织造孙文成结成了一个江南豪族集团，三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然而曹寅深知兴衰无常，他生前隐隐预感到曹家终归也将落得个树倒猢狲散。

1712年，曹寅突然患了疟疾。此时是曹雪芹出生三年前。疟疾在清代的中国几乎是绝症。但就在不久前，欧洲人刚刚在南美发现了治愈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当时中国只有紫禁城中有奎宁，是来自国外的贡品。康熙得知曹寅患了疟疾，立即命军情一马星夜赶往江南为曹寅送奎宁，并随药写下朱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需要认真。万主万主万主。

0: 之后，康熙对曹家的关怀并未因曹寅的去世而消散。他深知因自己南巡时多次铸币曹家，曹家不免淌海水似的花银子，造成了江宁织造账面上的亏空。因此康熙帝相继亲自指定了曹寅的两位后人承继江宁织造，并从皇家内库调拨3万2000银为曹家弥补亏空。
1: 我感觉康熙呢，他在整个中国皇帝里呢，他是属于这个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就是让人容易对他有好感。你像在中国历史上那么人情味浓的呢，有那么几个皇帝，你像康熙啊，像这个唐太宗啊，包括像后来的乾隆，都属于这个情商比较高的。康熙他跟这个曹寅之间呢，他们之间呢应该还有比较真诚的这种人际关系的交流，情感的交流。
0: 曹寅独子曹雍和四子曹辅先后小心翼翼地承继着江宁织造的重任，却完全没有了曹寅本人的聪明才干。1716年秋天，曹辅在一份给康熙的请安折子里奏报江南丰收，同时不经意地说起一位巡盐御史死在了任上，导致龙颜大怒。康熙在折子上批道：“禀故人写在请安折内，甚属不合。”

0: 曹寅死后第十年，也就是1722年，康熙驾崩，雍正继位。江宁织造署上空的祥云飘然隐去，曹家成为了新军的眼中钉。群臣窥测上意，开始投石问路。两淮盐客御史葛尔泰在奏折中写道：访得曹府年少无才，人未所织造事务聚焦于管家料理，奴才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这份奏折正好遭到了雍正的痒处。雍正批复道：岂止平常，原不是一个东西。
1: 雍正呢，他是想办事的皇帝，他希望他手底下的大臣呢也都能力很强，能够整顿击毙，让这个整个大清王朝呢焕然一新。所以雍正朝用人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用了很多酷吏。所谓酷吏，就是不打折扣的执行皇帝命令的人，那在地方上显然就会得罪很多人，那你就基本上就要启用新人，因为你要用老人的话，他方方面面的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人际关系，他很多时候他迫不该情面。
0: 1728年初，也就是雍正五年的腊月，靴子终于落地了。曹府以骚扰驿站的罪名被革职。腊月24，为防止曹家所谓转移家产，雍正敕令查抄江宁织造署。圣旨传到南京，曹家上下百余口人立即被圈禁起来。此时正是雍正六年正月，不绝于耳的是远处的迎新爆竹，近前女人和孩童的哭喊，还有织造署一件件家具器皿被拆移砸烂的刺耳声响。随后刚刚到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特地上奏雍正，在曹家还搜出了一对镀金狮子，说这对狮子是康熙的皇九子印堂让侍卫寄放在曹家的。印堂在康熙末年的皇位之争中曾与雍正剑拔弩张，因此在曹家被查抄之前，印堂即被治罪并死于狱中。隋赫德状告曹家私藏了印堂的一对镀金狮子，可谓阴毒之极。

0: 但曹家上下100多口人被羁押的大半年间，13岁的曹雪芹俨然已经长大。
1: 多少年以后呢，他和他的朋友敦诚敦敏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他的朋友写诗啊，叫扬州旧梦酒一绝，秦淮风月亦繁华，就是说江南曹家的繁华兴盛及其衰落的生活，在曹家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没有这些江南旧梦，没有这些秦淮风月，没有曹家的衰落，曹雪芹也写不出《红楼梦》。因为曹雪芹是个天才，他又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磨难，因此呢，他才能写出一部传神文笔、足千秋的伟大的著作《红楼梦》。

鲁迅先生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曹雪芹更是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反转。往昔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贵公子和他的家人们一起变成了真正的万人嫌。只有那几位戏班少年会来看望这个曾经的玩伴。

0: 在《红楼梦》中，香菱的命运也在逆转。香菱是薛蟠的小妾，在香菱之后，薛蟠娶了门当户对的大商人之女夏金桂。金桂过门不久，便向香菱发难。
1: 有一个特写，就是夏金桂要改香菱的名字，他的理由就是菱角哪有什么香啊。后来香菱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就是很直说，把他的感受说出来。哎呦，他说不光是花有香是吧，就算是菱角，就算是鸡头是吧，就算是那些荷叶，就算那些草梗，你如果静日静夜细细的去体会，也是有一股清香的。他说非花香可比，这个就金桂就大怒是吧，你把桂花这些放哪儿了是吧，你这个犯了我的讳是一方面是吧，你把这些正经的牡丹桂花往哪儿搁，所以就强迫香菱要改名，那菱花不香，改名秋菱。
0: 改名事件之后，金桂又试图毒死香菱，好在阴差阳错，金桂反倒把自己毒死了。最终香菱生育时难产，在生下一子之后，结束了她悲苦的一生，香魂返故乡。
2: 因为她是《红楼梦》里面第一个出现的薄命的女子，她的出现呢，对于《红楼梦》后面的所有的女性的角色而言呢，都有一种暗示性的作用，就是说它是一个定调，好像那五线谱，五线谱前面不是会画一个高音谱或低音谱记号，几个升降记号就定调，它是作为这个定调作用。如果它是一个悲剧人物，它是一个薄命的人物，那后面的这些女性其实基本上是归队的。
0: 尽管曹雪芹对香菱充满了怜爱，但也无法改写她的命运。善良的香菱在那个时代注定如她童年时赖头和尚预言的那样，有命无运。

1728年秋，北雁南飞，曹家老小奉旨迁往北京。自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首次被任命为江宁织造，

家已在南京任职生活了60多年。回望这座虎踞龙盘的金陵城，一家人不免有反认他乡是故乡之感。在这1/3个世纪中，在曹家三代织造的监管之下，无数匹最美丽的丝绸被送往北京，不仅装点了紫禁城里的皇室贵胄，还被赐予了有功之臣，甚至流入了欧洲的王宫。而对曹家来说，却应了《好了歌》中的最后一句：“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

13岁的曹雪芹也走在这支侵犯的队列中，家族的辉煌与苦难正像是世间最宝贵的养料，浸润着这位天才少年。同时，命运将他抛出了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他将有机会认识过去无缘相识的许多个英莲乡邻，进而他也将更加深刻地认识他所处的这个世界。

0: 贤，65岁的袁本智跟乡亲们一起弯腰刨地，上下翻飞的锄头，带出了隐藏在土壤中的一种毒物——蜈蚣。
1: 我们这儿那那习惯，男女老少都搞，但我呢，那。

0: 老猿捕捉的蜈蚣体型巨大，形态恐怖，体内有毒，但当地人早已掌握了捕捉的诀窍。
1: 前面是立夏，真实的假的季节，因为立夏以后蜈蚣要繁殖了，这人们都不来了。
0: 清明到立夏时节捕捉的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野生蜈蚣，此时的蜈蚣尚未大量去世，体内纯净，是上好的药材。同泉蝎一样，有毒的蜈蚣也具有息风镇静、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蜈蚣入药的记载。工人们趁着蜈蚣鲜活，将长竹片插入其头尾，绷直。大小整齐的蜈蚣才是上品药材，也便于均匀晾干。当地药厂采用的晾晒法，要求避免让蜈蚣在太阳下暴晒，而是一定要阴干或者烘干，水分拖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着力打造全省统一营商环境品牌，加快构建以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商洛市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立市、兴业富民，推动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省长赵刚在渭南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宝鸡陇县持续做大做强风光产业集群，让山间清风、原野暖阳化作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三下麦收忙，我省布设891个网点，方便农民就近受粮。
1: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我省各地开启全面互考模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我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着力打造落地快、发展好全省统一营商环境品牌，加快构建以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2: 陕西安盛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力电子和信息技术相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数据机房及工业领域关键业务能源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和工程服务商之一。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一度遇到项目垫资问题，造成周转困难。西安市雁塔区行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全流程服务，
3: 最终为我们提供了200万元的纯信用授信额度，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现在从政策推送、资金兑付到项目审批全程帮办，再到扩大转型资金的需求等很多难题，只要我们有需求，就有人主动对接帮助解决，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深耕主

0: 加大创新投入。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政策精准度，实事求是，说了就要做，真帮实帮。西安市雁塔区紧扣全省提升三服务质效工作要求，构建起1+4+9+N 政务服务增值矩阵，打造投资、项目、金融、人才、科创、知识产权等九大社企服务板块，推动社企服务实现从

0: 事项、增值服务事项，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目前累计兑现汇企资金超3亿元，百余项重点代办事项办结率达100%，有效破解了企业办事繁琐、政策难找、落地偏慢等痛点，持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陕西多拉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营国际集拼、保税仓储、国际中转等业务，主要出口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及日用消费品等，目的地覆盖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在西安综合保税区内，公司的仓库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将一批批货物进行装车，这批货物将搭乘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地区。西安浐灞国际港推行的一票多车加分送急报灵活通行模式，让货物通行效率大幅提高。
2: 还有一些港区联动、安检前置、抵港直装、高效直达的方式，将铁路安检前置于西安综保区口岸作业一站完成了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出口货物直抵运抵国际港站，直接降低了进口的税负，减少了企业的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回笼。
3: 西安港上线智慧物流监管系统，打通海关、铁路、平台、公司等多方数据，彻底取代传统纸质放行模式，实现铁路口岸7x24小时无纸化自动验放，将通关放行时间由数小时缩短至数秒，解决了货物查验二次倒箱难题，口岸场地利用率、作业效率提升50%以上。大幅提升货物周转和通关效能。
1: 近年来，西安浐灞国际港持续推动小切口改革，聚焦企业可感可及的堵点，以精准微创新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从随到随走的便利，到减税退税的实惠，再到智慧监管的高效，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4: 先后推出了通关便利化、政策兑现便利化、出口合同标准化定制、金融全链条服务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以小切口精准破解助企汇企的堵点，以单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切实解决企业群众的各类问题，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近年来，我省以营商环境突破年为抓手，着力打造落地快、发展好品牌，上线44个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出550余项小切口改革。“十四五”期间，陕西新设经营主体406.88万户，较“十三五”增加15.44万户。截至2025年12月初，全省只有民营经营主体586.61万户，占全省经营主体的97.68%。
5: 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以清单实施为重要抓手，推动小切口改革持续发力、落地见效，建立谋划一批、推进一批、总结一批的滚动推进机制，加大对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典型案例的推广力度，促进互学互鉴整体提升。
6: 6月3号至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商洛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商洛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立市、兴业富民，推动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丹凤县的五官被誉为秦之四塞之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赵一德来到五官历史文化陈列馆，听取古镇历史严格介绍，沿街查看古建筑保护修复情况。他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要强化古镇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发展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让文化保护与传承惠及广大群众。在榆林水库坝下梯污染治理应急处置点，赵一德了解梯污染综合治理情况，观看商洛市生态环境秦岭保护监管平台运行演示，对树质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坚持一点一策，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加强源头治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要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加快实现关键点位全量落图纳管，不断提高主动发现、闭环处置风险隐患的能力。 在丹凤县中心敬老院和商山敬

0: 老院。赵一德走进养老居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场所，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和护理人员待遇保障等情况，检查消防、食品安全工作。他强调，养老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要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对基层养老机构的规范管理和政策支持，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近年来，商洛市在推进三无小区治理上取得积极成效。赵一德来到市社区智慧化物业服务指挥中心，听取数字化平台建设情况介绍，要求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完善平台功能，更好实现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进家庭。他强调，要把做好物业服务管理作为惠民生、护稳定、促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位于商洛经开区的陕西皇朝科技公司真空玻璃智能制造项目是苏陕协作示范项目。赵一德来到企业观看产品功能展示，走进车间了解科技研发、生产工艺和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打造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他要求开发区园区把抓高质量项目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决扛牢稳增长育新制的主力军责任。在洛南县宝安镇东湾村，赵一德查看农作物长势，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务实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把项目招投标和建设质量关，完善建后管护长效机制，确保建一亩成一亩长期发挥作用。赵一德还前往洛汇渠参观工程建设指挥部旧址，沿步道查看渠系管护和渠岸生态保护现状。他指出，洛汇渠的开凿让汉源变水乡，展现了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将其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教材，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以真抓实干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商洛市工作汇报，对商洛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商洛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牵引，以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为动力，一体推进扬优势补短板、育新机守底线，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当好秦岭卫士，协同抓好常态化问题排查整治和长效化体制机制建设，统筹推进生态本底保护和生态价值转换。要夯实实体经济支撑，通过实施链长制，做优做强特色产业链群，通过发展沟域经济、赛事经济等，带动现代服务业提质扩能，通过抓项目、强招商、优服务、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扎实落实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做优西商融合大文章，强抓高铁通车机遇，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在拓展经济纵深中挖掘潜力空间。要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问题整改硬仗和信访积案攻坚一抓百抓作用，持续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基层治理痛点难点问题。当前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干部队伍作风能力建设，推动政治生态、发展生态、社会生态协同向优。省直有关部门和商洛市负责统治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3号，省长赵刚到渭南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视重大隐患为事故，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狠抓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赵刚先后来到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蒲城县旭凤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

0: 深入检查询问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各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守法合规经营，严格遵循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全面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赵刚强调，各有关部门和相关事县要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严厉打击企业四超两改、超量存储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产业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赵刚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抽检了成河矿业二矿分公司和秦晋矿业公司，仔细查看矿井采掘工程平面图，通过监控了解矿内各区域的实时情况，听取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和整改进展汇报，叮嘱企业始终把识别大风险、排查大隐患、防范大事故作为煤矿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健全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不断提升自主安全管理能力。赵刚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把煤矿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全面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动员专业力量抓好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强动火作业、爆破施工、煤仓清理等关键环节管控，强力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深化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重拳推进打非治伪。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矿山安全治理措施，加强企业职工培训，系统推进煤矿机械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检查。6月4号，省委宣传部召开警示教育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省警示教育会议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强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要在自省自警中校准政绩观偏差，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切实把准干事创业的方向标、度量尺。要深化学习教育，健全长效机制，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要立足岗位职责，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成效。
1: 宝鸡陇县抢抓双碳发展机遇，依托北部浅山区、南部关山一带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把新能源产业作为调整能源结构、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核心抓手，持续做大做强风光产业集群，让山间清风、原野暖阳化作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2: 在位于宝鸡陇县的华润陇县河北镇1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工人邵军峰正和工友们加紧完成混凝土塔筒安装的收尾工作。他手上的活儿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3: 我现在是在施工平台螺栓紧固，这个平台在施工过程中，工人站在上面进行塔筒安装，所以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要求，安装完成后进行2次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一颗螺栓拧不紧，就可能影响整座塔筒的安全。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安装16台单机容量6250千瓦的风电机组，总容量10万千瓦，目前已安装完成3台。
4: 在施工过程中，混凝土塔筒胶装针对座浆灌浆料配比严把关，使每一节混凝土塔筒连接都能按照要求和质量高标准完成。计划6月底进行全容量并网。
2: 追风不止，逐日不息。在风光资源开发布局中，宝鸡陇县坚持风电与光伏同步规划、同步推进，让风光互补。走进陇县城关镇黄家崖村，中能建设陇县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区里，一排排光伏组件整齐列阵，

0: 上万块光伏板持续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1: 项目全面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57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3万吨。
0: 光伏项目的落地不仅优化了能源结构，也让当地群众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2: 第一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地主要以山地、坡地、旱地为主，现在光伏企业进入以后，一亩地收入翻了一番。第二点好处就是附近的村民参与建设施工，每个月增加收入2000多块钱。
0: 一个又一个绿色项目落地生根，背后是精准招商和全流程服务的强力支撑。近年来，宝鸡陇县多次赴西安、成都、深圳等地对接洽谈，成功吸引8家央企落户。从追风到逐日，陇县新能源产业版图不断扩容。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光伏风电项目14个，新能源并网发电规模达122万千瓦，较2024年的72万千瓦增幅69%。风电、光伏、储能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3: 推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5个1包抓责任制，全程跟踪服务，协调企业在我县注册登记、行政审批等各项事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尽快达产达效。
4: 记者从6月3号召开的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上了解到，全省已布设夏粮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方便农民就近售粮。同时建立价格监测点597个，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并监测11个原粮及成品粮品类，及时反映市场动态。今年收购突出市场化导向，强调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装粮、有车运粮，深化产销衔接，让好粮食卖上好价格。要求公布网点，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确保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执法监管同步跟进，打击压级压价、打白条等行为，严防不合格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5: 我局多措并举推进收购开展，一是加紧部署细化举措，二是强化要素保障，腾并仓容275万吨，检校验设备2100余台套，三是做好市场监测，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
6: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成为助农增收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0: 一个好苹果始于一根好苗，在咸阳武功县海棠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的组培室里，技术人员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从微小到仅0.1毫米的植物茎尖开始脱毒繁育，确保每一株苗木都优质无毒。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力量，企业年产组培脱毒成品苗300万株，产品覆盖全国18个省市。
7: 我们生产的苗木的话，是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来进行的，有以完整的组培技术和严格的生产控制来保证我们生产的每一株苗木都是优质的、无毒的。
0: 好苗育出来更要种得好。在延安黄龙县三岔镇，依托国际领先的清真苹果矮化砧木技术，一个占地2000亩的苗木基地拔地而起。基地推广的 H1358 早果丰产集成技术，栽后第一年成活率高、成型快，第五年亩产可达8000斤。
8: 我们计划在黄龙县的三岔镇建设一座6000平米的温室大棚，重点解决黄龙县及周边地区果树苗木品种长期依赖外购的难题，以此助力黄龙县的构建果树育苗全产业链体系。
0: 在黄龙县干果公司遥显苹果试验示范基地里，通过优选秦翠、瑞雪等优质新品种，推广3332栽培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机械化作业，推动传统果业向高效现代果业转型。
9: 试验推行全机械化现代果园管护模式，探索矮化米植园社会化托管服务，助力全县苹果产业智能升级、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持续致富增收。
0: 科技创新也在水田里开花结果。在宝鸡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曾经习惯了种小麦的村民，如今在水稻田里做起了加法，稻鱼共生生态种养模式，让一块田实现双份收益：水上种稻，水下养鱼。水稻为鱼遮阴增养。

0: 养，鱼类喂水稻，除虫松土，构建起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绿色循环体系。今年村里还引入机械化插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1: 今年呢，采用了那个机械化作业，一个是确保秧苗的成活率，另外提高这个生产效率。以前的话，年收入跟村集体创收也就是2到3万元，这下壮大以后呢，纯收入可以达到12到15万元。
2: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我省各地围绕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0: 高考将至，为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和应试环境，咸阳兴平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考前专项保障行动。执法人员紧盯酒店电梯运维、餐饮后厨消毒、考场文具质量三大关键领域，逐一实地核验，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3: 严格控制食品、饮品质量，加大抽检力度，严厉打击无证经营、非法添加等行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广大师生家长吃的放心、用的安全。
0: 在筑牢食品安全与考试用品质量防线的同时，延安市将保障重心延伸至考场周边的静音环境治理，紧盯施工噪音、广场舞音响等噪声源头，
4: 提前通知考点沿线施工单位及车辆，高考期间全部停工，每个考点确定一名责任领导，并安排部署警力。
0: 高考临近，保电先行，国网汉中供电公司聚焦考点用电关键环节，深入开展电力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在汉中中学考点，巡检人员对配电房、变压器等核心供电设备进行细致核查，全力保障考点用电万无一失。为保障考生安全便捷赴考，宝鸡、渭南两地启动了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宝鸡16家出租车公司共200辆出租车加入爱心送考队伍，除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外，车内还配备了应急物资。渭南富平县30多辆私家车采取定点等候加流动巡游相结合的方式，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送达的护考服务。
5: 高考是人生大事，能参与护航公益行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尽一所能为考生排除干扰，让他们安心赴考。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加油！
6: 最近，我省高校团队提出秦岭北路生态修复精准分区新方法，填补了生态交错带精准修复领域的空白，为全国生态修复工作向精细化、科学化转型提供了示范。
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蔺宝刚团队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为秦岭北路生态修复提供了可直接落地的科学方案。据团队成员王静茹介绍，秦岭北路地处秦岭山地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生态脆弱，传统修复分区笼统，忽视人地关系等因素，导致修复工作针对性不强，成效有限。
8: 传统的修复分区有3个问题，它是一种笼统化的分区，不太考虑人工与自然交错这样一个特点，一个静态化分析，它可能就是以某一年的这种生态数据来进行分区。3是更在意的是自然的指标。
7: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蔺宝刚团队以西安鄠邑区为研究样本，融合多学科手段，搭建景观健康评价模型，系统复盘了近20年景观动态变化，并创新引入景观梯度分析，精准识别出海拔450米至1100米的生态边缘区。这一区域是人地矛盾最突出、修复最紧迫的关键区域，制定差异化修复策略，大幅提升了修复方案的科学性和精准度。
9: 那么这个成果也代表了一个我们在关于秦岭北路的研究一个学术高度，我们团队会继续的持续下去，为国内更多的关于绿色生态，特别是在修复过程中提供一个好的策略和建议进行推广。
0: 为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有奖发票活动，进一步激发市场消费活力，咸阳有奖发票活动近日再升级，咸阳市政府专项列支100万元，推出万元专项大奖抽奖活动，活动面向汽车消费、大额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的个人消费者，奖金最高2万元，活动将持续到7月。

0: 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推出一票游两省惠民政策。自6月1号起，游客在陕西、山西任意一侧购买景区门票，均可凭票在2日内无限次跨省入园，双向游览壶口两岸。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样做的话，铁头之王中头龙，三只脚的三角龙，翩翩起舞五尺一龙。
1: 那是什么声音啊？
0: 成功了，完成了，我做到了。
2: 刚刚那可怕的声音是什么？
0: 这是探测器，探测了威龙兽的信号。
3: 探测威龙兽？
0: 是的，威龙兽的身体释放了特殊的波动。我发明了一个捕捉这种波动的设备，原理与你的探测系统相似。现在看这里，这红光是威龙兽的反应，而我们就在中间。
2: 那你就不能对那首歌做点什么吗？太吵了。
0: 这个现在不重要，有了这个就可以进行比太古战车更广泛的探测了，至少可以探测到3公里内的范围。
3: 真是了不起。
0: 但我做了一些探测，附近没有新的威龙兽了。
4: 但是探测器在3公里外不能工作，现在怎么办？
0: 现在怎么办？那就带着探测器出去。我用了方便携带的设计。
2: 让我们随身携带，
1: 但它有点太大了。
4: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试试看吧。
0: 小心，这是一台非常精密的机器。
3: 但我们要去哪里呢？
4: 我想，我们应该看看杜新贝的学校附近。
3: 你是说上次举办校庆的那个学校吗？
2: 是的，那时我们发现了美甲龙，看来龙兽是族群生活的。
1: 就像在董董博士的森林里发现了三角龙一样。
4: 在那所学校里发现了两只，所以这意味着那里可能也有其他的。
3: 没错。
0: 嘿，孩子们，也带上这个。
4: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可折叠的收集网，如果威龙兽出现在那里，这样射出去就可以了。
1: 这样吗？
2: 一只巨大的龙兽。
0: 好吧，现在按下按钮折叠。
4: 哇，这真的很容易使用。
1: 对啊，看起来携带也很方便。
0: 你们喜欢它真是太好了。
4: 博士，谢谢您，
2: 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0: 孩子们要小心对待这个探测器，这是一台精密易碎的机器。
5: 是，
0: 看到他们这么喜欢就好。
1: 我们走吧。
4: 好的。
2: 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哪里是弱点啊？
4: 我知道，它是惊人的大和惊人的重。
1: 探测器会滚动，不要说话，抓紧了。
4: 好的。
2: 知道了。

0: 什么？
1: 小俊，拉红探测器！
2: 探测器！小龙，
1: 我快抓到了！
3: 快！
1: 裸龙山跳！没事了。
2: 小龙。
1: 那个又怎么了？我们现在有麻烦了。
4: 非常感谢你们，孩子们。
5: 爸爸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6: 再见，宝贝。
1: 对了，探测器怎么样？
6: 它的包装很结实，看来没有坏。
4: 太好了。
7: 新贝，
5: 奥陶战车怎么了？
7: 我探测威龙兽的反应越来越近了。
5: 可能是洛龙山吗？
6: 那我来打开开关。
3: 强劲挖掘机，强劲挖掘机，
1: 救命！
2: 吓了一跳，
1: 这不会是坏了吧？是谁？
5: 我们又见面了，
1: 杜新贝，
5: 洛龙山，刚才那是什么？怎么了？
1: 你又要用魔术来偷我的威龙兽吗？
5: 我才没有那么做。你是小俊对吧？这些都是什么？
6: 这是驯化龙兽的。
1: 注意点，这是秘密，尤其是对你。
5: 为什么？为什么同样是驯龙者，却对我如此冷漠？
1: 同样是驯龙者，你让威龙兽成为了观赏的东西。
5: 那只是一场表演，一场关于威龙兽的魔术表演。
1: 利用威龙兽进行魔术表演，像这样随意使用威龙兽是不好的。
5: 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驯化威龙兽？
1: 我要成为恐龙大王。
5: 恐龙大王？
2: 小龙，明明不是这样的。
1: 对，我正在帮助太古战车收集威龙兽。
8: 大家正在帮助我完成我的使命，把威龙兽送回龙兽世界。
1: 是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就像太古战车说的那样。
8: 奥陶战车，你一定有同样的任务。
7: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8: 什么？
7: 你在说什么任务？我是来让新贝的梦想成真的。
8: 你甚至忘记了你的任务吗？
5: 我们并不在乎这样的事情，我只是想得到更多的威龙兽，进行华丽的魔术表演。奥陶战车在帮助我，对吗？
7: 是的，当然。
8: 居然。
5: 所以你所谓的任务并不重要。洛龙山，我们来对战吧，这是收集威龙兽最简单的方法。
1: 我接受任何挑战。
9: 发动猛砍。
1: 好啊，让我们开始吧，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三角龙，龙兽能量 ，Go！
5: 充满魔力的舞步，奥陶战车，美甲龙，龙兽能量

0: 角龙要大得多。
1: 但美甲龙看起来非常强大。
2: 龙山，小心他的刺。
0: 知道了，太古战车。
3: 我先攻击，冲锋，尖刺铠甲，日

如磐石的力量，不动如山。

0: 到我了，强力压制，重力踩踏。
1: 新贝，小心点。
2: 我已经知道了。
3: 固若金汤，黄金铠甲。
2: 不是我们赢了吗？
4: 没有，三角龙也受到了美甲龙的攻击。

0: 次我会好好结束他的。终结技能，极寒的气息涌动吹袭。
1: 这是我要说的话。终结技能发射吧，能量聚合，三角冲击。

0: 他们都变小了，
1: 那这又是一场平局呢。似乎是这样，没分出胜负呢。洛龙莎，你走运了。
2: 抢住了小霸王龙，成精怪兽霸王龙。
1: 不是因为这个吧？
3: 不，看这里。
1: 真的？
4: 怎么了？是什么？别让我看看。
0: 这是一个秘密，不要打扰。走了，
1: 再见，
5: 下次见。
6: 新贝，怎么看那个机器灯？
4: 看起来确实有问题。
1: 那边，
0: 太古战车，这个距离呢？能从这里驯化它吗？
7: 我试试看。驯龙光线发射。
0: 太古战车现在怎么样？
7: 从这里驯化的可能是
1: 被发现了吗？
5: 动一下它就会飞走，
0: 那么只能用一击毙命的技术了。
1: 那是什么？
0: 等着看吧，洛龙山的必杀技，抓住恐龙。看到了吗？我所研究的秘密驯化技巧。
5: 我们知道这是你刚才编的，
4: 洛龙山。你的驯化技术真是了得。
0: 你是怎么？
1: 你是跟踪我们吗？
4: 但是即使我不会驯化技巧，我也不会输在表演上。看这个神秘的玫瑰之舞。
1: 玫瑰花瓣，
5: 这是怎么发生的？
0: 小大龙消失了，
4: 在这里。抱歉了，洛龙山。
6: 驯龙光线

0: 龙兽驯化。是我收集的呀。
1: 这太卑鄙了吧。
2: 卑鄙吗？我用自己的技能光明正大驯化的。
0: 那么让我们再打一次吧，公正的竞争。
2: 好啊，正合我意。
3: 发动红桃。
0: 好的，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无齿翼龙，龙兽能量攻，
2: 充满魔力的舞步，奥陶战车小盗龙，龙兽能量

0: 是哪儿？
1: 我们不会从这里掉下去的。
2: 小龙，转型战斗。
1: 是的。
3: 小盗龙的体型竟然小得这么可爱吗？
4: 它是翼龙的十分之一大。
0: 体型差距太大了，真抱歉，但战斗就是战斗。苍空的突进，空旋追击。

0: 可惜了，本来可以一击制胜的。
1: 什么呀，那太危险了。
2: 啊，你是这里最危险的人。
3: 好，就这样来吧。
1: 轻如无物，透明屏障。
2: 啊，怎么回事？
0: 这又是什么把戏？
4: 这边夜龙，拜托了。
1: 看起来很值钱。
2: 讨厌，探测器怎么办？
0: 在那之前，小盗龙消失了。发生了什么事？
1: 不要忘了，在战斗中大小并不重要。那么准备好了吗？像刀刃一样锋利，羽翼划伤。
2: 什么小龙攻击啊！
0: 但是如果看不见，就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现在来决一胜负吧！终结技能，羽毛的利刃，鹰眼剑雨。
5: 小龙，
0: 我知道，飓风之翼，风筝防御。看到了，终结技能，恐惧爬升，空降。

0: 陆龙生，今天你运气真好，但是下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那么再见。
1: 终于走了，
2: 这是一个很累人的对手。
3: 对了，探测器。
4: 我们有麻烦了，
3: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4: 完全不解了。
0: 探测器呀、啊。
5: 我说过这是易碎且脆弱的。
1: 外壳虽然结实，但
6: 对不起。
5: 虽然坏了有点难过，但很快一个更小的设备就会完成的。啊，
4: 真的吗？
5: 你们就放心等着吧。啊。
7: 杜仙贝那个家伙不应该利用这些小家伙进行表演。
8: 是的，卫龙兽不是为了被利用而存在的。
7: 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恐龙之王，这也会是错的吗？
8: 小龙，我明白你的想法。
7: 对呀、啊、我太喜欢恐龙了。对了，我应该想个办法来安全地携带它们。
5: 就交给我吧，
7: 东东博士。
5: 他们的数量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所以我应该做更多的研究。
7: 谢谢你，博士。威龙兽的驯化才刚刚开始。

0: 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一直到江都。那个时候，皇帝乘船去游江南，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呀。
1: 朕怎么就没想到啊？
0: 好，
1: 但是不对，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又是住行宫啊？
0: 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1: 龙舟？
0: 我们可以修一条前无古人的龙舟，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到那个时候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啊。
1: 有点意思，说。
0: 这船要高45丈，船长呢要200丈，这条船可以坐1000人。皇上，船上的布局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皇上，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
1: 好，水上行宫啊，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哎，不对呀，这么大的船没有大风大浪怎么推得动呢？
0: 哎，这个船不用风力也不用水力。
1: 不用风力不用水力？
0: 不错，用人力，只要沿途有人拉，那不就行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只有丞相你这么绝顶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好，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派人打造龙舟。
2: 启禀皇上。
1: 怎么，李密有何提议啊？
2: 皇上，修长城以国力大伤，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开运河造龙舟两项工程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而且工程浩大，死伤肯定无数。臣恐怕这样下去，天下百姓的暴乱肯定会不断加剧。
1: 知不知天下为什么会这么暴乱？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传旨，坐运河造龙舟之事，谁敢违抗圣旨的，

0: 格杀勿论，遵旨。李密马书谋，臣在。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半年之内，龙舟不能起航的话，格杀勿论。臣遵旨。
1: 皇上，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一直没受隋兵骚扰，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嘿嘿嘿，哎，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这两年打家起早贪黑的，都辛苦了。臣参见皇上。哦，汪丞相，他们是谁啊？
2: 嗯，
1: 好，是这样的，皇上，因为近日我和军师事务繁忙，所以。
2: 我们特招募柬埔寨和两个人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3: 哦，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哦，也好也好，以后有人帮你忙呢，你就不用那么忙了，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知不知道？
4: 是是。
1: 哎，皇上，柬埔寨，你把你治理天马的方法说给皇上听一下。
3: 是，啊。
1: 皇上，哎，你呢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不用管我的。皇上，天马乃咽喉之地，非同小可，还是听简仆说一说吧。
3: 那你说两句就行了。遵旨，天马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此地来防御敌人，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
1: 皇上，
3: 依臣的意思是以天马关的地形，应该是防守重进攻。你说这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能不能说的简单些啊？应该呀，加强其内部的防守，常年备足粮草。这样呢，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重兵士呢，便可以。
1: 皇上，
3: 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重将士。 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这样，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那也无妨啊。天马关前有众将把守，后有充足的粮草，那是万事无忧。皇上，您就尽管放心吧。嗯，
1: 你说完了？
3: 说完了。
1: 不是说两句吗？怎么说这么久啊？
3: 这。
1: 皇上，喂，起来起来呀！皇上息怒，皇上息怒！简朴赵和，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3: 是。
1: 二位，请到这边来。
3: 哎，好。
1: 哎，
3: 你们没有什么事了？那就退朝啦。
1: 哎，皇上，
3: 臣
1: 还有一事要禀告。
3: 什么事？你快说。
1: 二位，皇上，
3: 后边去吧。
1: 我们现在的瓦岗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啊，你看看。 你看看这宫外面的景象，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我觉得太不规矩，我想把他们都迁走。
5: 哎，外面那个杂事啊，不知道有多热闹。还有啊，那个饼炭我最喜欢了，每天晚上我肚子饿都会买回来吃。你一旦把它撤走了，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1: 哎，皇上，
3: 哎呀，还有啊，你看人家生意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人家赶走了，那岂不是不好啊？
5: 哎，还有啊。
6: 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你吃不吃啊？我请啊。夫人，
7: 哎呀，夫人，我回来了，
6: 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好香哦。没有，我什么也没做。哎，你今天在朝中看诏书，看的怎么样啊？
1: 哎呀，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反正都看不懂嘛。哎，看什么诏书啊？哎，不是朝中有王丞相他们帮你看诏书吗？哎呀，你光是听都烦了。
6: 哎呀，别嫌累，别嫌烦呐，相公。哎，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你还嫌累啊？
1: 你相公每天上朝都没什么可做的，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啊，就是这样了。
6: 我不说这个了啊！站住！我是做了好吃的甜点心，你看看啊！
1: 夫人，
6: 我不能给你吃。
1: 嗯，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你，实际。

0: 养两年多，才掉了10斤肉。哎呀，我怎么能给你吃呢？所以你要减肥。
1: 嗯，不管怎么样，都给一点点吧。要不然我吃比你吃先，好不好？
0: 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你每次都这样说，哼！可是到时候一点恒心都没有，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给你减一点，每天给你减一点，一直减到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啊，你这个不能吃，知道吗？
1: 娘，
0: 啊！
1: 你想饿死你相公我啊？
0: 哼！我就是饿死你，也比撑死你强。
2: 啊！射箭最讲究一个快、准、稳，瞄准方向，绝不能犹豫，明白吗？
3: 明白。
2: 好，
4: 丞相啊，
2: 我等啊，你来的正好，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好，各位兄弟，我们请有箭无虚发、白衣神箭之称的王丞相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3: 好。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出的。你说半年之内完工，现在都快三个月了，帆都没有一张，是不是存心戏弄朕啊？
1: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皇上，您等不了太久。
0: 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你，不过呢，朕的迷楼啊、迷城啊，全部都已经玩腻了，待在京城里真的很没意思。
1: 要不这样，皇上，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0: 太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朕住在哪里啊？
1: 皇上，您可以下一道旨，命李渊在太原建一座行宫，叫晋阳宫。
0: 晋阳宫，名字不错啊，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去修建运河了。嗯，
1: 皇上，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所以才让李渊去建的。
0: 为什么？
1: 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你率旨私斩两位美人，然后污蔑皇上杀死琼花公主之仇了吗？
0: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好啊，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皇上下诏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如果他建不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
0: 如果建得成呢？
1: 那就更好，我们就说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安一个私造宫殿预谋造反的罪名，这样李渊就死定了。
2: 真惭愧，在以前这个距离，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可现在，
3: 下次再来。
4: 好，留步留步。
2: 可能我是老了。
5: 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
6: 来来来，喝酒。
5: 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
2: 二哥，